0: 区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2731场，归集岗位 69.7 万个，服务群众 60.1 万人次，募集就业见习岗位9121个，各高校就业服务站服务毕业生28万余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我区今年将加大青年岗位与配套服务供给，全年开发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不少于34万个，征集见习岗位1.5万个。
1: 针对毕业季，我们将对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1:1的帮扶，聚焦各类重点就业群体，常态化举办招聘会，持续抓好零工市场、院校服务站、就业驿站三类服务载体标准化建设，以高质量的就业服务助力高质量就业。
0: 6月23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总结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研究推进重点任务，有效发挥代表建议服务大局功效，为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贡献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期间，自治区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尽责，建言献策，共提出代表建议539件。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党政领导带头领衔督办代表建议，示范引领全区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质增效。各承办单位依法履职，加强统筹协调，深化沟通衔接，积极回应代表关切，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持续在提升代表建议办理质效上下功夫，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好各项工作，推动代表建议从办结向办好，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会议强调，各承办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重大意义，自觉把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放在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中去谋划，融入到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点任务中去推进，高质量办好每一件代表建议，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要充分尊重代表主体地位，通过走访、座谈、视察等形式加强与代表的沟通，努力使代表提出的建议得到有效解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代表建议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研，使答复内容符合政策、符合实际。要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对建议答复中承诺的事项或计划常态化跟踪调度，动态化跟进推进，真正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具体实效。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等6家单位汇报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进展情况，5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就相关建议办理情况提出反馈意见。
2: 6月25号至29号，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在乌鲁木齐举办。自2011年举办以来，这场国家级国际性展会已成为展示新疆开放形象、链接亚欧经贸资源的核心窗口与枢纽平台。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即将开幕，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迎来参展客流入境高峰。
3: 我们专程来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想在展会寻找棉花及棉纺织物的合作机遇。中国发展势头迅猛，我们也想借此契机汲取经验。
0: 作为中国新疆对外开放最直观、最前沿的展示窗口，中国亚欧博览会持续升级办展模式，优化展会功能，成为中国与亚欧国家互联互通、产业对接、经贸共赢的务实合作桥梁。依托这一平台，新疆本土生物医药企业新奇康药业顺利叩开全国乃至中亚多国市场大门。以西帕伊固银液为代表的核心产品年销售额已突破5亿元，产品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药品注册也进入关键节点。
4: 借助展会的平台呢，我们签约了建设了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与香港首创中药贸易平台签约。亚欧博览会是我们企业向国际化企业的转型的关键跳板。
0: 展会为媒，深耕经贸交流主阵地。本届博览会，众多企业携前沿硬核技术与高端装备参展，加速国产创新产品和先进技术向西布局，开拓亚欧海外市场。2025年落地乌苏的新疆瑞之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今年首次参展，企业带来了自主研发的液压翻转离旋一体

0: 机，这款产品专门为我国和中亚市场研发。
1: 研发的新产品适合全国乃至中亚地区土地的全自动化的设施，提高农业机械自动化水平。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六大专区，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全国各地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辐射范围与参与热度再创新高。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创新采用一馆多区布局。让我们跟随记者提前走进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看看本届博览会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亮点。
3: 明天呢，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呢就要正式开幕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展区，主体搭建呢已经基本完成。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立的两大专区，新质生产力专区和绿色发展专区，里面准备的情况怎么样呢？又藏着哪些亮点？跟我进去看看吧。
4: 新质生产力专区含星量满满，这里锚定全球新兴产业赛道，细分了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高端先进制造四大板块。
3: 这里有一个黑科技可以让我们体验一下，就是外骨骼智能机器人。现在呢，可以感觉到提起这个28公斤的重物还是挺轻松的，所以这个机器人呢，就是可以应用于一线的像消防呀、电机一些作业。
4: 除了细分板块，这里还专门搭建了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首发、首展、首秀平台。中国中车集团今年就带来了多款新品。
5: 借助此次展会进行轩昆系列化的新能源机车的品牌的发布，希望借助相关的活动也能推进一带一路的市场。
4: 从工业级无人机、无人船到跨模态通用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应用，新质生产力专区呈现了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和新疆数字产业集群发展的活力。
3: 接下来我们换个频道，看看绿色发展专区。这个专区呢，覆盖了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绿色建材、循环经济等领域，主打的就是绿色低碳。
6: 依托自建短流程炼钢产业以及全链条制造体系，带来了绿色矿山、风电、核电以及石化装备的产品，面向中亚以及亚欧市场提供一站式能源装备解决方案。
3: 一圈转下来呢，我的感受就是新质生产力和绿色发展这两个专区呢，并不是各说各话，而是在互相赋能。新技术让绿色更有科技含量，绿色理念呢，也为科技找到了新的应用方向。两大专区呢，会碰撞出哪些合作的火花呢？我们拭目以待。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在即，乌鲁木齐全面做好服务保障。博览会期间，交通保障服务全面升级。
7: 在展会期间呢，持参会证件或者是当日门票的观众呢，都可以免费的乘坐4条定制专线和2条的近端摆渡车。您瞧，这车头车尾啊，都有醒目的这个线路标识，特别的好认。那这2条摆渡车的线路呢，一条是从红光山绿城广场到会展中心，另外一条呢，是从会展大道的凤起街路口到会展中心循环发车。如果您从市区过来呢，儿童公园、铁路局等地也都设置了定制专线的始发站。
0: 参展商、采购商、观众凭有效证件及门票，还可免费乘坐全市公交、地铁和 BRT。 对于需驾车前往的市民，会展中心周边设有多个社会车辆停放区域。
8: 6月27日至28日，在会展中心3公里范围内，6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免费对外开放。除此之外，结合日常车流规律和停车场空闲情况，预计可动态释放出7600余个停车位。
0: 住宿方面，乌鲁木齐同样做足了准备，提前协调新疆迎宾馆、新疆昆仑宾馆等10余家酒店宾馆，作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合作酒店宾馆，共预留客房2700余间。
9: 前台呢，我们做了很多的书签，上面呢都会有乌鲁木齐包括新疆各个旅游景点的介绍，这些我们都是免费提供给顾客的。
10: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对2025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预算安排进行发布。
11: 发布会上清晰亮出了我区财政账本，2025年我区财政收支亮眼，支出实行有保有压，一边加码普惠民生，一边重点布局创新、产业、生态长远赛道，用真金白银兼顾群众民生需求与区域长远发展。
4: 2025年，我区一般

0: 按公共预算收入2662.8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位列全国第三。支出6617.9亿元，同比增长6.1%，增幅居全国第二。其中，全区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6.4%，教育科技支出分别达1131.7亿元、87.6亿元，科技投入同比增幅超30%。
1: 大力压减非急需、非刚性、非必要支出，坚持一般性支出可压尽压、应压尽压，节约的资金用于重点领域和民生支出。
0: 2026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2929.1亿元，比上年增长10%；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7015亿元，比上年增长6%。今年1至4月，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024.5亿元，同比增长10%，收入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支出重点向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倾斜。
1: 1至4月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领域支出1642.5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6.3%。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以强有力的财政支撑，保障自治区重大战略任务落地见效。
2: 6月23号，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准周暨面向中亚标准应用专题组成立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3: 本次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准周活动期间，政企产学研各方围绕工业数据互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数字化服务商分类分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中国标准出海中亚等重点内容，集中研讨多项制造业数字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2: 成立面向中亚标准应用专题组是深化区域标准化合作的重要举措，将有效提升标准供给能力，推动中外标准互联互通，助力中国国家标准走出去，
4: 重点推动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标准与中亚各国技术规范对接互认，助力国产工业软件、智能装备、数字化服务走向中亚市场。
2: 活动还集中审议了多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拟立项国家标准清单，未来这些标准化成果将深度助力新疆装备制造、油气开发、有色金属、特色轻工等重点行业，提升区域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5: 形成覆盖企业诊断、改造实施、成效评估全流程的标准体系，指导新疆本地大中小企业精准开展质改数转，降低转型试错成本。
0: 6月23号至24号，2026年全国龙头企业进新疆乌鲁木齐行对接活动成功举办，330多家江内外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采购商、电商平台渠道及包装设计等企业代表交流互动，共谋发展。活动聚焦粮油及畜牧产品加工、棉纺、果蔬深加工、智慧农业、农产品购销、农温铝融合等重点领域，发布285个招商合作项目。经过深度洽谈、精准对接，现场签约项目55个，签约金额63.42亿元。
6: 我们此次和巴里坤农牧投集团3年1.2亿的一个合作，满足我们中原地区对高品质牛羊肉的需求。
7: 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呢，我们就签了5000万的大单，这对于企业的发展注入了很强的信心，走到这种全国数一数二的超市平台里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新疆的品牌。
0: 本次活动举办了新疆农产品加工业招商推介，以及粮油加工、畜牧产品加工、果蔬及特色农产品加工、包装设计、品味新疆好产品产销对接5个专场活动，挖掘新疆特色农产品的品牌价值、市场潜力和产业附加值，促成了一批意向企业深入对接考察。
8: 我们已经与各地建立了项目联动机制，对签约项目实行跟踪盯办，及时兑付各项政策扶持资金，让企业在疆投资放心，发展安心。
9: 对口援疆工作中，南京市将资金、人才、先进发展理念精准投向伊宁市老城保护与更新之中，推动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文旅业态蓬勃生长。
2: 旅游旺季，伊宁市六星街的日均客流量突破3万人次，

0: 街区内由南京援建改造的一座座特色庭院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王艺璇开的文创店每天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
1: 每天接待量可能有几千人左右。整体庭院是南京援建然后改造的，以前是一个居民楼，我依托这个庭院做了一些非遗手作体验。
0: 在南京援疆资金人才支撑下，伊宁市2019年全面启动了六星街更新保护提升改造工程，累计投入近5亿元，让普通街区蝶变为集聚492家业态的热门景区。其中手风琴展示馆完成升级扩建，面积达到3200平方米，增设5大主题展厅，还同步引入 AI 互动多媒体展演设备，这里已经成为街区文旅特色名片。
2: 就感觉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这个魅力，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体验这种感觉。
0: 手风琴展示馆、爱德莱斯绸作坊、面包房改造提升后的六星街焕发出全新生机。今年南京援疆还将紧扣民生、产业、民族团结等重点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宁伊两地资源互通、人心相融。
3: 今年我们将实施援疆项目25个，总基金达1.6亿元，继续奋进，努力回答好高品质民生、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民族团结3张答卷。
4: 今天上午，自治区招生委员会研究确定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
5: 今年本科一批次可填报18个平行志愿，较2025年增加9个，每个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考生需严格按照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新疆招生计划专业目录中公布的院校招生代号、院校名称、招生批次、科类及招生专业代号、专业名称和相关要求填报志愿。录取方面，今年高考录取分9个批次进行，与2025年相比，高校专项计划批次并入本科一批次录取。录取期间计划进行5次志愿征集，从本科一批次征集志愿起，考生可同时修改填报后续批次志愿。
0: 6月23号，第4届西部陆海新通道文联工作联席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来自通道沿线各省区市文联负责人及文艺家代表参会，围绕新通道沿线文艺事业发展以及对外文化交流赋能新通道等议题深入交流分享经验。
6: 建立西部省级书法联盟，通过联展、巡展、联合采风、互派交流等方式，将书法艺术转化为增强西部文化凝聚力的无声桥梁。
0: 当天，第4届西部陆海新通道美术书法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展，来自通道沿线16个省区市的127件书画作品集中亮相，以笔墨丹青展现各地自然风光、建设成就与人文情怀。
7: 6月21号至23号，走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主题采访团在和田地区开展实地采访，感受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等多维风貌。
5: 参访期间，来自巴基斯坦、德国、西班牙、土耳其等20个国家的28名媒体从业者走进和田市吉亚利人爱德莱斯丝绸有限责任公司，近距离观摩爱德莱丝绸制作技艺，观看爱德莱丝绸时装 T 台秀，对非遗技艺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做法连连称赞。
8: 这些服饰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同时，又融合了各有优势的现代技术，带动了周边居民增收致富，十分难得。
5: 在中国科学院策勒制纱站与新疆沙漠藻业有限公司，采访团详细了解沙生植物选育等科研成果及策勒县防沙制纱工作成效。大家还来到墨玉县宏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智能温室大棚、打通果蔬中亚外销渠道、带动群众就近增收的乡村振兴产业路径。
9: 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种植的果蔬品质出众，相信未来农产品出口会不断增加，农业合作也会进一步推动中哈两国关系发展。
5: 采访团一行还先后走进和田地区博物馆、和田县约特干故城、新疆工业学院、和田团城景区等地，近距离探寻当地人文历史底蕴，感受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城市活力。
10: 当地政府大力扶持文化展示与传承，随处都能见到歌舞欢腾的热闹景象，这段体验十分美妙。

0: 对的人们也格外热情友善。
1: 自治区劳动模范库里奇热提穆和亚提是裕民县一家手工艺品公司的负责人。从小喜欢传统刺绣的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带领周边妇女一起走上增收致富路。
2: 走进金巧手手工艺品刺绣有限公司，一件件做工精巧、独具特色的绣品整齐排列。库里奇热提穆和亚提正忙着招呼前来选购参观的游客。
3: 这里的画毡、民族服饰和特色手作都特别吸引人，我们打算挑选一些工艺品，后续也希望能达成订单合作，把这些优秀的非遗好物分享出去。
2: 库里奇热提穆和亚提自幼在母亲的熏陶下与刺绣结缘，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乡创业，传承老手艺，想着把周围有刺绣技艺的妇女集中起来做大规模。2018年，在乡政府的帮助下，他牵头成立了金巧手手工艺品刺绣有限公司。如今企业长期合作的绣娘超过40人，通过居家刺绣的灵活模式，让更多有就业意愿的妇女实现了增收。
4: 我跟着他两年了，现在每个月都有收入，我会做更多更好的选品。
2: 库里奇热提穆和亚提还主动创新求变，借助专业软件优化创作流程，不断丰富产品种类，并依托新媒体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将产品售卖到全国。2025年，企业销售额达30万元，务工妇女年均增收2万元以上。
5: 看着姐妹们靠着一针一线改着生活，我觉得我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值得。带着姐妹们一起用一针一线绣出幸福的生活。
6: 当前新疆全面进入主汛期，气候复杂多变，全区水利系统联合各部门多做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入汛以来，全区共有4条河流出现洪水预警9次，洪峰历时短，洪量小。近期和田地区降雨过程尤为突出，6月20号8时至21号8时，22个气象站点出现大暴雨，和田市单日降水量64.7毫米，突破历史气象极值。强降雨引发和田、喀什、克州、阿克苏、巴州多地山洪。6月23号，位于喀拉昆仑山北麓的和田县喀什塔什乡多处乡村道路被冲毁，沟渠堵塞。新疆军区和田县人武部闻令而动，官兵、民兵携带工具赶赴现场，开展泄洪排险、道路清淤、牲畜棚圈修缮等作业。当日22时，乡主干道及多处居民点清淤工作完成，剩余路段持续加固清理。6月23号，且末县也遭遇强降雨，从早上7点28分开始，持续了8小时左右，单日降水量突破54.7毫米，
8: 突破了1954年建站以来单日最大降水量极值，一日下了2年的降水量。
7: 今年自治区水利厅新增374个山洪自动监测站，水旱灾害监测预警平台集成3558个站点。入汛以来，累计发布山洪风险预警35期，预警短信684万多条，形成纵向直达县市、横向联动应急、交通、文旅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
9: 针对每一次天气过程，同应急、气象、水文等相关部门吧，进行专题的会商研判，加强险工险段，特别是隐患排查整治。
1: 下面请看简讯。
7: 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6月23号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5年新疆禁毒部门持续整治突出毒品问题，防控重大涉毒风险，全年共侦破毒品案件789起，缴获各类毒品284.49公斤。
10: 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基地——自治区人民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项目，眼下转入室内施工，预计今年12月底交付使用。项目新建一栋急救综合楼，楼顶配备医用直升机停机坪，将填补西北地区大型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设施空白。
7: 6月23号，随着成都航空天鹅号主题彩绘飞机降落在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合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国产 C909 飞机直飞的第2条高高原航。

0: 现。今天，2026年旅游城市中老年篮球邀请赛在富康市落下帷幕。三天时间里，南京喀什、石河子塔城等江内外中老年篮球代表队同台竞技。
1: 节目最后，一起到吉木萨尔县白姆油菜花田，感受夏日乡野的悠闲惬意。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6月22号，乌鲁木齐海关最新数据公布，今年1至5月新疆进出口总值达到2159.7亿元人民币，其中进口275.7亿元，增长17.6%。很多网友在问，外部市场波动，新疆凭啥稳住2000亿大盘呢？本月中旬，新疆印发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涉及7大领域、29条硬核举措，其中对巩固外贸增长势头拿出了一套细化方案。今天咱们就跟着镜头拆解2000亿元背后的增长密码。
1: 这里是乌鲁木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依托跨境电商，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从这里走向了世界。
2: 乌鲁木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目前已经有74个国家近10000个商品，那么已经形成了乌鲁木齐最全的进口商品的一个集散点。接下来我们也会再去做跨境的9810，还有跨境电商的这个孵化基地。那么这些项目整体落地以后呢，真正实现进和出的双向贸易。
0: 线下集散，线上跨境电商双向流通，正是自治区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29条中巩固外贸增长势头的核心抓手之一。今年前5个月，新疆以保税物流贸易方式进出口增长百分之二十七

0: 7.9%，而跨境电商正是拉动增量的重要引擎。
1: 我们在吉尔吉斯斯坦、在哈萨克斯坦，我们的海外仓样品间和这个子公司都成立了，把货物牵扯到海外仓，对于说客户来去采购这个东西，它的时效性缩得会很短，就两天一天时间就能到到客户手里面。
0: 刘刚所在的跨境电商公司已走过10年光景，见证了新疆跨境电商从零星探索到快速发展的转变。目前企业的电商平台入驻国内供应商400多家，国外采购商14万家。
2: 网站目前包含了中英俄3个语种，有一个即时翻译的软件，用户在我们平台下单，通过我们的网站是可以直接提交到中国海关那个报关那个官方结构里面。平台是支持就是全链路自主化去完成这些订单、运输、交易、结算。
0: 企业海外仓布局，多语种线上平台建设，这背后正是自治区支持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协调增效的精准发力，而它带来的效益远不止于此。在新疆国际陆港集团、陆港贸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打造的广州籍货乌鲁木齐清关、巴克图或吉木乃口岸出境，直达俄罗斯喀山公路专线，已实现常态化运营。跨境电商的火热直接带动跨境公路专线货运量水涨船高。
3: 现阶段这条线路每日稳定发运8到10车。关务方面，我们配备上线了 ERP 智能申报系统，随日处理申报单量在43万单左右。单车货物从进场、报关、转关到全部放行，全程仅需1小时。
0: 跨境电商让买全球、卖全球变成日常，但光在线上跑得快还不够，货得真真切切运出去。自治区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提出，要提升全域集货能力，还要支持各地州市开行中欧中亚班列、特色专列。那从全国各地拉到新疆的货，怎么就做到了来了就装、装了就走、走了就通呢？
4: 这里是乌鲁木齐市都市联运中心，我旁边这车货是柴油发动机机油，这车货通过5天的时间从山东拉运到了这里，在这里经过短暂的停留后，再装入集装箱，通过中欧班列拉往国外。
5: 从进咱们这个港口到卸完，也就是3个小时左右吧，也挺快。
0: 新疆国际陆港乌鲁木齐多市联运中心作为新疆核心集货节点，从今年年初到6月15号，中心已累计服务保障公路车4000多辆。
6: 多市联运中心的货物集结大部分是分江内和江外，通过弃用的方式到多联中心进行集结，集结以后客户进行一个装箱作业，然后通过天山号发往中亚5国及欧洲方向。
0: 货物跑得快，通关是关键。在乌鲁木齐多市联运中心海关监管区，乌昌海关查检科工作人员杨欢欢和同事正对一票出口货物进行查验。
7: 这次我们查验的货物呢，就是这个石膏粉搅拌机，然后呢，我们现场呢是对这个货物的这个品名、品牌，然后规格型号以及数量呢进行了这个查验。
0: 这车货装了10多票报关单、26吨货物，海关系统随机抽取其中一票进行查验，查验完毕无异常后，系统自动放行，货物即刻发往霍尔果斯口岸。从报关到放行，全程无缝衔接。
8: 本次装载的都是这个客户需求的，都是装载机的一些部件。
0: 长期做边贸代理出口业务的任永斌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公司的业务主要面向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随着通关速度的大幅提升，现在平均每个月发集装箱70箱左右，相当于1.5列中欧班列。其余的货物则通过汽运的方式发往国外。总计下来，一年发货1500箱左右。
8: 我们所在是多市联运海关监管中心，它功能确实挺多的。第一是仓储，第二就是货物装载，第三就是海关。海关入驻之后，它会对货物进行查验，确保了货物安全还有合规。
0: 海关监管模式创新，简化查验放行流程，大幅提升公铁联运周转效率。让全国各地集结的货物快速出境，持续做大进出口规模。
4: 这里是中铁联集。

0: 天山号中心中心站，在我身后，大型吊车正在吊装集装箱，从集结到出发，一趟趟中乌班列跑出了新疆外贸的加速度，也致命了亚欧经贸往来的青铜道。
1: 我们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2024年全年开行了562列，2025年全年开行了765列，2026年预计突破1000列。 截止到6月15日，天山号累计发运了466列，吞吐量约为88.65万吨，货值约77.14亿元。
2: 今年以来，经新疆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8000列，经霍尔。

0: 中欧班列业务量明显增长，特别是高附加值货物和电商货物的需求旺盛。今年我们公司代理的班列数量已达900余列，货物运量达1100万吨，同比增长15%。
1: 跨境电商打开了增量空间，通关效率越来越高，公铁多式联运把物流通道越跑越宽。多重利好叠加，让新疆实现前5个月2159.7亿元进出口总值。那么成绩有了，接下来如何巩固呢？自治区提出的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里，专门针对巩固外贸增长势头划了重点，全力推动外贸转型升级，提升全域集货能力，稳住边境小额贸易，用好边贸代理出口过渡期政策。每一条都在助力新疆把通道优势变成贸易优势，让好政策转化为企业手里的订单、班列上的货箱、口岸上的车流。
2: 支持新疆深化对外经贸合作，推动新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新疆发挥好跨境电商综试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试点作用，培育外贸新业态的新模式。
1: 从跨境电商的云上丝路，到多式联运的陆上高速，再到班列的昼夜奔驰，2100多亿背后是政策、通道、产业、市场拧成的一股绳。自治区29条措施里那句“巩固外贸增长势头”，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每个口岸、每列班车、每家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就要开幕了。更多合作将在这里碰撞，更多的中国制造将从这里出发。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车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呐！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嗯。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说到中华传统的养生功法，五禽戏应该可以说是流传千年的经典啊。
1: 没错，
0: 三国志华佗传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吾有一术，曰五禽之戏，一曰火，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一以除疾，坚立提足，以当导引，提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以而汗出，因以浊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朴实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结。
1: 没错，那刚才这里说的朴实行之，这里的朴啊，其实说的就是华佗的弟子吴朴。吴朴呢，因为常年

0: 坚持练习五禽戏，即便是年过了九旬啊，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康健，身体状态特别好，而且牙齿还特别坚固。嗯，所以呢，作为一个养生功法零基础的小白啊，我现在既好奇，我又羡慕。
1: 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五禽戏对应哪五只动物啊？嗯，而且呢，这个五禽戏动作到底难不难呢？没有功底的人会不会一学就会？长期坚持能不能改善我们的体质？那今天啊，咱们边学边揭晓答案。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翟玉珍翟主任，有请翟主任。
2: 有请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院。
1: 欢迎翟主任。
0: 翟主任您好。
2: 你好。
1: 翟主任，说到这个五禽戏呢，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啊，它已经流传了有1800年了。那么这个五禽戏最初是怎么产生的？
2: 这个五禽戏啊，最早的记载呢是见于后汉书方剂列传华佗传。当中记载呀，华佗作为一个名医啊，他创建了五禽戏。他的弟子呀有两个，一个是吴普，一个叫范阿，他们两个人呢师从华佗，并且一直呢沿袭了这一套功法。据说呀，吴普学习了这套功法，并且长期的坚持演练呢，活到了90多岁，而且他的范阿呢，据说是活到了140多岁。所以这套五禽戏是非常有强身健体的功效的一个很好的养生功法。
0: 那我很好奇啊，既然咱们有五禽，是不是这每一禽戏都对应着不同脏腑的调理呢？
2: 是这样子的，就五禽戏每一个动物的这个动作呢，都对应着我们的五脏，也就是肝、心、脾、肺、肾，通过肝、木、水、火、土五行的运化，然后来够滋养我们身体的这个肝、心、脾、肺、肾，从而呢强壮我们的机体的功能，体质呢就得到了一个提升。五禽戏呢一共有10个动作，每一戏一共有2个动作。首先我们从虎戏开始，虎戏一共有2个动作，第一个是虎举和虎扑。
1: 那现在咱们能不能练起来？
2: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的搭档来给大家进行实操教学。
1: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米东区太极拳协会副会长杨淑兰杨老师，有请。
0: 有请。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杨老师，咱们可以开始吗？
3: 可以了，两手抬起，先按头，低头，变虎爪，从小拇指头开始旋，拳眼朝上，两个手心相对，往上走，到了肩，转掌心朝上，上撑，好，变虎爪，从小拇指头开始。掌心相对，拳眼朝后，往下拉，到胸下按，好。
2: 虎举这个动作呢，主要是要做出老虎这个用力去伸展肢体的感觉，往上伸，然后用力下拉，好像拉了一个沉重的东西，一个物件呀，增强你的这个肢体的支撑力，就是要伸展。
3: 虎伸

0: 提起来扑。
1: 这个虎扑啊，你们感觉到没有？老虎用力的扑出去的感觉，而且同时要感觉到它的脊柱骨，我们这个督脉呀、椎体一节一节的这种蠕动的感觉，拉伸了我们的肢体的每一个关节。所以五禽戏啊，对关节和手足的这个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的提升是非常好的。
2: 我有一个感受，动作好学，表情呢也好学，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呼吸，因为在专注的做动作的时候，往往忘了呼吸，等做完以后发现自己憋着一口气。
1: 是，所以一般来说是往回收的动作是吸，往出伸的动作是呼出去，用力是呼出去，吸啊，气从丹田上是吸上来的，然后呼出去，再收回来，再呼出去。一般我们呼吸是这样慢慢的，叫调息啊，一个调呼吸的过程。那么这两个动作呢，主要是模仿这个虎的威猛啊，来强化我们的腰肌和督脉，能够改善腰肌的劳损呢，或者我们滋养我们的肝脏、明目啊，疏通经络。
2: 那现在是第一个动作，虎的两个动作做完了。
1: 对，虎的两个动作。
2: 接下来该是鹿。
1: 对，鹿戏呢，一共有两个动作，一个是鹿底，一个是鹿奔。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要表现出鹿的这种敏捷和跳跃的感觉。同时呢，这两个动作呢，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还有关节的一个灵活度，能够加快我们气血的一个运行。它是入肾的，我们肾主骨啊，所以说能够强壮腰肌，益肾气。
0: 开始哦，咱们迈咱们的左脚，手往右边走，握空心拳哦，大家提走，这是完了以后摆我们左脚的同时变路哦，完了以后咱们手指往前走哦，左手夹到你的腋窝下哦，摆弓步，脚摆完了要踏实。脚摆完了要踏实，
1: 看内侧的脚后跟。
0: 完了以后，要看哪的呢？看的你的右脚后跟完了以后松下来，摆脚，手上去，
1: 再返回来。
0: 好，返回来。好，走到侧面握拳，手回来。
1: 鹿底，它其实是想表现两个鹿在顶脚。用力顶出去，所以你们在上升的过程中，这个手势是这样，要拿这个脚朝上走，引导着你的气朝后走，就是手来诱导你自己再转啊，然后再转回来。有没有感觉两个小鹿头顶头，用力的在顶，
3: 感觉腿有点
1: 对，然后身体在转侧腰。
3: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刚才跟了几遍我都没跟上，这个步子这样过去之后是怎么又弓步了呢？
0: 我们是上左脚的同时把手放到右边，脚摆脚的时候变路路指走，咱们先往前走，完了以后把你的腰转一下，才能看到你的右脚后跟，重心要稳完了回来，手往上走，到了侧面握拳，脚回来。
3: 啊，这下我明白了。
1: 这个动作就在固肾腰，你看它能够强壮腰肌，让你的腰的活动性更加灵活。
0: 我纠正一下就是说是你们在走的重心的时候，后脚是不能抬的。你看，就说走、骑、看迈，是不是在这个侧面？咱们变的时候吧，你看你先把重心往前移，这个脚要摆到90度，哎，对，这转过去，这次对了啊，来，重心后移啊，把手举起来，把脚移好了，把脚抬起来，对，走，好，走，
1: 可以开始第二式鹿奔。
0: 鹿奔来，手提起来，好，蹬踢蹬落提腕后坐

0: 回工部，好，走，换部，走，再提，哦，再走，落，
1: 落是一定是轻巧的落下去。
0: 哦，走，手指不能挨着一块啊，两个手腕不能挨着一块，走，好，走，换部，好，就换部一定要学会换部啊，他，你看走。就是比方说我落左脚，我左脚一落，我右脚就抬起来，啊，落，哎，对了，这就对了啊，他就把抬起来。
1: 这个露戏呢，这两个动作呢，其实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特别是在第一戏，那我们在转腰的过程中呢，能够强化我们腰肌的一个灵活性，对腰肌的酸软、疼痛、怕冷等等，这些都能够得到改善，同时呢，也能够疏肝经，利我们的经脉的这个柔软、柔韧度能够增加。那么在第二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能够疏通阳气，还有它骨关节的灵敏性，特别是手腕关节啊，它在弯曲还有鹿角的变化过程中，手指关节的这个灵活度都能够得到一个提升和锻炼。所以我们如果感觉到骨关节疾病还有这个腰肌不太舒服的一些人呢，都可以加强这个鹿戏的一个两个动作的学习和训练。好，接下来的第三戏呢叫雄戏，它有两个动作，一个是叫雄运，运化，运我们的胃肠，还有一个叫雄晃。那么它通过运和晃来调节我们的消化和脾胃系统，所以我们如果经常感觉到上腹饱胀不舒服，消化功能差的人，经常做做雄戏。
0: 两个手握空拳，放到你的肚脐这个位置上，哦，肚脐这个位置上，完了以后，你看熊它比较懒，你把这个懒劲一坐，你看，哦，先走我们的右，哦，往右边走，哦，用腰走，上，哦，左，下，哦，左，上。右下，就是通过我们的腰哦，来回的上下，
1: 懒懒的抱着肚子，
0: 在我们肚脐这画个圈儿哦，不是用手去画哦，去用我们的身体去画哦，
2: 感觉腰在使劲
0: 儿，对，
3: 腰带动手臂的画圈儿
0: 啊，
1: 吸气可以上，呼气可以下，
2: 啊，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手稍微接触一点我们的那个肚子，
1: 对，感觉它在
2: 运化，带动它转动，
0: 哎，对对，
1: 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手，等于相当于你们想想这个熊的这个厚厚的熊掌，放到我们的这个脾胃上面画这个力圆，然后上下，啊，然后左上右下，啊，第一圈可以是在右上左下，再翻过来左上右下。啊，这样来去按摩，起到有一个感觉是在按摩我们中焦的脾胃。
2: 这个转圈要正着转一圈，
3: 反
2: 着转一圈，
1: 对，都要表现出懒的感觉。那么第二是熊晃，
0: 熊晃呢，主要是把它那个笨拙做出来。熊走路不是胀吗？就把它这个笨拙做出来。咱们第一步呢，就是提，把咱们的髋提起来，先走左边，你看提，看，把髋提起来，哦，髋一提起来以后，哦，髋提起来，看，来再提，身子是斜的，落步是直的，大家记住这一点，落步要落成直的，前面三不是落的这个地方是直的，脚尖是朝正前方，哦，大家记住这一点，对对对对，朝正前方，不要我们身子转过来了，你脚尖朝这了啊，脚尖是正前方啊。哦，就是我们先把髋提起来，啊，提起落，你看走，走，哦，走，哦，走，哦，走，怕靠，哦，这个手在你的左手在你左外侧，右手在你的右外侧，哦，在这个位置上就行了。再做右边的也一样，提右边的髋，看，提，哦，落，走。走。

0: 走。嗯，好，上步。
1: 这两个动作你们都可以感觉到，通过熊的那种稳健笨拙那种憨实的那个状态了，来调整我们机体的消化系统。如果我们有很多脾胃病，消化不良，上班族假如中餐之后马上睡觉，后来满腹饱胀感的人，你看不妨做一下这个晃。
2: 嗯，
1: 就很简单的熊晃，通过四肢来带动我们消化系统的气血运化，其实触痛了我们的这个消化。
2: 下一个是圆，
1: 对，圆系，圆系呢也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呢叫圆蹄，还有圆摘。那么圆咱们都知道啊，就是猴的那种机灵劲儿。咱们这两个动作主要是来做什么的呢？它要有这个观察力，聚精会神，所以能凝养心神，养心气，活气血，来锻炼我们的灵巧劲儿。啊，第一是圆蹄。
0: 圆蹄呢也是两个手啊，指尖相对，然后你看大家，你看也是从小拇指头开始走，啪，哦，来，咱们再学一遍，走，啪，哦，提起来，再来一遍啊，咱们就一块往上走了，走，提，好，提脚后跟儿，哦，提肛，都把它提起来，这时候要把猴的眼神做出来，你看，哦，要把猴的眼神，哦，他要寻找食物。一定要做出来啊，这个神态很重要，这个里头
2: 猴站不住了。
0: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啊，我们的两手把它都缩回来啊，眼睛就是去寻找食物，它寻找，你把你转到这个侧面以后，回到正中间的时候，两脚放平的同时，两手下按，哦，这个要是要把它按下去啊，也就是呼气了啊，把它按下去。要是我们连起来做，它就是啪走。起，好，下按。
1: 其实你们可以好好看一下杨教练在做这个提起来的，然后来回看的那个神情。
0: 哦，一定要把肛提起来，要不然你们站不住啊。
1: 第二节圆摘，
0: 圆摘哦，就是出左脚的同时，左手放到你的胯这个位置上，左胯地方。右手呢就往前走，掌心朝下，哦，我们开始哦，走，我讲哦，来撤步，走，好，这时候嘛重心后移，看，走，扣脚，走，哦，来猴子要看了哦，我们的右脚的前上方哦，这个手猴子不是爱这样做个动作，啪，哦，一定要看住它，然后下按，你猴子。看到食物了吗？下岸把这些草剥掉，你看，把草剥掉的同时，它开始摘桃。哦，来，握固，托盘，它把东西好托住它，眼睛看着你的托盘，因为你把食物拿回来了吗？哦，看托盘，然后我们走右脚，往右后方撤步啊，45度方向撤步，走，这个手在右手在右胯哦。掌心朝下来，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来走，啪，哦，看到你的食物啊，在你的右的脸，右脸哦，大家看好，下按，哦，来拨草了，走，眼睛看着啊，眼神跟上来走，走，哦，回来，
1: 是不是有点难度？
3: 真的有种那种猴子摘桃的感
2: 觉、
3: 啊、
2: 我
3: 觉
2: 得猴挺不容易的
3: 吃个桃也挺不容易的
2: 这套动作应该是到目前我们学的最难的一套，
1: 是
3: 对，
2: 因为它变化特别多，而且都是半弓半曲、还挺费劲儿。
3: 对，
1: 是五禽戏的这个圆戏啊，其实挺能反映我们肢体的这个灵活性，还有我们观察事物的这个机敏性，其实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我觉得都有很好的一个滋养和保健作用。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3: 刚才啊，咱们已经做了四个动作了。
2: 对，
3: 五禽戏还有一禽是哪禽呢？
1: 那就
2: 是
1: 鸟。
2: 鸟。
1: 是鸟戏，鸟戏呢同样也分为两

0: 两个动作，一个是鸟伸，另外一个呢是鸟飞。那么这两个动作呢，其实主要是模拟的是鸟的这个展翅还有飞翔的动作，那锻炼我们肢体的一个舒展还有呼吸功能，所以它对应的我们的脏腑呢就是肺，训练的其实就是呼吸，那么能够锻炼深呼吸，还有肺呢抵御外界环境变化的这个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
1: 我们开始做第一节哦，鸟伸，来先屈蹲，哦，这个没有分左手右手都可以，压着这把脚，鸟嘴做出来啊，蹲，起，塌腰挺胸，因为它主肺嘛，挺胸，哦，下按，好，打开。好，鸟飞，好，提起来，好，再来，起，塌腰挺胸，按，打开，哦，提脚，这个比较咱们注意的就是说是重心还是要稳哦，就是抬脚的时候重心要，这个首先。蹲下去以后，咱们这个起来的时候要一定往上起，一定这个手要放平。哎，对，把这个鸟嘴做出来啊，把鸟的外形做做，形态做。你看头塌腰，把腰塌上，把胸挺上，下按，哦，身体要中正哦，对，好，打开，把重心移到右腿上，啊，抬你的左脚，好，走，哦，再走。第二是咱们右边的也是一样的哦，一定要把胸挺好，哎，下按，打开，好，走，好，回来，鸟飞，咱们两个手心是斜相对哦，这是斜相对，把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把左脚抬起来哦，来把它变成鸟翅哦，刚才教了你们那个手型鸟翅，提膝，它与肩，手在耳朵这个位置上哦，哦，下落下沉哦，走，虚步，注意这是个左脚是个虚步，再来走，起，好，来，这上面是个喇叭口哦，看我的手是个喇叭口，下落哦。这就是我们的鸟飞，
0: 一起一落的时候注意呼吸缓慢，
1: 啊，
2: 呼出
1: 啊。
0: 这个鸟戏呢，大家可以观察到，它其实是模拟的鸟的展翅，然后飞翔，以及鸟的这个伸展、踢腿的这些动作，来去播散我们的气机。其实我们的肺。就在这个伸展舒缓的过程当中呢，强化了我们的呼吸功能，所以就能够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一呼一吸缓慢伸长的时候呢，也强壮了我们这个肢体肌表对外界的一个感受能力。这主要是鸟系的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方面。五禽戏五个动作练完，是不是感觉热了？
3: 是。
0: 然后气血流动起来，尤其是手脚，是不是会热一点？
3: 是。
0: 另外，尤其是感觉到肢体的柔韧性，是不是得到了伸展和拉伸？
2: 嗯，从第一个动作这个虎的动作开始，我就出微汗，然后一直在微汗状态当中。
0: 就是我们一般练功或者锻炼的时候，不要叫它大汗淋漓。大汗淋漓说明你的正气不足，它收不住了，或者是。运则太过，我们既要锻炼，但是又不让突破自己的最大的极限，就不让太累，所以是导引术，它呼吸吐纳调息又柔韧这个筋骨的这种训练方式是最适合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你们二位主持人已经很不错了，就短短的这一堂课就把十个动作呢都学会了，但是关键还有一点，需要演练的时候要神似，模拟这个五种动作的特点，虎的威猛，猿的清洁，熊的。

0: 这种稳健啊，鹿的这种机灵，还有鸟的这种轻盈，我觉得这几个动物的形态特点把它模拟的那个神似之后呢，我觉得五禽戏就演练到位了。
1: 嗯，非常感谢翟主任的专业讲解，感谢杨老师的细致教学哈。刚才我们学了十个动作，这十个动作整体来说还是简单易学，而且不挑场地，就是零基础也能轻松掌握，快速上手。
2: 没错，全程跟练不费劲，浑身舒展，而且感觉我们的每一处关节都被打开了。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同时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动起来，常练五禽戏，练出强健好体质，养出健康好身体。
1: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
1: 如约而至。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6: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5: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7: 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8: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5: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哎呦，是吗？
1: 哎，请出来，
2: 吴老师啊，
3: 来了，
2: 来了。
3: 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2: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你。嗯，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3: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2: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嗯，哟，谢谢师母啊。
3: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哦，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啊，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嗯，

0: 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老二啊，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1: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那不是指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0: 是啊，是啊，新疆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那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来，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这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
1: 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啊，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0: 老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您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哼，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底儿摸得可以，够清楚。
0: 那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2: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得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3: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4: 哎，
0: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4: 好嘞！
3: 哎，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啊！哎，
5: 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2: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5: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1: 没有，
5: 我肯定不下车。
6: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清江。
0: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材去了。
6: 哎呦，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0: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哦，
1: 就是呀。
2: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3: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好，你看，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结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 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4: 吴老师给你吧。
3: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那今天呢？大家一
5: 前不懂，
3: 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5: 疑问还有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
6: 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坐。你啊，放心大胆的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好。
5: 那我就先讲了。说，这个四联指纹啊，就四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 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嗯，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四联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 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7: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
6: 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嗯，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唉，也没个结论啊。秦总。
3: 我想讲两句。你说，
6: 这个新疆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侵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侵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说。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 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

0: 尸体的位置，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 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
1: 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2: 对啊，这个如果是新材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
0: 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轻财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
3: 邱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4: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察得知，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 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2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1: 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不冲突。
2: 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3: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4: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5: 哎，老金，如果是轻财。
3: 那齐副所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时间仓促，来不及。
4: 哎，
3: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4: 这个还有啊。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3: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2: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
3: 完全可以想拿就拿。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
6: 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吧？
7: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6: 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

0: 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三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嗯，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三枪，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剪裁能剪出 DNA， 也要核实一下。
1: 那这案子你怎么办？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2: 这案子尘封18年了，这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1: 四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呢。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四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2: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四连指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1: 我感觉像。
2: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四连指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1: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是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番？
2: 你就别提了，我这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
3: 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
2: 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挺等着往外使
1: 呢。冲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不是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了。
2: 什么？蹲兔子？对。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
1: 什么意思？
2: 几点？
1: 没人呢。
2: 谁呀？
1: 快了。哎，那是秦总吗？那是
2: 出来了。
1: 是不是秦总？干嘛呢？搁那儿？不是，你说那兔子就是秦总？合着你拿秦总没事呢？
2: 我什么都没说，兔子你说的。
1: 不是，你是怎么知道他能出来的？
3: 这就是跟秦总办案攒下的经验。秦总的脑子就是机器，
2: 一沾上案子马上就停不下来，他琢磨事儿的时候就出来溜达。你看，脚跟脑子同步，
1: 有意思啊。

0: 秦总。
1: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2: 秦总，
1: 啊，我跟您一样，脚跟脑子同步琢磨案子吗？
3: 琢磨出啥来了？
4: 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也没否定他们谁说的，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
3: 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
4: 啊，
3: 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啊，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4: 那是，
2: 嗯，明白您的意思，就办积案，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儿来，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3: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

0: 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1: 哎，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那几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他是勤财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0: 老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1: 那行吧。
0: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2: 这不学兔子呢吗？
0: 学什么兔子？
2: 那郭佳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1: 学我呗。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3: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2: 哎，李主任，
1: 没准刚回来，
3: 还是
0: 你回来
3: 年轻啊你们。
2: 司法案
0: 怎么样？
3: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勘验，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

0: 这就是看屋楼的，18年了，这案子怎么还没破呀？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1: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次想起这个案子，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老吉，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你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3: 不像话，
2: 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4: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1: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
2: 小顾，
4: 哎，
2: 你和曹阳他们熟
4: 啊，
2: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4: 好，好，可以。
2: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啊！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1: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4: 对吗？啊，可以的嘛。
1: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4: 哎，没有的事儿。
0: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
4: 我们走，
0: 你们安心吃饭。
4: 我们走吧。
3: 好，
4: 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5: 辛苦了啊。
6: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验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查，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7: 那老曹，我先讲。
8: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9: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6: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10: 秦总说的对啊，
9: 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啊，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
10: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0: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1: 侵财。
6: 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跟侵财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

0: 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侵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1: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0: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1公里，啊，人手地手，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2: 对对，没错。
0: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啊，打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

0: 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

0: 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

0: 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

0: 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13+3+2+3+6+3+3+9+9+8=……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8: 誓要去入刀山。
7: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呀？我拔？
7: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3: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4: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1: 不武断吗？
0: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1: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2: 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0: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3: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

0: 新的灵感了，
1: 哎呀，
0: 看来。
1: 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把锅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表象。好。
0: 秦总，还有我呢。
1: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0: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1: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场。
2: 爸，
3: 哦，
2: 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3: 也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2: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3: 好，好，好。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2: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战啊，算是结束了。
3: 越是这种案子，越锻炼人啊。你这次来清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2: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4: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2: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3: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钱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嗯，
1: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
1: 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 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结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呵呵，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小小的私心吧。明白了？
0: 嗯。
1: 你还有什么心事说。
0: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
1: 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

0: 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集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1: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的跟别人不一样。
2: 瞎说，什么大师啊？
1: 就是大师。
3: 哎呀，秦总，
4: 哎，杨队
3: 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4: 家里做的？
3: 对，
4: 啊，家里做的可以。
3: 对的，
4: 啊，这个是糍粑。
3: 对，
4: 那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3: 尝一尝，尝一尝。
4: 嗯嗯嗯，谢谢。
3: 给，
4: 好。啊，
3: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这是特产，特产啊。
5: 好，
3: 路上吃，路上吃。
5: 谢谢。
4: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嗯，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嗯，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怎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啊，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0: 嗯。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0: 好啊，您想从哪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0: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7: 对，请走。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
6: 哦，
0: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8: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0: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啊，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3: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2: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3: 县长是在这边是吧？
0: 啊，对对对，
3: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3: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3: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

0: 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1: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2: 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2: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儿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2: 啊，
0: 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2: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啊，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1: 什么牌？黄山牌。
2: 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1: 同一个人的是吧？
0: 对
2: 对。
0: 咱们过去看看吧。
1: 明白。
0: 啊。慢点，注意脚下。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1: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3: 啊，枣树的刺。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1: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
1: 对
0: 对，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1: 是怎么判定的？
2: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3: 4点是吧？
2: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1个人。
0: 我们初步分析啊，3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4: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5: 你急啥嘛？
4: 啥叫我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5: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4: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
0: 现在基本情况，
4: 我现在基本资料，
5: 我知道
4: 没有。
0: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参案民警分5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叔，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1: 不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
6: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7: 哎呀，别乱说话，

0: 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1: 哦，对啊。
0: DNA，他要是能破案，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1: 您是？
2: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她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0: 我马上来。
1: 杨队，那是谁啊？
3: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1: 陶队，
0: 你还记得我？丁恩威，
1: 对，
0: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1: 啊。
0: 那行，有空给我讲讲这丁恩威吧。
1: 可以啊。
0: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啊，我
0: 电话号码有吧？
1: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0: 嗯，快点，快点，
1: 叫我小苏就行。
0: 林队，
4: 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5: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6: 做 DNA 排查吧。
4: DNA 排查？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5: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6: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得有多少人，
5: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6: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1: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5: 嗯。
1: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5: 可以。
1: 哎，曹队，
4: 曹队，曹队，来坐这儿。
7: 你一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0: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7: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了。
0: 做 DNA 多长时间？
1: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0: 我轻声一点吧。

0: 人啊？
1: 不是。
0: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就有那 DNA， 能准？
1: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0: DNA。

0: 有点厉害。
1: 进来。
2: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0: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3: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0: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3: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4: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 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
0: 干啥去了？我差点出去找你。
4: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5: 查红摩托车啊。
4: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5: 哎呀，你说说啊。
4: 首先我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5: 一个90多岁的老汉啊，
4: 全称为
5: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0: 哎，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5: 哎，4年了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0: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6: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你要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5: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6: 那这好事，那咱也不懂啊。
5: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啊，真是的。
6: 哎，真是啊，真是
5: 啊。你找啥呢？
6: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我找着她给我留了个名片儿，该是。
7: 喂，
8: 你苏畅吗？我东林县局刑侦陶维志。
6: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3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8: 陶维志。
7: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6: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8: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7: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8: 哦，是了，
2: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还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
7: 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8: 嗯，好啊。
9: 谁啊？
2: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 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1: 王然？
2: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和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

0: 说说。
1: 哦，好。
2: 喂，哎，陶队，您好，我是曹阳。
3: 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4: 什么？什么曹操？
3: 没事，曹专家好。
5: 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3: 是啊，是啊。
5: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3: 正好在于河呢。
2: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3: 好
2: 然
3: 啊。
2: 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3: 好，谢了啊。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6: 批准了。
3: 买票吧。
7: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3: 这点小事儿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
6: 经费问题。
8: 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7: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3: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7: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3: 你把那个，这不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7: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3: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7: 那就好。
3: 我的笔呢？
7: 这儿有笔。
3: 讲讲。
7: 哎，

0: 来，出来了。
1: 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2: 人因此这就对上了？
1: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0: 这案子要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1: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2: 等等，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中，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2: 啥意思？是不是了？
4: 喂，王然，哎，你说。
5: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6: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裴姓来，我帮他试试。
1: 啊、哦，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裴姓。
2: 还得去裴姓？
6: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2: 啥意思？
6: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3: 太好了，
2: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快？
7: 啊，不不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3: 好好好好，
2: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0: 对
2: 吧？
3: 哎，接下来干啥？
0: 哦，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2: 还得回去找王然？
0: 啊。
8: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6: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7: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

0: 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1: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里了。
2: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
3: 哦，
2: 让他也去东里，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3: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好，杨队。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路上辛苦了，又见面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1: 王副所长。
2: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
3: 方文。
4: 你好，方局长。
1: 你好，你好，王副所长。
5: DNA
6: 科室严峻，你好，你好，江山。哎，你好，江山，
5: 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1: 是啊，是啊，真是的。来来了。哎，钟局，
4: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
1: 这是县局的方局。
5: 哎，你好，
1: 秦总，辛苦了。
3: DNA
1: 科室严峻，
7: 秦总，辛苦了。
1: 你好，
7: 程叔峰，雷主任好。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8: 啊，你说老陶啊？啊，
7: 他还在平城工作的。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1: 秦总，来来来，
7: 请。
8: 秦总，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7: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9: 新品质，逆天下！精密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帕系，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3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9耐用。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10: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9: 一键切换到整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11: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网。 真是太方便了！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网，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9: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网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2: 国货当自强。 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电脑版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9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
13: 普化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4: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2: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销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电脑版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
15: 配齐，
12: 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6: 喂喂喂，
15: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6: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15: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

0: 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八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1: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三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1: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0: 好的。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4: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6: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7: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跟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2: 学中医不花钱，找名医不花钱，寻医问药、解医答惑、健康知识全都不花一分钱，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竭诚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7: 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3: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这是花几千-几万都买不到的，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

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

0: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1: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2: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3: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2: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4: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8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3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久，耐用。
5: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了专业的摄影师了。
6: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4: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0: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1: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2: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4: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2: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4: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7: 喂，
8: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8: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

0: 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4千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1: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嗯，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1: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0: 好的。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4: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1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6: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7: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跟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2: 学中医不花钱，找名医不花钱，寻金问药、解疑答惑、健康知识全都不花一分钱，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7: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3: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这是花几千万都买不到的，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网真是太方便了。
1: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网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2: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网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3: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2: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网。
4: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网，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网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年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六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1: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怎么回事？
2: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遮在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1: 哦，苍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3: 好嘞，
1: 嗯。
3: 这就是现场图。
1: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2: 哎，是的。
1: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2: 哎，小程
0: 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五个。
1: 五个？
0: 嗯。
1: 那三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0: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1: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三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0: 是。
3: 秦总，这儿。
1: 五瓶子吗？
3: 对，
1: 五个。
4: 四个？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三个孩子为什么拿四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
0: 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三个女娃娃一共拿了四个瓶子。
1: 确认。
0: 对，
1: 拿四个瓶子。
0: 对，
1: 现场五个。
0: 嗯，
1: 那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5: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1: 那个小苏，
6: 嗯，
1: 曹阳，你们辛苦一下，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7: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三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三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8: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7: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2: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9: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10: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啊，
1: 买东西啊？

0: 这个矿泉水多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2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的，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这个摄像头啊。
1: 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小。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
0: 哎，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0: 嗯，
2: 是案发1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1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道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3: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检材，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4: 好，那我们开始吧。嗯。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嗯。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他的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了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他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5: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4: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那总之就是无头苍蝇，他哪头都没着没落。
6: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推翻了，一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哎，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这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4: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5: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库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

0: 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积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1: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2: 是老陶吧？
3: 江初，江初，
2: 陶队，
4: 陶吧。
3: 哎，刘成，哎，小张，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3: 秦总，
0: 没事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3: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0: 啊，临门一脚了。
3: 嗯，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一下，我给汇报一下。
0: 河边山坡
3: 啊，
0: 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吧？我请你吃饭。
3: 哎，
0: 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啊。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3: 不用。
0: 你吃饱了吗？
3: 吃饱了，吃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0: 啊，我们饱了，我们饱了。
3: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0: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3: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哎，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了。
6: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7: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6: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哎，又摊上。
7: 陶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啊？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0: 哎，我也去。
2: 行，就这个。喂，陶队。
3: 小苏，你在单位吧？
2: 我在啊，怎么了？
3: 我到你楼下了。

0: 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1: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0: 啊。
1: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2: 对啊，陶队。
0: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怎这结果一出又都派出了，怎回事呢？
3: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林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0: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1: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2: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0: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2: 不是
0: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4: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0: 甭这儿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不？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2: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0: 谢了。
1: 吃饭吧，陶队，来。
2: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1: 来。
2: 陶队，
1: 看看结果。
2: 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剪裁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0: 哦，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2: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我没怪你意思。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波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2: 陶队
0: 啊，
2: 陶队，现在是这个样子啊，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0: 是啊，
2: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避难、收养，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0: 按什么意思？
2: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1: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

0: 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是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1: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0: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2: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0: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们现在 DNA 线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2: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
3: 不是，被老陶给绕进去了吧？
1: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3: 怎么了？
2: 你告诉我，
3: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2: 我当初可不知道有 DNA。
1: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3: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2: 雷主任，
3: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上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2: 这怎么我能想复杂？
3: 你听我讲。
4: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3: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4: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3: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你这是搞什么手续调查？
2: 不是，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吗？
3: 哎，那不会，不会，
2: 我就是说，
3: 你说
2: 原来主任，
3: 哎，你别急，
2: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 是最先进的。是吗？是一条捷径。一千年、上万年、一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3: 对对对，
2: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
3: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 ，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5: 不，它方法
3: DNA 它不是万能的。
2: 方法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3: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2: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准，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3: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来来来来，老陶，你喝口水。
2: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4: 都知道，知道。
2: 三个妈妈都疯了，
3: 咋能？
2: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3: 是是，
2: 我走到今天没法子了。
3: 理解，
2: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
3: 哎，老陶，你别急，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3: 不会停，
2: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3: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2: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忙，
3: 一定帮你。
2: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3: 一定帮你，老陶。
2: 钱给我便宜点。
3: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2: 哎呀，再见，
3: 好，
2: 再见。
3: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周日。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

0: 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1: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
2: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吗？这是。
1: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嘛。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舒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3: 又去舒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1: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3: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1: 可不临门一脚吗？这一跤是真难呢。那个宋词说过，
4: 大辟啊，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地方。
3: 行了，也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1: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炳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3: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陈，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
5: 上车。
1: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呢。
2: 四爷在吗？
1: 四爷爷，大姐啊，
3: 忙着了哈。
6: 爸，找你的。
2: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1: 来，
7: 鸽子，鸽子，鸽子，
1: 给孩子吃啊！真好，这院子收拾得干净。
3: 四爷爷，
1: 听说你
3: 晒太阳了哈？
1: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6: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呢。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2: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6: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3: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啊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6: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3: 真是啊。
6: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0: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1: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0: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奇、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钦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安村。韦奇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1: 就现在就剩这两支了啊。
0: 就是我们这两支了。
1: 有那个过继的没？
0: 没听说。
1: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还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0: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1: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0: 那对
1: 哦，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了吧？您说，犯事是啥意思？
0: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吧，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1: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0: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0: 哎哎哎，停，回去。
1: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

0: 蒸蒜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蒜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

0: 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

0: 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

0: 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

0: 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王大爷，
6: 王大爷，
7: 哎，怎么意思您？
6: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7: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6: 哟，扫地机器人儿。
7: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6: 哎，这，
7: 咱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8: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7: 哼，这爱你。
9: 谁呀？为谁呀？
10: 为您呢。
11: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9: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换了再说。
11: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9: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8: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7: 哎。儿子啊，还啊，
6: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2: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8: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3: 老妈，
14: 哦，下班了
13: 啊。
14: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哦，你看
13: 你
1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13: 大妈大妈，啊，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14: 那行，谢谢了啊。
13: 别客气您。
8: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1: 谢了，谢了，谢了。
2: 啊，我回来了。
3: 呵，你看看，
4: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1: 是啊，都是他孝顺啊，
4: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到家
16: 了，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8: 这
17: 辣椒
18: 一
19: 点
18: 辣
19: 了。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1: 啊，
0: 临城哪儿的呀？
1: 东林的，
0: 哎，我也是东陵人嘛。
2: 拿来吧。
3: 啥？
2: 烟。拿
3: 来。没有。
2: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3: 手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0: 哎哎哎哎，我有我有。哎，来来。
2: 哎，不是，老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可真有意思。
2: 疯子
1: 啊，
2: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陵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
1: 对，
2: 快点坐来，坐坐。
0: 哎，
2: 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真是缘分
0: 啊，不容易。
3: 老板，听说你们树上出大美女了，人呢？
0: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2: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呢？
0: 哎呀，你们可真神啊！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3: 是吗？
0: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2: 怎样？罚一杯吧。
0: 哎，来，
2: 众美人计了是。
0: 哥哥们，
1: 哎，不会不会，先
0: 来个，来个，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2: 嗯。

0: 饺子来了。
1: 这就走了，一块儿吃。
0: 哎呀，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

0: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了
1: 呀。收红枣的？
0: 嗯，
1: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0: 嗯，
1: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2: 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1: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2: 给来一个。
1: 好，
0: 多放点肉啊。
1: 好
2: 啊，
1: 来，等等，
2: 出锅多搁点老醋啊。
1: 好，没问题。
3: 特别好。
2: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4: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2: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啊？
0: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2: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炳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能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3: 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儿，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3: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4: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5: 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 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6: 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一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

0: 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1: 老唐，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书城。
2: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1: 某种关系呢？
0: 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儿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3: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雅，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知道吧？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呢，是吧？这个案子5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4: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这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5: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老唐，你说怎么干，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顾家老家是淮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啊，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
3: 哎，
2: 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哎呀，不知道啊，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3: 啊。
0: 哦，导演。
4: 嗯。
0: 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4: 顾家坡。
0: 嗯。
4: 是，哎呀，不知道。
0: 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4: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
5: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3: 不知道。
5: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6: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6: 不知道啊。
5: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0: 哎，怪了我。

0: 哎，大姐，啊，这地方有顾家坡没？不知道。前头有村子没？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1: 那怎么过去？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啊。

0: 大爷，咱这是顾家坡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坡吗？
2: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坡？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坡？
1: 这个村啊，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下村。
0: 好，
1: 哎，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坡？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哎，

0: 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淮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1: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淮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这个说法就和舒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把那个清一下的。

0: 哎，不，我来，我来。陶队啊，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就想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连门一脚了，
3: 老陶，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单是书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1: 啥意思？
0: 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一个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7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4: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啊，首先呢。

0: 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那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走得很远。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1: 你觉得是哪儿人啊？
2: 我觉得不像，
1: 应该是外地人。
2: 就是现在住县也起不来。
1: 但是现在
0: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一般外人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陶队，你说。
3: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儿，这不成立吧？
0: 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早次，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虽然只有10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4: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5: 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排查？
0: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我也知道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我们每一。

0: 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啊。我们可以说六年前我们对 DNA 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
1: 那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啊、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
0: 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疾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2: 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0: 好不好？
3: 好
4: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心里堵得慌，2年了，整整2年了，10万公里啊，跑了10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 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
2: 我们在干啥？啊，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
1: 不就是在找证据吗？东林县我们查了没查？东林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我们。 我们这么努力在查，我们这么努力在。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
1: 哎，哎，老唐，老唐，
2: 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啊？
3: 走吧，
1: 走。
2: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3: 走了，走了。哎，
4: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内德安前列腺有别，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4: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7: 对症；
4: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4: 下腹不疼，
8: 对症。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6: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8: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9: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8: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0: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

0: 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3: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7: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0: 下腹不疼，
8: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9: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
9: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3: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立德安前列腺护理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立德安前列腺护理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

0: 布腾
1: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8: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8: 对症，
0: 下腹部疼
1: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 出门总要找厕所。

0: 怕影响我们。
1: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的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心境。

0: 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1: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2: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烟草燃烧的瞬间，多种致癌物质同时释放，哪怕只吸一口，危害也已悄然发生。2026年5月1日，控烟新规已正式施行，医院、商场、学校、公交车、电梯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成为禁烟区，遵守控烟新规，共享无烟生活，让健康生活重新回到每一次呼吸里。

0: 金总，
1: 来了，
2: 来，请进。
3: 金总，
1: 来来，陶队，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嗯。喝不少啊，大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议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4: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5: 啥机会？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的没事就吃饱了撑的都难受了。没啥可说的，就是钱总，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没事，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
2: 不是我觉得查啊，
1: 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6: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1: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 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过去吧。
7: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1: 那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

0: 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你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金刚明顿。金刚明顿，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啊，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你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1: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单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的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2: 还是没查着。
0: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4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3: 秦总啊，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4: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就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也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颗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下啊。可最后咱怎做的？咱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

0: 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求你，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了。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去。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这没有兄弟吗？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我谢谢你。就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这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相到，明白？我们就是功没相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啊。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要换思路啊。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那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在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就是这样。
2: 好，行了，来，又成工作会了，吃饭。
3: 嗯，来来，动筷子来。
4: 陶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5: 我从警三十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哎，你们来了。
1: 杨帆，你这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啊，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嗯，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凉城案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了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了。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凉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凉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3尺，就是30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凉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2: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3: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4: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5: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4: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被这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5: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4: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怂死了，死了这个哈怂。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
4: 哎，
3: 雷主任，正好过来了，你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
4: 啊，
3: 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6: 哎，雷主任，这张照片还有你呢，您这不还挺年轻的。还有你爸。嗯，
4: 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
4: 嗯，
5: 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7: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7: 能联系到他吗？
5: 嗯，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6: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0: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1: 哎，这就是老范。
0: 对。
1: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2: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3: 你好，老范。
4: 哎，老范，你这
5: 怎么了？师傅，师傅，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6: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
5: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6: 破案？
5: 对，
6: 抓凶手。
5: 抓凶手的。
6: 抓凶手的
5: ，抓凶手的。来来，师傅，师傅，
7: 来起来，
5: 来呀！哎。
2: 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8: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1: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8: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6: 抓凶手，
3: 但是还记得案子，
8: 帮不上忙了。
5: 师傅，走，我把你扛回去，
1: 啊，
5: 回家喽，回房间喽。抓凶手，走，抓凶手！哎，哎呦，抓凶手！

0: 阳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给我后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
1: 你不能这样啊！
0: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他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他妈妈也走了，他哥哥把3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阳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个，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阳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2: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2: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3: 好，谢谢啊。
0: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吃吃干饭。
4: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0: 2个馒头就够了。
4: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2年闹灾荒，一人只能1个馒头。
5: 当时没病案？
0: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6: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

0: 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精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并案吗？
1: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元山警方在元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良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唉，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良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良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良城人心惶惶。以当时我们良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只要有线索，
2: 玩了回家啊！
1: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3: 好。
1: 98年，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4: 在什么地方？
1: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
4: 过
1: 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5: 都出去了，
1: 快要神经了。
4: 喂，良城市公安局，
6: 小宋，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4: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7: 我的孩子，
2: 我的孩子，孩子，别哭，别哭，
7: 姐夫，姐夫，
4: 师傅，
2: 别哭了，
8: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
1: 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也是良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指纹。
9: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0: 哎，
9: 好。
1: 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2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良城人的心头。从那以后，良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1: 天哪，整个姑娘都栽剪了，我们能不剪吗？剪不剪，我们生命都没了。小刚才，还有人把我和冉冉都跟上了。
0: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1: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2: 天天出去抓人，什么些年了，抓到了吗？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
3: 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4: 换了，换了。哎，这个地方在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5: 怎么连门也得换呢？你说，
3: 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吗？
4: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5: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 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
4: 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8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
2: 我们梁辰公安。

0: 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
1: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0: 哦，谢谢了啊。
1: 不客气。
2: 姑娘，等一下。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1: 谢谢。
2: 走了。

0: 我知道你在哪儿，你不要太得意了，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抓住你。
1: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两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他就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两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作案，对吧？是的。
2: 01年5月22日，是我们罪魁恨的一个案子。
3: 喂，粮食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2: 来来来来，给我。
3: 喂，你是要报警吗？
2: 报警？
3: 你家住什么地方？ 水门，水门路吗？是，是。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指挥答是还是不是？铜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2-201，好，好，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

0: 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0: 线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

0: 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0: 线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

0: 费力，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 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就业是最大最基本的民生。锚定年均新增城镇就业47万人以上目标，我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联动产业扩容岗位，深耕产教融合实训，搭建全域就业服务平台。精准护航青年群体，走好求职创业路。
1: 眼前是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的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这里可以为有创业就业意愿的学生提供政策咨询、求职对接、创业孵化等，搭建起从校园到职场的直通桥。依托校内就业创业体系，正在读国际商务专业的毕浩坤联合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打造线上对外教育平台。他还积极参与各级创业赛事，积累实战经验。
2: 在学校支持下，从大二的时候就接触到创业这一方面，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先小规模的去试错，明确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
1: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是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区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围绕技能提升、职场实训、求职指导推出精准帮扶举措，以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破除青年求职壁垒。眼下，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百余名学生正在参与数据标注、AI 漫具制作等实操实训。辅导员助企管理加专业课教师助企授课模式，让学生对标行业一线标准，锤炼实操能力。
3: 这个实习岗位和我的专业非常契合，把我在学校学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能力。
1: 经过实训锻炼的昌吉学院应届毕业生迪丽纳兹阿里木，一毕业就直接入职了这家企业。

0: 有了离校前的实习试训经历，让我的专业能力、实际应用能力大幅提升。我现在在公司已经成长为智能驾驶项目的主管，带领40多人的团队。
1: 把真实的这个产线和最新的标准直接搬进高校课堂，不仅帮学生积累了实战的经验，还让我们能高效率的获得零磨合的集战力人才，彻底打破了人才瓶颈。
2: 今年以来，我区人社部门依托贯穿全年的24项公共就业专项活动，实施分类精准帮扶，持续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2731场，归集岗位69.7万个，服务群众60.1万人次，募集就业见习岗位9121个。各高校就业服务站服务毕业生28万余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我区今年将加大青年岗位与配套服务供给，全年开发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不少于34万个，征集见习岗位1.5万个。
3: 针对毕业季，我们将对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1对1的帮扶，聚焦各类重点就业群体，常态化举办招聘会，持续抓好零工市场、院校服务站、就业驿站三类服务载体标准化建设，以高质量的就业服务助力高质量就业。
4: 以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自2011年举办以来，这场国家级国际性展会已成为展示新疆开放形象、链接亚欧经贸资源的核心窗口与枢纽平台。
2: 作为中国新疆对外开放最直观、最前沿的展示窗口，中国亚欧博览会持续升级办展模式，优化展会功能，成为中国与亚欧国家互联互通、产业对接、经贸共赢的务实合作桥梁。依托这一平台，新疆本土生物医药企业新奇康药业顺利叩开全国乃至中亚多国市场大门。以西帕伊固银液为代表的核心产品年销售额已突破5亿元，产品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药品注册也进入关键节点。
5: 借助展会的平台呢，我们签约了建设了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与香港首创中药贸易平台签约。亚欧博览会是我们企业向国际化企业的转型的关键跳板。
2: 展会为媒，深耕经贸交流主阵地。本届博览会，众多企业携前沿硬核技术与高端装备参展，加速国产创新产品和先进技术向西布局，开拓亚欧海外市场。2025年落地乌苏的新疆瑞之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今年首次参展，企业带来了自主研发的液压翻转离旋一体机，这款产品专门为我国和中亚市场研发。
6: 研发的新产品适合全国乃至中亚地区土地的全自动化设施，提高农业机械自动化水平。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6大专区，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全国各地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辐射范围与参与热度再创新高。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创新采用一馆多区布局。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看看本届博览会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亮点。
7: 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立2大专业化专区，新质生产力专区和绿色发展专区。在新质生产力专区，含金量满满，这里锚定全球新兴产业赛道，细分了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高端先进制造4大板块。
8: 这里有一个黑科技可以让我们体验一下，就是外骨骼智能机器人。现在呢，可以感觉到提起这个28公斤的重物还是挺轻松的，所以这个机器人呢，就是可以应用于一个一线的像消防呀、电机一些作业。
7: 除了细分板块，这里还专门搭建了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首发、首展、首秀平台。中国中车集团今年就带来了多款新品。
9: 借助此次展会进行轩昆系列化的新能源机车的品牌的发布，希望借助相关的活动也能推进一带一路的市场。
7: 从工业级无人机、无人船到跨模态通用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应用，新质生产力专区呈现了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和新疆数字产业集群发展的活力。
8: 接下来我们换个频道，看看绿色发展专区。这个专区呢，覆盖了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绿色建材、循环经济等领域，主打的就是绿色低碳。
10: 依托自建短流程炼钢产业以及全链条制造体系，带来了绿色矿。

0: 矿山、风电、核电以及石化装备的产品，面向中亚以及亚欧市场提供一站式能源装备解决方案。
1: 一圈转下来呢，我的感受就是性质生产力和绿色发展这两个专区呢，并不是各说各话，而是在互相赋能。新技术让绿色更有科技含量，绿色理念呢，也为科技找到了新的应用方向。两大专区呢，会碰撞出哪些合作的火花呢？我们拭目以待。
2: 乌鲁木齐全面做好服务保障。博览会期间，交通保障服务全面升级。
3: 在展会期间呢，持参会证件或者是当日门票的观众呢，都可以免费的乘坐4条定制专线和2条的近端摆渡车。您瞧，这车头车尾啊，都有醒目的这个线路标识，特别的好认。那这2条摆渡车的线路呢，一条是从红光山绿城广场到会展中心，另外一条呢是从会展大道的凤起街路口到会展中心循环发车。如果您从市区过来呢，儿童公园、铁路局等地也都设置了定制专线的始发站。
2: 参展商、采购商、观众凭有效证件及门票，还可免费乘坐全市公交、地铁和 BRT。 对于需驾车前往的市民，会展中心周边设有多个社会车辆停放区域。
4: 6月27日至28日，在会展中心3公里范围内，6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免费对外开放。除此之外，结合日常车流规律和停车场空闲情况，预计可动态释放出7600余个停车位。
2: 住宿方面，乌鲁木齐同样做足了准备，提前协调新疆迎宾馆、新疆昆仑宾馆等10余家酒店宾馆，作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合作酒店宾馆，共预留客房2700余间。
5: 前台呢，我们做了很多的书签，上面呢都会有乌鲁木齐包括新疆各个旅游景点的介绍，这些我们都是免费提供给顾客的。
6: 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对2025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预算安排进行发布。
7: 发布会上清晰亮出了我区财政账本，2025年我区财政收支亮眼，支出实行有保有压，一边加码普惠民生，一边重点布局创新、产业、生态长远赛道，用真金白银兼顾群众民生需求与区域长远发展。
8: 2025年，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62.8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位列全国第三；支出6617.9亿元，同比增长6.1%，增幅居全国第二。其中，全区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6.4%，教育科技支出分别达1131.7亿元、87.6亿元，科技投入同比增幅超30%。
9: 大力压减非急需、非刚性、非必要支出，坚持一般性支出可压尽压、应压尽压，节约的资金用于重点领域和民生支出。
8: 2026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2929.1亿元，比上年增长10%；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7015亿元，比上年增长6%。今年1至4月，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024.5亿元，同比增长10%，收入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支出重点向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倾斜。
9: 1至4月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领域支出1642.5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6.3%，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以强有力的财政支撑，保障自治区重大战略任务落地见效。
8: 6月23日至24日，2026年全国龙头企业进新疆乌鲁木齐行对接活动成功举办。330多家江内外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采购商、电商平台渠道及包装设计等企业代表交流互动，共谋发展。活动聚焦粮油及畜牧产品加工、棉纺、果蔬深加工、智慧农业、农产品购销、农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发布285个招商合作项目。经过深度洽谈、精准对接，现场签约项目55个，签约金额63.42亿元。
10: 我们此次和八里坤农牧投集团3年1.2亿的一个合作，满足我们中原地区对高品质牛羊肉的需求。
11: 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呢，我们就签了5000万的大单，这对于企业的发展注入了很强的信心，走到这种全国数一数二的超市平台里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新疆的品牌。
8: 本次

0: 活动举办了新疆农产品加工业招商推介，以及粮油加工、畜牧产品加工、果蔬及特色农产品加工、包装设计、品味新疆好产品产销对接五个专场活动，挖掘新疆特色农产品的品牌价值、市场潜力和产业附加值，促成了一批意向企业深入对接考察。
1: 我们已经与各地建立了项目联动机制，对签约项目实行跟踪盯办，及时兑付各项政策扶持资金，让企业在疆投资放心，发展安心。
2: 对口援疆工作中，南京市将资金、人才、先进发展理念精准投向伊宁市老城保护与更新之中，推动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文旅业态蓬勃生长。
3: 旅游旺季，伊宁市六星街的日均客流量突破3万人次，街区内由南京援建改造的一座座特色庭院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王义璇开的文创店每天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
4: 每天接待量可能有几千人左右。整体庭院是南京援建然后改造的，以前是一个居民楼，我依托这个庭院做了一些非遗手作体验。
3: 在南京援疆资金人才支撑下，伊宁市2019年全面启动了六星街更新保护提升改造工程，累计投入近5亿元，让普通街区蝶变为集聚492家业态的热门景区。其中手风琴展示馆完成升级扩建，面积达到3200平方米，增设5大主题展厅，还同步引入 AI 互动多媒体展演设备，这里已经成为街区文旅特色名片。
5: 就感觉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这个魅力，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体验这种感觉。
3: 手风琴展示馆、爱德莱斯绸作坊、面包房改造提升后的六星街焕发出全新生机。今年南京援疆还将紧扣民生、产业、民族团结等重点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宁伊两地资源互通、人心相融。
6: 今年我们将实施援疆项目25个，总基金达1.6亿元，接续奋进，努力回答好高品质民生、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民族团结3张答卷。
2: 昨天，自治区招生委员会研究确定，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
0: 今年本科一批次可填报18个平行志愿，较2025年增加9个，每个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考生需严格按照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新疆招生计划专业目录中公布的院校招生代号、院校名称、招生批次、科类及招生专业代号、专业名称和相关要求填报志愿。录取方面，今年高考录取分9个批次进行，与2025年相比，高校专项计划批次并入本科一批次录取。录取期间计划进行5次志愿征集，从本科一批次征集志愿起，考生可同时修改填报后续批次志愿。
2: 天山胜利隧道通车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车程缩短至4小时，如今一张江超联赛球票正将天山南北的球迷引向巴州，也串起一场热气腾腾的消费接力。
7: 路通了，人来了，巴州拿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文旅大礼包，景区打折、酒店让利、夜市优惠，目的只有一个，让你拿着球票来，但别急着走。
8: 以前呢，觉得巴州有点远，现在呢，有了天山隧道以后啊，它一脚油门就到了。看完球赛呢，我再去博斯腾湖转一圈，吃个鱼，晚上回来不耽误事儿。
7: 球票是引子，观赛球迷变成了景区游客，酒店入住率从4-5成攀升至6-7成。美食街凭江超联赛票根推出惠民价，核心商业综合体日均客流量突破2万人次。
9: 我们把优惠重点呢放在了景区和住宿上，就是希望球迷看完球以后不要着急的走，就多住一晚。像酒店呀、餐饮、景区、加油、购物，整条链都活了。我们算过，如果球迷多住一晚，人均消费就会增加300到400元。
10: 联赛只要打起来，它就是旅游，它背后它就是拉动 GDP， 就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这就是扩大内需。
7: 赛事引流量，流量带旅游，旅游促消费，这条链条正在全疆14个主场加速奔跑。9.9元的球票让全国球迷看见博斯腾湖的落日、葡萄架下的烟火，尝到沙湾大盘鸡、伊犁冰激凌，而球迷自己也成了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1: 用最大的热情为球队加油，
8: 这个周末值了。
2: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让

0: 山河见证爱情。今年富蕴县创新推出景区婚姻登记加户外颁证服务，目前已有22对新人在可可托海的白桦林间喜结连理，开启了一场浪漫的文旅婚恋新体验。
1: 在可可托海景区，新人先在婚姻登记处领证，再到白桦林参加户外颁证，宣誓、交换戒指、敬茶改口，仪式感满满。领证不再是办手续，更像一场目的地婚礼。
2: 我是专门从乌鲁木齐过来可可托海领证的，因为我觉得这里风景特别漂亮，感谢就是可可托海景区给我营造了这个浪漫的婚礼，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可可托海观光旅游。
3: 为那个全疆的新人乃至全国的这些新人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在大自然中祝福他们的一生，更多的新人能够来到可可托海景区，
1: 把服务送到风景里，让新风尚落地生根。富蕴县打通了民政服务与文旅融合的新路径，既为新人留下独特回忆，也让文明婚俗和生态文旅品牌更加深入人心。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4: 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5年新疆禁毒部门持续整治突出毒品问题，防控重大涉毒风险，全年共侦破毒品案件789起，缴获各类毒品 284.49 公斤。6月23号，随着成都航空天鹅号主题彩绘飞机降落在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合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国产 C-909 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航线。
1: 昨天，2026年旅游城市中老年篮球邀请赛在富康市落下帷幕。三天时间里，南京、喀什、石河子、塔城等江内外中老年篮球代表队同台竞技。
0: 好的，这时段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多药材呀、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

0: 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

0: 能欣赏并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的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

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0: 爸，
1: 哎，
0: 浇花呢？
1: 嗯，
0: 心情不错。
1: 自打搬到这儿来，你忙我也忙，都没时间打理他们。哎，今天的报纸拿了吗？
0: 啊，拿了。
1: 放桌上吧。
0: 好。

0: 如果这次和谈成功了，你还要继续待在北平吗？
1: 待不待到北平，到那时候就由不得我喽。我来帮您，您歇会儿。哦，差不多了。哎，到那时候，咱们回老家随愿吧。我想家了。
0: 您现在是这么说，等到时候啊。
1: 您又嫌闲得发慌，
0: 嘿，那不会。想家，想家里的山，想家里的水，想家的吃食，那高姥姥半躺，嗯，可香了。邓军啊，到那时候你就跟我回去，啊，别东奔西跑的，在家里待着，和我一起。 哎呀，我还指望着你。

0: 总统到。
1: 谁说不是？

0: 诸位都是小的弟，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文告，打算明天，也就是元旦发表。先请岳军先生给大家读一读吧。
1: 新年文告，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
2: 愿以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正，毕生革命，早知生死已度外，指望和平国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
3: 绝不萦怀，而因为国民的公义，侍从。
4: 德莲，有没有意见？
5: 一切以总统的文告为主。
6: 大家也可以讲一讲嘛。不行，
7: 总统不能下野，不能走，我反对这个文告，
6: 这将对党内士气产生不良的影响。是啊，这非常时期，总统。
4: 不能下野啊！好了，成何体统？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为了动用更多人力和物力与中国作战，我赞同总统隐退。
0: 哪怕是隐退一段时间，这样也可以稳定下，当时的一些局面也能保住我们的老爹。所以，总统隐退只是暂时的，不是消极的。好了，我来讲两句吧。 现在，我们自己内部有希望和共产党和谈的，有人希望我退位下野，所以，我不能没有表态。朱军啊，我蒋某人秉持先总理的遗训，为党为国呕心沥血几十年，现在是大敌当前的时候。 我不是不可以退位，是可以让贤的，但是我不希望有些人暗中和美国人串通，沆瀣一气。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需要共产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要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0: 也许我应该效仿当年张学良的做法，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李文，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1: 司令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把队伍交给李文，李文肯定不会跟共产党去和谈的，那样北平城必将毁于战火呀。这个时候你抱下部队去南京，老蒋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而共产党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司令啊，你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你就将自己陷于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们坐在同一个牌桌上。
1: 可是司令，您不是还有天津吗？天津的工商业如果能保全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司令，要不您主动提出来将天津的问题也和平解决，这也是共产党。
0: 如果主动把天津交给共产党，那我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了。所以天津必须守住，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牌了。
1: 司令啊，你怎么就还不明白呢？北平和天津的和平，并不是你赌桌上的赌注，而是需要你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拿到的胜利成果。
0: 老师啊，一个在赌局上身处劣势的人是无法轻易从赌桌上走下来的，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反败为胜，要么输得倾家荡产。
1: 可是
0: 老师不必劝我了，毕竟我是坐在这赌桌上的人呢。
1: 好吧，我是没有处在你现在这个处境，所以也不敢妄言指责。可是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司令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了。
0: 老师，为什么这么说？
1: 我听说你将35军败于新保安之事一直秘而不宣，无非就是为了让陈昌杰更加安心地驻守天津。可是司令啊，你和他还有郭靖云，你们是多好的兄弟啊！可是现在郭靖云不在了，你为了自己又把陈昌杰置于危险的境地，你心里难道不知道吗？天津迟早是守不住的。

0: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传，说令尊企图自杀，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伤势严重。
1: 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父亲在看到战犯名单之后，确实很受打击。这几天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精神恍惚，但还不至于自杀。我虽然是党组织的人，但我也是父亲的女儿。我真的没有办法安然地看着他遭受如此折磨。
0: 其实今天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党中央嘱咐，一定要将把令尊列入战犯名单的真实原因转告给你和你的父亲。

0: 其实这件事是毛主席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1: 那你快点告诉我，毛主席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令尊在上一封给主席的电报中说，想要通电全国停止战斗，可是主席认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发通电，那么令尊在北平的合法地位将会丧失，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将会受到江西部队的迫害，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在等中央把令尊放入战犯名单之后，蒋介石和江西部队对令尊的戒备心就会减弱几分，这也是为了令尊的安全考虑。其实党中央知道想要立刻结束战斗是不现实的，所以党中央嘱咐令尊现在应该一面进行小范围的战斗以向蒋系表明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将和谈进行下去，这样里应外合才能够保证和谈的顺利和令尊的安全。
1: 但是我忧虑的是，我能够明白党中央的想法，但我父亲就不一定。
0: 其实党中央也并不奢望取得令尊毫无保留的信任，事实上双方为敌多年，想要立刻卸下戒备心也不太可能，所以东局同志你务必要坚持住，劝令尊将和谈之事进行下去，而且千万不可以去南京。
1: 我会坚持住的，请党放心。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但这也是自然，和平本就来之不易。
0: 东局同志，真的是太难为你了。

在新年致辞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0: 陆觉民，陆觉民同志，
1: 小周，是不是喜儿又来信了？咱们呀都喜欢喜儿，可是喜儿只喜欢觉民一个人，不公平啊，不公平啊！<笑>你们出去一下吧。
0: 陆觉民同志，陈杰同志，他牺牲了，这是他最后一封信。

陆同志，见信安好。上次在中野演出，可惜没有见到你。我现在自愿加入了担架队，每天都在战场上奔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更深刻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陆同志，我已经看到胜利了，等打完仗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邱清泉被击毙，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活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妆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此一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0: 精神不错呀。啊，
1: 昨天晚上睡了个安稳觉，早晨起来起得早，觉得身体很舒畅。老左，看上去心情愉悦，有什么喜事啊？
2: 粟裕来电，他们把杜玉明给抓住了。嗯，哦，
3: 主席，该吃早饭了。
1: 哦，哎，你们两个吃了没有啊？
4: 我们吃过了，吃过了。
1: 啊，那把早饭啊拿出来。
4: 当时啊，杜玉明装扮成了一个士兵，结果呢，被我们的同志啊翻衣兜，给翻出来一支派克金笔，哎，这才露了馅儿。
1: 杜玉明啊，他是高高在上，没过过大头兵的日子。
4: 那是，
1: 就是没有这支金笔，我看他也装不了多久。
5: 是啊，总算是去除了一块心病。杜玉明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救火队长，哪里军情紧急就往哪里派。
0: 他被俘的时候
5: 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
1: 给他找个好医生，有病还是要治的嘛。得病的人道主义啊。啊，
4: 好。
1: 哎，傅作义怎么样？
5: 我们的震慑起了作用。当他知道自己被列为战犯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北平城里甚至谣传他企图自杀，不过后来已经证实是谣言。我们北平陈公委的同志们已经向他转达了中央的意思，希望他能够理解。
4: 现在傅作义的手上啊，只剩下北平和天津了。天津城的城防啊，每天都在加强，他们甚至把河水改道啊，把水注入护城河水中啊，只是河水泛滥，淹了不少的民居啊。
1: 北平还在和谈，天津的态度却如此坚决。嗯，我看傅作义虽然不善于吃政治饭，但他的孤注一掷不亚于一个疯狂的赌徒啊。就算手上只有一张牌，他仍企图讨价还价呢。
4: 我们还等什么？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就会彻底死心了。
1: 不过天津有很多重要的工业区，最好还是争取不打，让林彪他们先试着跟陈长杰谈谈吧。
6: 敌军第五军于九日凌晨企图突出我军包围，被我军歼灭于陈关中地区，于次日逮捕敌手杜玉明，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
1: 跟张教授谈的怎么样？
0: 司令，张东森教授很愿意参与和谈，而且我在他家里还见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崔月丽，他说城外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定好时间就可以派人去跟林彪见面。
1: 你把我的意思跟张教授都说清楚了没有？
0: 说清楚了，到时候他们会一一转达的。
1: 好。
0: 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1: 说。
0: 芥川兄手下的几位军长，主要是蒋系的那几位，他们最近几乎天天打电话询问和谈进展的情况。
1: 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跟他们说，目前尚无大的进展，还做好继续作战的准备，只要能够坚守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1: 他们担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账岂不是白搭了？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担心的是，芥川怕会受他们的影响。

0: 你这样，如果他们还问，你就像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吧。界山那边，我知道怎么跟他说。
1: 嗯，我明白，司令，我去了。

0: 剑山兄，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天津再守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们还不如利用这个时候跟他们好好谈谈和平解决的事情。
1: 董事长，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天津我是一定要守下去的，你就不要一次次的来劝我了。
0: 可是剑山兄，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有什么道理让你继续坚持守下去，除了副总司令你那位大哥给你下的那道命令。
1: 作为军人，难道不应该听从上级指挥吗？
0: 你甭跟我装糊涂了。那蒋总统是不是你的上级啊？他命令你撤退，你怎么不撤退呢？还不是吗？还不是你把副总司令当成你的大哥，对他言听计从的吗？是，你对他如此，他对你又怎么样呢？连35军覆灭、郭军长自杀的事情都能瞒着你。
2: 别说了。
1: 董事长，我大哥不告诉我修山的事，有他的苦衷。这件事我上回就跟你说过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信我大哥。请你不要再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0: 离间？你说我离间你们？剑山兄，我这可是好心的告诫你，好，行，剑山兄，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以后我什么都不再说了啊，我什么都不再说了。陈司令啊，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3: 金平。

0: 总司令，最近你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在关心北平的和谈问题，天津不好守，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守住，
1: 因为在这个时候，和谈怎么谈，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0: 这完全取决于天津怎么打，能不能守住，明白吗？总司令，我明白。不管怎么样。 天津，我一定会守下去。请放心。好，那我就放心了。大哥，你还有什么事想要跟我说吗？

0: 陈长杰也肯谈判了吗？
1: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松了口，派出人来去和刘亚楼谈。嗯，有意思的是，他提出的和谈条件耐人寻味啊。
0: 他怎么说呀？
1: 陈长杰的意思是，重武器可以放下，但是他要带着他的部队通过塘沽从海上南撤。
0: 从海上南撤？
2: 嗯，
0: 哼，陈长杰怎么会天真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啊？那刘亚楼怎么回答呀？
1: 当然是当场就回绝他了。我们在华北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防止傅作义及其所部南撤，这一点傅作义及其他的部署是很清楚的。我判断陈长杰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婉转地告诉我们，天津是不会通过和谈的方式妥协和解决的。
0: 这应该也是傅作义的意思吧？
2: 嗯，
0: 他果真把天津当成最后一张牌，想要赌一把。
2: 嗯，
0: 我本来还希望天津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北平的事也不能再拖了，趁着这次傅作义的代表过来，我们就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
1: 嗯，好。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8: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7: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

0: 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

0: 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

0: 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

0: 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王大爷，
5: 王大爷，
0: 哎，怎么意思您？
4: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0: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4: 哟，扫地机器人儿。
0: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
4: 这，
0: 咱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6: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7: 只为你。
8: 谁呀？为谁呀？
9: 为您呢。
10: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啊！
8: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10: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8: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6: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0: 哎，儿子啊，还啊？
11: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
12: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6: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3: 老妈。
8: 哦，下班了。
14: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
8: 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3: 你
8: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13: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14: 行，谢谢了啊！
13: 别客气您。
6: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又买东西回来了
3: 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

0: 周先生，昨日你与聂司令员会谈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傅先生有什么打算？哦，
1: 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将在今天举行正式的会谈，他都没说什么，让我们两个谈完即报。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想知道，你这次来，是只谈北平问题？
0: 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所有地区都谈。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应以平、津、唐、绥为中心的所有辖区一起谈。那好，那请电告傅先生，平、津、唐、绥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务必转告傅先生，这次他需要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 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划。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予以释放。傅先生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而傅先生本人，不但不做战犯看待。 还会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我说清楚了吗？哦，
2: 清楚了。我一定会把这些转告给傅先生。
0: 好。还有一件事情，也请转告。我们这些条件，傅先生务必于元月十三日12时前答复。如果超过这个时限，仍未作出答复，我们会对天津采取必要措施。

0: 司令，我听说郑介民昨天专程飞来北平了。
1: 哎，还不就是为了让我南撤，交出中央军的那老一套吗？
0: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答应的，不过这次郑介民亲自来，肯定不会只是表面上劝劝你那么简单吧。
1: 简单不简单，在这个形势下，我想他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0: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恢复军产？他们给的时间也是够紧张的，这离十三号只有几天了。
1: 说，我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带兵打仗，慢慢有了自己的军队，我的大半辈子的心血都用在他们身上，总想着为国家培养出最好的士兵。现在看来，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个军队就不是我的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会成为历史，结束了。
2: 两位司令官来了，
3: 司长。司长，您来了就好了。我们现在在北平待着真是如坐针毡呢，说不好哪一天傅作义就把我们交给共产党了。
2: 也怪当初两位校长让你们撤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动？
4: 我们是想撤退，但是没想到共军进得那么快，我们耽误了最好的撤退时机。司长，我们想知道你跟傅作义谈得怎么样。
2: 我劝他放你们南撤，我还说在北平的保密局人员均可以密切配合撤退，可他直接拒绝了我，说以今日之形势，南撤已是不可能。
3: 那校长能不能派架飞机过来把我们接走啊？这毕竟我们都是受校长栽培多年的，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一定要当面跟校长谢罪啊。
2: 校长就算有这个想法，飞机也飞不过来。现在北平只剩天坛一个临时机场，被傅作义的人把持着。傅作义正在跟共产党和谈，要真是谈妥了，他第一个就会拿你们的命去交给毛泽东，以表示他的诚意。
5: 司长，我不相信校长会抛下我们。校长现在深陷困境，他身边需要我们。
2: 事已至此，校长当然不会撒手不管你们的，他会有办法的。两位在北平等消息吧。

0: 段组长，这边请。
1: 组长，您帮。哎，我今日分担起覆灭，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我有几句嘱咐，你要仔细听着。子章，请说。傅作义和共产党和谈已成定局，这大事上，校长已经阻挡不了他们，但我等手下站在太多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绝境。所以现在，当你派上用场的时候，你要用你的办法，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的和谈。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2: 我还有，这个任务不是校长指派的，是我个人的意思，所以要保密。我明白，当年我受次长赏识才有今天。你放心，我一定秘密圆满地完成任务。如果在24小时内不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对天津
3: 发动进攻，你们还有24小时的时间。报告，进来。
4: 司令、参谋长，陈长杰送信来了。
3: 看看，
5: 怎么说？
3: 我给你念一下啊。哎呀！ 林司令军舰，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若是想要共谋和平，请你们派人进城商谈，让咱们进城的啊，搞得哪出这事？看来主席预料的不错，陈长杰丝毫不想投降，说进城商谈。
6: 只是想拖延时间，那现在怎么办呢？只能开战啊！诸位，我们现在有充足的弹药武器，我们的堡垒阵地坚不可摧。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副总司令仅以一师守涿州城，条件要优越的多呀。况且，大清河现在已经接上了厚厚的兵，共产党。

0: 运送物资的船根本就开不过来。涿州以一时之力尚可防守三个月，我天津又有何惧？都去准备吧。
1: 是。

0: 你替我拟一份文件，就写：如果我战死了，任命62军军长林北畴为副司令，接替我的职位。
1: 司令，这为什么要这样？
0: 刚才大家的态度，你都看到了。天津城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62军算是这里面最好的，大概也就只能守一个多星期吧。不单单是我。 所有的将领都要为自己准备好后路。

0: 报告司令，林军长刚刚得到消息，大清河面上的冰被凿开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河上的冰冻结的有一两尺厚，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凿开呢？
2: 河上的冰被凿到什么程度了？能行船吗？
0: 听说是这一带的老百姓干的，足足有几万人，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几十公里的河道上的冰全被凿开了。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1: 怎么会有这种事？才两三天而已啊。
2: 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为什么老百姓都去帮共产党啊？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放火烧一星部的那个人必须要正法。
3: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真是固若金汤啊。这个陈长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4: 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杰部的有生力量已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3: 有道理，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你想想看啊，陈昌杰最多在一到两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弱点，就能快速入城，入了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昌杰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
4: 这几次交锋可以看出来，陈昌杰是一个很固执己见的人。这种固执己见的人，他这个特点可以为我所用。
3: 哎，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
5: 一会儿跟罗政委商量商量。
2: 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

0: 我打算把幺五幺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
1: 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幺五幺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以我之见。
0: 在漠庆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幺五幺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幺五幺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 就是从城北进攻，我们必须要赌一赌。
1: 司令，如果赌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共产党特别狡猾，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0: 行，那我就再等一夜，明天一早。
2: 幺五幺师的去向，必须要做出决定。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笑>命令部队。 14日一早，从城东西两侧进攻。现在有两个重要因素会影响我们能否快速入城。第一，护城河的兵面够不够厚，战士们能不能踩着河面过去？第二，陈昌杰的主力部队究竟安排在何处？这第一件事呢，只能求老天爷帮忙了。
3: 这第二，得仰仗咱们的敌人陈昌杰。我们城内的消息说啊，今天啊，城内的军队没有任何调动，敌军主力啊依然坚守在城中央。这个陈昌杰是想来以不变应万变这一套啊，哼，想的挺美啊。但是他忘了一点，他的气数已经尽了。
4: 嗯，
3: 我们攻城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管不了这么多了，按照既定计划，把主力安排在东西两侧，命令炮兵明日清晨给我炮轰城北，炮火越猛烈越好，看看能不能把敌人全部吸引到一个地方去。同志们，赌一把了啊！
5: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6: 是。
5: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6: 48小时。

动上了，大家快上来吧！

纵队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九纵由南向北实行助攻，并以小部分兵力在城北实施佯攻，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战役总攻于1月14日10时正式开始。

0: 可以守三个月、六个月，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攻进来了？我不相信。
1: 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
0: 幺五幺师的人呢？让他们赶过去啊！
1: 幺五幺师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
0: 不可能啊，我们一定还有机会。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两支狗子汇集，快点。
2: 是。
3: 邓先生，今天的谈判不包括天津，我们只谈北平问题，因为我军开始进攻天津了。
2: 你们已经开始了？
4: 是的，我们已经下了命令。
2: 你们准备用多久打下天津？
4: 三天。
2: 不可能，你们就是用三十天也不一定会打得下来。
3: 三十天打不下来，我们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我们就打一年。我们一定要把它打下来。
4: 邓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北平的问题了吗？还是要等到天津的事儿有了结果以后，我们才能谈北平？
2: 先谈北平的问题吧。
5: 金堂桥，全速贴近，
6: 同志。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敌人都跑哪儿去了？

0: 取不住弹头，弹能止住血，帮我把这压住，压着没用。啊！远着点！你小兔子，咱这都爆炸了！啊！这样就好了。连长，火力压制太猛了，咱们要不先撤吧？
1: 走啥？
0: 撤！
1: 上车，成功老百姓都被解放吗？啊！就不信我不过不过去！
0: 连长，你受伤了，
1: 那儿安全，咱们要不上楼躲一会儿？

0: 看不挺能说的吗？怎么连个屁都不想了？啊！
1: 我来这之前就是给部队军医打下手的。

小性子干的。

0: 咱没有重武器，根本冲不过去。
1: 连长，怎么还没到啊？站不到，撑不了多久了。连长，射击带着坦克来了，在哪儿呢？后边，三军给我守着。
2: 是。

0: 司令，去地下室吧，这里不安全。
1: 副总司令的电话接通了吗？
0: 还没有，总司令部只是说，副总司令不方便接电话。

0: 这边快塌了，太危险了，赶紧转移吧。
1: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2: 师长，
1: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2: 是。
1: 司令，攻坛的进展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几乎没有他们攻不破的核心堡。再打下去，除了全军覆没，不会有其他结果。 白居一定放弃抵抗吧，司令。
3: 从政府大楼出来之前，发电报给蒋总统，告诉他天津已经完了。司令，再问问北平总部的消息吧，和谈究竟是如何了？

0: 接总司令部，司令。
1: 喂，李参谋长，我是陈长杰。

0: 小亮，准备炸包，
1: 是
0: 把人给我炸了。
1: OK。
2: 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
0: 我，
2: 高玉宝。
0: 嗨，高玉宝啊，你咋在这儿呢？赶紧走，我们要把这儿给炸了。
2: 炸什么呀？这里面是个学校，没有敌人。
0: 是吗？
2: 孔连长，等仗打完了，你一定来这个学校看一眼，可大可漂亮了。
0: 是吗？
2: 对了，我还帮你带了两个人，他们两个呀是这儿的学生，听说我们是解放军，说一定要给我们带路。
0: 你们好。
3: 你好。

0: 你不知道外边打仗呢，他俩要出事怎么办？
1: 解放军的同志，你们出来乍到，天天城这么大，你们需要熟悉天天城的人来给你们带路。
2: 是啊，解放军同志，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您就让我们去吧。
0: 对啊，让我们去吧。
1: 我们进步学生也想为天津的解放出一份力。
0: 是这样啊，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我先问一下，金堂桥知道怎么走吗？
3: 那行，带你们可以必须得服从我的安排。好，二班长，到，你们班负责保护他们俩。
4: 放心吧，连长，
3: 走走走。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 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5: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
3: 一宿经好几回，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吐、尿不尽，干着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 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
5: 晚上贴不影响休息，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 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3: 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6: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如果
4: 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 法为一体，对准终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7: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

0: 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

0: 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终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终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

0: 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

0: 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终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吗？
0: 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他们永远只有这一句话。我们的人不停在牺牲，他们却把这帮人的性命当作谈判的筹码，讨价还价的资本，一群混蛋。

0: 我要找副总司令。不好意思，陈司令，副总司令现在接不了电话。
1: 你转告副总司令，天津马上就受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
0: 抱歉，陈司令，我。

0: 此刻，我要把这一切全部拍下来，等以后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当初我们到底是费了多大的劲儿，才能够从打下来的。那你可以把我们也拍下来，我们也是这场战斗的一份子呢。
1: 没问题。班长，啊！
2: 所有人注意隐蔽！
0: 我还想啊，等我以后写小说的时候啊，看着这些照片，把今天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全部写下来，你们俩放心，肯定有你们。哎，
3: 你还会写小说呢？哎，
4: 现在写的还不好，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但我以后一定会写好的。哎，
5: 那你不认识字，怎么写小说啊？
4: 我能学呀，我现在每天都在学识字儿。等仗打完了，我就去学校学。哎，
3: 我可以去你们学校啊，
4: 学校这么漂亮，咱上学一定特别开心。
3: 那可不，哎，你知道吗？你们共产党的周副主席以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
4: 是吗？啊。
3: 周副主席也是你们学校的学生？
0: 对呀，
3: 打完仗以后我也去你们学校，跟周副主席当校长。
0: 好，那解放了你就来，我们等。

0: 请你来做我们的同学。
1: 你放心，我指定去。
2: 我也去。
1: 杜爷兵，
3: 其他人给我冲！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5: 报告，司令，杜师长，金堂桥刚刚被共产党占领了。

我跟了他那么多年，他每次做出决定，我向来不疑有他，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对不起我。他想把天津当作和共产党和谈的筹码，我就帮他守住这座城。

的，不怕了。

0: 只有咫尺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我已经尽我所能。大哥，你倒是说话呀！
1: 事已至此，
0: 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1: 别动！马上就进来！
0: 他们进来了。

0: 还有一事儿，务必求两位给我一个保证。
1: 请讲。
0: 北平问题解决之后，贵党打算怎么处置傅将军？
2: 我们只能说，只要傅先生站在人民的一面，共产党不会亏待他。
3: 报告。
4: 邓先生，刚刚收到消息，天津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守军全面瓦解，陈昌杰被俘。
5: 怎么会？
4: 我们用了不到30个小时，
5: 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1: 邓先生，你还有什么要和我们继续谈论的吗？
0: 现在就这些了。
6: 来，每一个座位上，哎，摆一个碗，哎，
7: 老总，
6: 来，
7: 哎，
6: 每一个来上一双筷子。
7: 这是西柏坡的老乡给咱们送的鸡蛋，
6: 哇，放这儿，放这儿，来来来，哎
7: 呀，今天像过年一样啊，还有酒，无酒不成席嘛。
8: 哎，这个这主席怎么没来啊？啊，
6: 对呀，
7: 这样吧，你们先吃，我去喊他。
6: 啊，对，
9: 你去看看，
6: 把老毛喊来，咱们好好喝一杯。
7: 哎，好，
6: 哎，咱们大家啊。注意啊，一会儿主席就来，咱们为天津解放今天好好的干一杯，好不好？
9: 你们几个多喝点啊。
6: 来，
7: 主席，主席，主席，大家都开始庆贺了，你还是去吧。
10: 哎，天津呢，本来是应该和平解放的。
1: 我理解主席的感受。我们天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已经提前拿到了陈昌杰的城防图，可以说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除了中纺七厂、
11: 郑中书局几个地方之外，
1: 其他地方都基本完好无损。刘亚楼他们也打得很利索。嗯，
10: 那就好。还好。
1: 对了，您不要说啊，邓宝山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以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他还想搏一搏，现在基本上是我们说什么是什么了。
10: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嗯，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

1: 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没有人希望北平像天津一样的大，但是我们总得解决最后的问题啊。是啊，要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这个工程计划必须要做好精密安排，哪些地方能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必须当成纪律严格执行。好。
2: 罗荣焕同志已经和北平学界联系了，请教了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建筑专家。梁先生说，北平城里有太多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如果真的因为战火被破坏了，对世界文明历史来说，都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1: 梁先生说的好啊。
2: 我们不能让中国灿烂的文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唉，这也一直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啊。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还送了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给荣焕同志。这本书是他们去年开始绘制的，书中把北平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
1: 全都标志出来了，对我们很有帮助。恩来，你跟罗荣桓同志说一说，等北平解放了，那本名录一定要借给我看一看。
0: 主席，没有问题，我一定转告荣桓同志。不过呀，
2: 从初步标志的结果来看，北平城里已经没有什么能打的地方了。
0: 是啊。 应该没有什么可打之。

0: 和田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在北平共同起草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北平和田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北平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北平的和田做着最后的努力。
1: 各位，北平是我们大家的北平，在座的各位对于和田之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各抒己见。
2: 今天这个讨论啊，将作为北平各界对于和田之事的一种表态。
3: 直接电告南京和中共双方，大家各抒己见。
2: 我们当然会全力支持和平解决北京问题，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不会有什么异议。
3: 我希望共产党进入北平后，
4: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因为北平前途一事，正在与共产党谈判。那么是战是和，我想近期就会有分晓，所以今天请各位先生来，是想听一听各位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请大家畅所欲言，啊，
5: 傅将军，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
6: 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其实啊，已经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常识了。
7: 好，
6: 如果傅先生顺行民意，采取和平的方法，作为我们历史学者，对于此一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
7: 载入历史篇章，啊！哎，来来来，好，来，我敬各位，来，请，请，请，请，好，您慢走，
8: 谢谢，
7: 您上车。
3: 请，先上车。谢谢。吃了这顿饭，有了什么样的答案呢？其实我得知天津战败的消息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今天更加确信这一点。
9: 既然已经决定了，和谈的事儿要尽快进行。继续武装对抗，那岂不是很危险呢？这几天，我拜会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顾及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弃武装对抗，争取和平。可他们均说，不知道和谈这事。
3: 医生兄，其实你心里明白，是因为你没有对他们松口。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难
9: 道你真想看到北平成为第二个天津？
3: 我会做出决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一直为北平的事儿四处奔波。
9: 只要北平能和平，我做着这点，算不了什么。
3: 走了，
9: 好。

大哥，共军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

0: 爸爸，爸爸你回来啦、哎！
1: 来，看给你买什么了？
0: 好吃的，谢谢爸爸。
1: 走。

0: 医生，你我相处多年，彼此知深。你现鄂豫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平，运送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1周。
1: 妄念多年之气耗予以协助。司令，蒋总统的电报基本就是这些内容。您说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正是和共产党和谈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答应啊！
2: 回电，就说遵照办理。这南京的飞机。
1: 如果在北平降落，那共产党会知道的。知道就知道吧。今人事，耳听天命。是，司令。另外，你打电话给李文，我要见他。好。报告，
2: 进来。总司令、秘书长，
3: 楚什么事？
4: 是何师长家出事了，昨天晚上何师长家发生了爆炸，何师长的小女儿当场就被炸死了，估计是定时炸弹，何师长和他的家人都受了伤。

今天凌晨，北平前市长何思远先生的家里发生了爆炸，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何市长之前一直在为北平的和谈四处奔波，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崔同志让我转告你，虽然北平的和平在即，但这段时间也将会是最危险的。北平的特务会孤注一掷，大。

0: 次展开暗杀行动，所以你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是组织最后一次跟你直接联系，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解放后，我们不会跟你再有直接的联系了。你回去之后把所有跟组织有关的信件资料都销毁，以防不测。
1: 好，谢谢组织，我会注意安全的。
0: 还有，令尊昨日跟我们联系了，他跟我们在北平的和谭代表见面，确定起义的最后细节。你圆满地完成了你的工作，崔同志让我转达北平工委对你的感谢。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父亲下这个决心挺不容易的，要他放弃前半生所有的奋斗结果，他心里特别的痛苦。但是北平能够顺利解放，他一个人的痛苦跟200万百姓的身家性命相比算得上。

0: 司令，啊，谢谢。坐吧。志国老弟啊，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跟共产党的和谈快有结果了。既然如此。
1: 我应该在家等候发落就是了。总司令，不必专门对我说。你误会了，是要跟你商量，把你们送回南京去。
0: 总司令，怎么你愿意放我们走？
1: 同僚一场，既然你们不愿意走这条路，就回南京去吧。也算是报答。
0: 总统当年对我的恩情啊，总司令，我很感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就坐天雄号走吧，顺便把这架飞机送还给总统。

0: 罗司令，有件事情我也想提醒您。何思源家爆炸一事是保密局的人干的。我知道。我是想说，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您别忘了，您的女儿也是共产党。
1: 谢谢。一命换一命，我们两不相欠。来人！
2: 到。
1: 东局在家吗？
3: 小姐上午就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有，
3: 现在小姐出门都有人跟着。
1: 多派点人。

0: 婉欣，我该回去了。这次我们分别，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了？不会的，等北平解放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头花以前我确实见过。之前有一次，我被特务跟踪，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救了我。他身上戴着的就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头花。只不过，他说戴着头花的这位朋友已经牺牲了。
0: 冬菊姐，其实他说的那个朋友。
2: 去前面那家成衣店看看。

0: 两位小姐需要点什么，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自己看吧。
1: 好。
0: 来，你试一试这两件。
1: 外面有特务，你不能上那辆车。没事，婉欣，外面有特务盯梢，很正常的。
0: 不行，连何市长他们都敢杀，说明保密局最近的行动已经完全不受控制，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1: 那怎么办？把你的衣服给我。
0: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
1: 不行，这是我的使命。
0: 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洋洋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0: 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1: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2: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1: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2: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2: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2: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2: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

0: 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鸡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

0: 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
3: 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10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瑞丽同志，我能提一个请求吗？我的朋友就是昨天小张抓的那个年轻人，请你把他留下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他是一个可用的人。接受这个任务，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所以请不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的事情。

0: 你不是我家小姐，
1: 有兔。
0: 刚才和小姐见面的就是你，
1: 我是来保护你们家小姐的。

0: 冬雪，别怕，到家了，别怕。
1: 这份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是这几天经过跟副总司令和几位的商讨，最终拟定的。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请王秘书长在这里签字。

0: 你就代表我方签字吧。是，司令。
1: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 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1个月后开始进行整编。

0: 16，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事后重新登记审查。17，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18，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1: 各位，这就是我近期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和谈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保全北平200万老百姓以及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言。
2: 落到今天这副局面，我实在是对不起校长。
1: 各位，我们此次出城失败的是我一个人，我愿意以我一个人的失败来换取诸位和几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事已至此，不再犹豫了。各位都是我的部下，愿意留在北平的，我傅作义表示感谢；不愿意留、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3: 我是校长的学生，我不能留在北平，弃校长于不顾。副总司令愿意送我们回去，我很感激。我愿意严格遵守协议，不毁一物，不伤一人。
2: 我也是，我愿遵从协议行事。感谢副总司令。
4: 我要回南京，我也回南京，
5: 我也要回南京，
6: 我也回南京。
7: 傅作义把要送往南京的江西将领的名单抄送了一份给我们，一共10多个人，和我们掌握的差不多。
8: 傅作义要报蒋介石的恩，我们就送他这个人情。
9: 主席，周副主席，
10: 前线指挥部送来了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报告。
8: 效率很高嘛。

0: 东交民巷这条路线选得好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要在这条路上从他们的面前昂首阔步地走过去。乔木啊，
1: 哎，
0: 你跟他们说，
2: 入城那天把缴获日本造的、美国造的坦克、重型大炮都给拉出来，
0: 也走一走东交民巷，尤其要从美国领事馆的门前走过。
3: 迄今为止，那些列强们在中国的外交使馆区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外交使团的直接控制和武装保护，外交使团的特权地位是建立在中国多年以来积贫积弱坍塌的国家尊严之上。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军队如果要走过这条大街，那就是违反了列强们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一切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我们真应该让美国人亲眼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0: 没错，这种展示一定是最有力的证明啊。
4: 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东局节，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总局啊，你的任务完成了，在你的同志里面，你一定也是优秀的，对吧？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因为和我长得像，所以成为我的联络人。她很清楚自己的任务。 所以，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装扮成我，一个人去面对十几个特务的枪口。爸，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他是多么的果断、决绝。
1: 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有同志给我递了消息。
2: 他没事，那就好。董局啊，最近呢，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心甘情愿的这么去做呢？我原以为我打仗就是为了让家。 和弟兄们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够幸福。谁知道打来打去，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就连我女儿都去为共产党做事了。啊，这难道？ 就是信仰的力量吗？那国民党也有信仰啊，他信三民主义呀。哎呀，为什么就败了呢？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家人。
0: 这个幸福太大，所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只要能离这个目标近一点，哪怕只有一点。

0: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手北平防务，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前后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历时近半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 看见没有？这是你的部队啊！

0: 刘老先生，终于可以以这种正大光明的方式来见您了。是啊，是啊。刘老先生，您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呀。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您表示感谢。不不不，我做的不算什么呀，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呢。哎呀，哪有哪有，你看看。 这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你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呀。
1: 是啊，如今咱们终于实现了。
0: 是啊。

婉欣。

0: 主席啊，周副主席，傅将军到了。
1: 毛主席，
2: 傅将军，我们终于见面了。邓将军，
1: 主席好。
2: 来来，傅将军，听说你要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泡了我们家乡的好茶。
1: 谢谢谢谢谢谢主席。
2: 来来，坐，坐吧。
1: 主席，我有罪啊。
2: 医生啊，不要这么说。以前我们是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楚河汉界，自然要分得清清楚楚啊。但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

0: 难舍难分呐，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了。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应该给你发一个天坛那么大的勋章啊！
1: 主席能够如此大度，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副将军。
0: 尽可放下心来，关于绥远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北平解放了，绥远问题也就解决了。目前可以暂时放一放。医生，对于以后的事，你有些什么打算的？主席，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以后呢，不想再在军队里了。还有就是这些年。 由于战事不断，河套一带的水利工程被破坏得很严重，大片大片的耕地都在那儿荒着。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我能够回到河套，去做一点水利方面的事儿，顺便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也算是为当地的人民做点事儿吧。河套地区那工作面太小了。
2: 啊，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将来啊，可以当水利部长啊。嗯，
0: 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你如果愿意，也还可以管嘛。啊，副将军是很有军事才能的。主席过奖了，谢谢，谢谢。
3: 可勤啊，长江非常的宽阔，很难防御，但是又不得不防御啊。守住长江，不但是守住了我们的首都南京，也是守住党国的半壁江山啊。可勤，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4: 请总统放心。
3: 我一定守好长江。当年曾文正公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悬利卷于帐中，我今日也应效仿之。眼下的江北已经被共军全部占领了，照道理，我蒋某人应该以身殉国。子羌与这中山陵之下，
5: 上报总理。 下对百姓，可是大业尚未完成啊！我只能是忍辱偷生，暂且退避。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这一走，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 先去拜别总理吧。

0: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争取美国援助和国际调解未果之后，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告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同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1: 文本，你讲吧。
2: 总裁啊，双方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与所在区域就地进行整编。除了这条呢，还有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是腐稿。
1: 好，我是没有意见的。我现在已经告老还乡了，自然是希望天下都和平。你这次去北平啊，

0: 有利于党国的事情可以谈，不利于党国的事情就不要谈嘛。任务艰巨啊，
1: 总裁，您的这番话对和谈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缓和党内的争端。总裁，我是否可以公布一报端？

0: 主席，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小吴啊，老乡的东西都还完了。完了，主席。小吴啊，等咱们进了北平，你想做什么呀？
1: 等进了北平城，第一件事，我就想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然后我想去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如果能有一天休息。
2: 我要逛遍整个北平城，那样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3: 主席啊，我们这次只要进了北平城，啊，可不能像李自成那样只住了18天呐。
4: 是啊，我们住下来就不走了。小五啊，你不要着急，北平城迟早会被你逛遍的。
3: 不过信还是要写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让亲人们也知道啊。
5: 都高兴高兴，
6: 是啊，主席。
3: 主席，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好啊。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啊。
7: 是啊，我们都要考好，考不及格，也许会被退回西柏坡。
5: 何止退回西柏坡呀，退回延安，都说不定。
3: 好啊，
8: 走吧，
5: 咱们走了。
9: 好，
8: 走吧。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级二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成立绘制蓝图。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来啊，我们胜利了。取得胜利的因素很多，但是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根本点：一，枪杆子里面除政权，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展开人民战争；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力量，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的。从1921年建党，28年艰苦卓绝，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光辉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取消任务。
1: 您说的是取消轰炸北平的任务吗？报告总裁，飞行员们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他们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完。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本日在首都就职，第四专业最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人民的唯一共和政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在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湘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

0: 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

0: 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

0: 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

0: 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关姐，你过来，坐在我边上，今天我在考你。酒的高低分析出来，酒的酸度大小等，酒的甜度分析出来。眼观色，鼻闻香，舌头尝味，三目觉。第一人给你尝完以后，第二人又拿来了，让你尝。第二人你把酒，你告诉我什么什么酒，要说出来。我说晚了，今天弄僵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考试的时候，考国家评委，尤其像我这样的年纪大，嗅觉味觉都不行了。实际上我考他们，我自己也不一定考得出来。所以现在我的厨力也好，都比我强多了。

0: 博物馆里有一个您讲课的塑像，您看过吗？您觉得像不像您？
1: 我看了，有点像，有点不像。
2: 这是当年40岁左右的高景炎为各酒厂授课的场景。为使工人们能听得懂、记得住，他既有理论通俗的白酒讲义，也有简单扼要的顺口溜。
3: 听过，你比如说高粱香是玉米甜，哎，大米净，小麦沉，就是高粱酒为什么香啊？哎，大米酒为什么干净啊？是吧？那个玉米酒为什么甜呢？它就能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能让大家听得这个明白。然后呢，能够听得懂，能够记得深。
1: 到那个时候，他们也有人要考考你的，是吧？拿了一个酒来了，说：“老师啊，这个酒怎么样？”后来我闻了一闻，我说：“我这什么酒啊？”其实这个酒呢，它是把那加了两种酒在里面了。我说你这个酒不是一个酒，为什么呢？他当时说那酒啊，就是叫混蒸混烧。混蒸混烧就是酒皮挖出来了以后啊，不马上蒸，还要把新的粮食也放进去，放在一起以后，然后到经过去蒸，蒸的时候既蒸粮啊，又蒸酒。
2: 在高景炎的指导下，蒸粮与蒸酒分开，然后投入酒粮，再蒸一次的技术改进，明显提高了酒的质量。生产1斤65度

0: 度的白酒，国家标准规定原粮单号为 2.2 斤。高景炎与同事引进推广 UV11 这种糖化率高的菌种，可以进一步减少金酒耗粮。菌种区的培养要在50个小时之内，每半小时测温与调整。
1: 这个莲子区一层两层的查温度记录，然后呢这个高了这个低了，有的是还要来回倒。当时呢我去过50多个小时啊，困了呀，我也睡觉了，咔啦咔啦，对不对？结果后来我们的那个叫科长啊，他们来检查来了，看我在睡觉，把我狠的凶了一通，你知道吧。
0: 对领导的那次严厉，高景炎至今感激不尽。他认为科长是既教他怎么做酒，又教他怎么做人。新菌种的试点非常成功，每斤白酒粮食的单号明显降低，出酒率一般都在2斤以下，1斤9两，甚至做到1斤8两粮食出1斤白酒。这份手写的总结材料是高景炎那时的心得。
1: 我写了一个为什么提高出酒率，怎么样提高出酒率，包括你想的发酵了，大家觉得前面好操作好了，到那个就池子里面挖出来，哎呀闻上去挺香，好像酒味也重，但是蒸馏也不能合适，等于发酵好了就是封产，封产不等于丰收。
0: 这是一张上世纪80年代的旧照，尽管背景简单，但从主人公的注视来看，是一次轻松的留影。想必当年这个笑脸让大家印象深刻。总厂来的高老师戴着眼镜，水平高，人缘好。直到今日，北京各酒厂那些熟悉他的人一见面，老远还喊他师傅。这是上世纪90年代八达岭酒厂的一次重要会议，主席台上被花盆遮挡的正是总厂来的高景炎。此前八达岭酒厂连年亏损，亏损额有一年达180万元。高景炎代表总厂参与联演，他一定在这个场合就生产、技术和管理谈了自己的设想。很快，八达岭酒厂扭亏为盈，产量翻了10倍，实现利税800多万元。延庆县一位县长感慨道：“总厂不仅帮我们取得效益，更重要的是，把大工业的文明带给了农民。”作为地产酒的代表，满足大众消费是二锅头的初衷，定位就是民酒，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喝的酒。质优价廉，这是瑞士人奥利佛身着瓜帽长袍主持奥利佛游中国的一个片段。他用法语向欧洲人介绍了这款北京酒的前世今生。今天二锅头已经是北京的一张名片，深得消费者青睐。上世纪70年代，北京酿酒总厂就坐落在东长安街延长线上。这之前，瓶装二锅头酒只有红星生产。1965年成立总厂后，二锅头从红星一枝独秀，变为百花齐放。这几本规程和工艺教材，由高景炎主编或参与编辑。针对二锅头酒的生产、酿造等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严谨的科学

0: 标准。当时被称为二锅头酒生产的一文县，1984年，全国轻工业系统举行酒类质量大赛，时任北京酿酒总厂副厂长的高景炎，带着总厂及下属各厂的23款产品参加大赛。
1: 因为当时啊，国家评级是酒的时候，我们的葡萄酒啊、啤酒获得有奖的，白酒从来没得过奖，所以我从来没有把二锅头拿上去，因为我说二锅头是人民的名酒，普通酒，我跟名酒可能有距离。最后评比结果，我23个酒全部获奖。
0: 北京酿酒总厂中奖率100%，其中金奖5个，银奖10个，铜奖8个。
1: 说句老实话，我一生干了好几件事，这件事我是最满意的。当时我的工资不是原来在那个时候，后来一下子当时提到78块，对不对？
0: 对高景炎而言，这次大赛获奖的意义远非提升了工资，他真正欣喜的是北京酿酒工业行业规程、工艺管理以及科技的进步。这一年高景炎45岁。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领导对酿酒工业提出要求，降低白酒酒度，控制生产数量。1987年3月，国家四部委在贵阳召开工作会议，为中国酒业的发展确定4个转变：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蒸馏酒向酿造酒转变，粮食酒向果露酒转变，普通酒向优质酒转变。就白酒而言，一些消费者偏好高度酒的浓烈，而有人则喜欢低度酒的平和柔顺，只是消费者不同的口感习惯而已。当时国内生产低度白酒的历史已有10年，但二锅头多数产品仍为65度的烈性酒。
1: 但是呢，这个65度的酒降下来，降到比如说是45度，2个问题：一个浑，因为酒里面有几百种、上千种成分，酒精浓度高的时候它溶解的，酒精度稀释低了以后，它溶解不了就稀错掉了。第二个淡，那65跟45的喝起来当然是45度的淡呢。老百姓有点，低度酒就是高度加水，所以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要解决个浑，解决个淡。所以有的人开玩笑，解决个浑淡。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解决浑的问题，想办法采取过滤，把这个里边的浑的东西过滤掉。过滤了不是透明了吗？但是透明你没想到的，成香成味的这些成分啊，也吸出来了呀。那些酒也不香了，也更跟淡了，怎么办？一定要把酒库里边最好的酒作为酒基，优中选优，然后呢，我把这个酒后面再调进去，弥补一些降度损失的这些香味，怎么就调进去，让它能够保持它原来的风格。所以低度真的是很难做。
0: 高景炎带领技术骨干反复试验，攻破了浑淡难解的问题。白酒降度成功，专家们认为降度酒工艺有效，酒液清澈透明，保持了原有风味。65度

0: 四二锅头降至56度，产品上市反馈良好。由高景年直接指导，确定工艺的特制二锅头酒，后来在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获得国际金奖。二锅头的高档精品也口碑很好。这是1987年的高景年，48岁，北京酿酒总厂厂长，兼任北京酿酒协会会长。上世纪80-90年代，时常奔波在外的高景年，留下了大部分专业会议的团体合影。实际上，自1985年起，46岁的高景年就以杰出青年专家的身份，开始参与国家级层面的白酒专业、酿酒工业、酿造技艺的发展和研究。如果说当年的高景年只是用小黑板和油印的白酒讲义在车间厂房传授切磋酿造技艺，今天他的行业观点研讨已经是全国酒业的高端论坛。1992年6月27日，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酒院神韵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文笔灵巧，描写生动，历述高景年耕耘酒业30年，在发酵、酿造、品鉴等方面见酒生神，神韵十足。这张高景年品酒的照片，无论用光与技巧都十分高超，但他自己却说，真正品酒时却少有如此举杯优雅的笑意盈盈，更多的是凝神聚气，潜心不语。
1: 所以品酒，你以为品酒好像大家哎呦当品酒人多好，你看喝起来呢，品酒人是个苦差事，一天要尝几十个酒啊，尝了又下嘴巴都是发黑。拿着一杯酒来了，首先第一步眼观色，看颜色清亮透明，有没有混浊沉淀，别闻香，看它是不是香气正不正，有没有邪味，这个酒怎么样，喝了有舒畅不舒畅，是吧，这个东西腼腆吗，如何吗，对吧，对对，三不缺的。说这个酒好喝不好喝还是靠感官，老百姓几句话，闻着香，喝着甜，不上头，不辣食，不口干，好酒。
0: 一瓶52度的白酒，其中每100毫升水的体积约49.3毫升，乙醇体积约53.4毫升，风味物质体积约0.5毫升，混合后收缩至100毫升的白酒。
1: 所以水应该说是酒的血。那么我有一次想了一道题啊，我说因为各地不一样，我就出了拿出五种水：自来水、蒸馏水、矿泉水、纯净水，还有一个煮开的水。评委考试考，你给我分出来，告诉他有五种水，然后你们鉴别这哪一杯是哪一杯子的，这个难度很大的。
0: 高景年酒涵深厚，技艺高超，各酒厂无人不知，行业内无人不晓，他被誉为北京酒业当之无愧的掌门和舵手，酿酒行业的灵魂人物。
2: 这行业公认的，对企业认的，行业认的。老高的这个人呢，他后来已经不属于北京市了，属于华北五省市了，现在也属于全国的。
3: 他是个领头人，他的思维和他待人的方式

0: 我认可他，他基本上是一个兄长的生活状态，老师的状态，一个朋友的状态。
1: 所以我是觉得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是从这个理论到了实践以后，再从实践提升到一个高度的，在理论的一个高度之后，对我们传统技艺的一种传承。
2: 从九种来看，他是全能冠军呐，不但白酒懂啊，啤酒也懂啊，葡萄酒也懂啊，这个古露酒也懂啊，还有露酒也懂啊，所以他要比我能干得多。
3: 作为同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季克良和高景年是无锡轻工业学院同一专业的校友，尽管季的生日比高大四个月，但他仍称高景年为师兄。
2: 他是我的合格的师兄，因此我认为他是我们行业的楷模。我这个师兄啊，也有不好的地方，他老是欺负我，我的酒量不如他，而且呢，他喜欢清香，我喜欢酱香，他把酱香拿走不怎么喝，只怎么喝他的清香，把我搞醉了。
3: 直到今天，季克良眼中的师兄还是那么友善随和。在他看来，对于人们那些溢美之词，这个酒业同道还有一点点的幽默。
4: 所以现在有的人叫我泰斗，哎呀，我说我喝了一辈子酒，我现在手发抖，哎呀，这个泰斗泰斗，我就这么说呀。
3: 2018年，已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高景年，将国家每年拨发给他的津贴尽数捐出，与红星股份共同设立高景年奖励基金。眼前这个酿造车间是特意保留的，今天的名称是高景年大师传习所。传习所复原了传统的酿酒场景。
5: 那个道场，
3: 作为第八代传承人的高景年，经常在这里向后人传习传统的酒脉工艺。这张合影拍摄于2019年6月，第九代传承人在高景年身后簇拥而立，一如现场的光线，人物的表情、衣着柔和自然。摄影师拍出了这张合影的氛围，酿酒大师和他的徒弟们。
6: 红星呢，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这个技艺的传承，它跟比如同仁堂啊、跟全聚德呀、这些都不大一样，他们都是家族传承啊，这个爷爷传儿子，儿子传孙子，咱们红星这个不是。是师徒相传，啊，口传身授，一代一代来的。
0: 高老师八代传人吧，对红星的技艺、红星的技术，他是最熟的了，他把这吃透了。
3: 作为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已经有了第九代传承人，是红星的后起之秀。
7: 当时我记得，高老师经常鼓励我。有一次拍我的肩膀，小爱，不要当领导啊，你要好好学一学技术。
8: 因为我是一个新来的员工，去参加这个品酒的培训考试，然后没想到高总能够关注到我。
9: 现在站在这儿，然后我就很自信地跟高老汇报，我现在是您一个称职的弟子。
10: 其实高总这么多年给我留下的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这种择一事终一生，啊，不畏繁华一将心的这种

0: 执着精神吧。
1: 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正像当年开国大典，高景年率领几代传承人以高端经酒红心高照，再次向祖国献礼。红星建厂70周年，与国同庆，庆典上80岁的高景年获得功勋大奖。

0: 这一年，在一次酒业高峰论坛上，高景炎建议把传承非遗、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作为论坛的主题。传承创新，高景炎心心念念。
1: 那么已经给了我这个传承人，第一个接好班，第二个教好班，从手工劳动开始到半机械化，到机械化，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白酒走自动化、智能化是必然的路子。
2: 先让他排一下，排一下，手工劳动。对，你这不是他。
0: 正如高景炎所愿，今天传承与创新在红星随处可见。让袁生浩、赵氏三兄弟难以想象的是，300多年后，白酒酿造会以如此的场景呈现。由304食品级不锈钢建造的酿造设备，工艺全程粮食不落地，从人杯肩扛到巨库输送，从原始作坊到机械化生产，从经验判断到深化监测，从改进调整到设计管控，九曲地缸已是阵列大池，手工制区成为自动产线。昔日进锅已全然变了模样，可以自动装进，感应开启。掐头去尾曲中段的传统酿造，已经奏响数字智能化的新曲。如今，86岁的高景炎感慨万千，温故知新。
1: 老祖先呢，我们的祖宗啊，这个白酒给世界上其他蒸馏酒比，我们中国是工艺独特，风格独特。但是我总觉得有很多东西知自己然不知己所以然。
0: 荣誉无数的高景炎至今不曾停下探索的脚步，他曾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来形容白酒的未来。
1: 那我感到我们的白酒太深奥了，既有酶工程啊、细胞工程啊、基因工程等等，或者还有发酵工程，所以白酒这一块还要有待我们代代一些酒人还要进一步的挖掘，从知自己所以然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0: 也有人曾经问过，除酿酒之外，高景炎有什么专门的爱好吗？大家能够想得起来的是，偶尔打打乒乓球，如果拉他去唱歌，总是以一曲《小城故事》了事。也许高景炎本身就是岁月中的一个故事。红星似一个舞台，江南小伙成为北方硬汉，红星又或是一座教池，这个发酵专业的大学生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2: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2: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3: 中国4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4: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2: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宝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7: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

0: 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

0: 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1: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19.36%， 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1: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4: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1: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1: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7: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8: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

0: 不开。
1: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3: 我是两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1: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4: Asia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5: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7: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1: 委内瑞拉代总统

0: 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时30分，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1: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埃尔肯·吐尼亚兹会见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等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中外嘉宾。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达成一批合作成果。
1: 1至5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
0: 我区举办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3: 今天的新疆再次站在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聚光灯下，全球的亲朋老友共赴这场丝路之约，畅谈机遇，共谋发展。在开幕式的现场，开放、创新、合作、共赢，这些参会嘉宾交流的高频词凝聚着共识，蓄积着力量。山河相隔，不妨大道同行，八方来客，携手共进，书写互利共赢新篇。
4: 很荣幸能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我们这次组团参加，希望能从中国引入先进的科技产品和企业，进一步促进共同发展。
5: 作为亚欧博览会的主宾省，专门组织了现代能源、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文化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五大板块20余家企业参展，加大与中欧国家的更多的一些务实合作。
6: 第一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我想在会上看看中国和世界、中国和中东有哪些可以合作的机遇，把这个故事写一下。
7: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前沿技术、优质产品、特色产业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出亚欧区域蓬勃的发展活力与广阔的合作前景。外国嘉宾远道而来，带着合作期许探寻发展机遇，国内主宾省携手优势产业、优质资源强势入驻，主动对接亚欧市场，本土企业借力盛会舞台展示转型升级成果，推介特色优势产品，多元主体同频

0: 共振，勾勒出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
1: 中国亚欧博览会是新疆对外开放的金字招牌，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合作平台。克拉玛依市携40家本土企业、170余件名优特产品亮相投资合作期，全景展示我们产业转型升级的硕果，寻求新合作，打造对外经贸特色名片。
2: 这几年呢，金风科技在中亚方向的业务拓展呢非常迅速，借亚欧博览会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和平台，更加有利于金风向西发展，也助力中亚呢在能源方面转型。
3: 这是我们连续第5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这个高水平的对外平台展现了我们新疆产品的品质自信，希望能促成更多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共享思路新机遇，链动亚欧向未来。今天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带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如期而至，世界目光再次聚焦中国新疆。办好这场盛会是新疆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的生动实践。本届博览会迭代升级，亮点纷呈，朋友圈扩容升级，硬核科技集中亮相，成为展示新疆开放形象、链接亚欧经贸资源的核心窗口与枢纽平台。立足新时代对外开放大局，新疆将持续擦亮亚欧黄金通道名片，坚定不移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桥头堡，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持续释放开放新动能，书写亚欧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全新答卷。
0: 今天出版的《新疆日报》刊发社论，题目是《锚定战略定位，谱写思路华章》，热烈祝贺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文章指出，中国亚欧博览会是新疆开放发展的重要见证，立足“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有底气，更有责任办好这场盛会，向世界展示一个自信开放、生机勃勃的新疆，展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共享发展机遇的担当。文章强调，让我们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以更加豪迈的气概、更加务实的举措，用好这一国家级开放平台，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中主动担当、奋勇争先，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设美丽新疆。
4: 6月24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中外嘉宾代表，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等出席。
0: 埃尔肯·土尼亚兹说，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中共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开放平台，与各方携起手来，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共拓亚欧合作新领域，共创繁荣发展新未来，共谱互利共赢新篇章。塔吉克斯坦工业和新技术部第一副部长库尔邦佐达·伊索江，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启军，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书刚，合肥荣士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宝春等在发言时表示，高度赞赏博览会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就深化务实合作、拓宽合作领域等提出愿景。有关国家部长级嘉宾、地方行政长官、驻华使节出席，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全国工商联有关领导、兄弟省区市有关领导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有关企业嘉宾等出席，王建新、王林等参加会见。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进一步拓宽了展会的国际朋友圈。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到场馆里一探究竟。

0: 走进展馆，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世界变小了，不用走出国门就可以一次性打卡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今年新增了4张新面孔，那在所有新增的展馆中，泰国馆是本次重点打造的特色场馆。那一走进来，浓郁的热带风情扑面而来，像我们所熟悉的椰子、山竹这些热带水果，以及榴莲糖、芒果干等一些特色产品一一陈列。
1: 水果是泰国对华出口的第一大类农产品，此次我们带来了新鲜水果以及水果制品，并携手本土旅游企业，希望推动经贸与旅游双向合作。
0: 感受完东南亚的热情，我们再来看看韩国馆，医美护肤高端食品在这里集中亮相，韩国企业也是有备而来。
2: 我们带来了10几款产品，这是我们首次进入新疆市场，我们非常看好这里的市场潜力，希望搭建起韩国与中国西部及中亚各国之间的经贸桥梁。
0: 俄罗斯这里展示了充满俄罗斯风情的食品工艺品和文创产品，同时展馆还设立了颇具俄罗斯风情的拍照展板，吸引了众多参观者来打卡。
3: 我们深耕中国市场11年，新疆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希望进一步拓展合作，让更多俄罗斯优质产品走进中国家庭。
0: 从阿联酋的多元产业到韩国的美妆美食，从俄罗斯的风情好物到泰国的热带果香，那4张新面孔的加入不仅让国际朋友圈再扩容，更让这场盛会从亚欧的窗口变成了世界的舞台。
4: 参与的国家是越来越多，看了一圈，然后也跟很多的企业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越来越多的企业能给我们带来更方便和快捷的服务。
5: 今天下午，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达成一批合作成果。
2: 展会上，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招商推介暨产业合作对接会举办，广西、云南、黑龙江、新疆、内蒙古5省区自贸办、商务厅联合发布《延边自贸试验区协同创新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未来3年在制度创新互鉴、跨境物流互通、产业链协同、市场监管联动、人才资源共享5大领域开展联合改革。新疆自贸试验区、新疆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平台、AI 智慧报关系统等8个平台集中亮相，3个自贸片区、5个联动创新区登台推介。
6: 我们在要素保障、审批监管等领域开展差异化探索，全面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以最优质服务让广大企业在8州投资更放心。
2: 渝新亚欧经贸对接会围绕农业、制造业、物流业等内容展开推介及经贸对接，搭建合作平台，现场达成多个合作意向。
7: 利用重庆的本土的制造业优势和我们广大的消费市场，通过新疆这个大通道、大平台连接中亚、俄罗斯和东欧的市场，能够未来达成更广阔的一个合作前景。
8: 作为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经贸活动组成部分，6月24号，外贸优品中华行新疆站展城联动消费体验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活动发布票根联动会购全程权益，在乌鲁木齐经开万达广场、高新万达广场、德惠万达广场、德港万达广场、友好集团全疆8城23店、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等商超，消费者可凭门票享受折扣、满减、买赠等优惠，也可消费满额送门票。活动将持续至6月29号。
9: 上线了百万大抽奖、黄金客减、美妆服饰全域让利等一系列的惠民福利，凭展会票根到我们乌市6个门店都能领取到110元的专属消费券。
10: 联合街区的50余家的优质的商户，整合了商户让利、银行的补贴、演艺的宣传等多重的资源，实现商圈消费免费观展的双向引流。
8: 打破传统展会单一场景局限，本次活动推动展会资源与城市消费深度融合，将短期展会热度转化为长效城市消费活力，
11: 让展会的热度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以展促商、以商新城的良性互动。
12: 今年1至5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整体工业经济运行增速稳健，工业生产活力持续释放。
8: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3大门类全部实现正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其中采矿业增长 4.6%。

0: 6%，制造业增长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5.1%，对全区工业增长支撑有力。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的生产装配车间里，一批即将出口中亚市场的4行箱式采棉机正在进行精细化组装调试作业。今年企业生产的全新混动机型可实现30%的燃油消耗节约，两条高端生产线也将于本月底正式投产，进一步提升本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竞争力。
1: 我们还会生产3000收获机，先是玉米收获机，在6月底完成交付。
0: 今年前5月，全区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7个实现增长，超60%行业向好，有色残选、纺织、化工等行业增速亮眼，产业韧性持续增强。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60万吨乙烷制乙烯装置马力全开，实现满产满销。
2: 1到5月生产乙烯27.03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0.34万吨。
0: 从工业产品产销整体情况来看，1至5月份，全疆规模以上工业383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17种产品产量实现同比增长，工业产品产销率达97.4%，处于较高合理区间。整体工业经济呈现生产稳、效益增、产销畅、出口旺的良好发展格局。
3: 记者今天从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底，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5万公里。这些输电线路中，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达1.48万公里，800千伏及以上特高压输电线路达1113.92公里，构建起了超特高压交直流混联、内供外送协同发力的骨干网架。同时，新疆还大力推进农村配电网升级改造。这是洛浦县农村配电网提升巩固项目现场，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通过新建改造线路及增换变压器，大幅提升了当地乡村供电能力。
4: 完成电网改造后，会有稳定充足的电力，农产品加工、小作坊可以放心干，顺利发展产业更有底气。
3: 电网升级有效破解了乡村用电瓶颈，如今新疆农村供电可靠率已提升至99.87%以上，电压合格率达99.81%。完善的电网体系同样为工业新能源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这家位于巴州的企业主营风电塔筒制造，年产值超4亿元，当地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了企业生产。
5: 让我们公司4条生产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确保订单按时履约交付。
3: 国网新疆电力还将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升新能源消纳和跨区域资源配置能力。
0: 日前，新疆油田公司老旧套损井治理技术实现重大创新突破，有效破解老井治理的技术瓶颈，为老区稳产增效提供了全新可推广的技术方案。套损井是指在油田开发过程中，因遭受外力和腐蚀等作用，导致其套管发生变形、破裂或腐蚀减薄等损坏，使得产量下降。在石溪油田作业区 JD3122 井已历经近30年持续开发，井筒出现多处严重腐蚀漏失问题。传统修复技术手段无法实现彻底根治，技术人员创新运用套管内悬挂加底部支撑一体化修复技术，一次性完成近3000米超长井筒整体修复重构，各项性能达标。
6: 相比传统分段封堵，该技术能够一次性彻底根治套管多点渗漏，重构后井筒通径大，承压性能强，可实现长期稳定生产。
0: 新疆油田今年计划将这项技术应用于7口套损井治理，预计日增油20多吨，在保障老井低成本稳产增效的同时，也为同行业提供了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7: 在对口援疆工作中，上海市通过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和职业教育援建，有效提升受援地公共服务能力，为当地发展筑牢民生根基。
0: 前几天，李万玉父亲突发 A 型主动脉夹层心脏病，被紧急送往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救治，手术获得成功。 此前，当地不具备这类严重心脏病的救治能力，患者需长途转运至乌鲁木齐。2023年起，在上海市援疆医生传帮带支持下，医院已能独立开展此类高难度手

0: 术，并实现多项心脏手术零的突破。
1: 整个手术很顺利，真的让人佩服。
0: 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上海市累计选派244名医疗专家援助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95项，其中全疆首例23项，全球首例4项。
2: 全面提升临床医疗服务的能力，现在正在建的沪喀临床医学中心这个体制扩容的大楼，预计在2028年会投入使用。
0: 教育援疆同步发力，位于沙车县的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是由上海市对口援建的全日制高职院校。上海市先后选派3批援疆教师驻校支教，同时统筹上海22所优质高校一对一组团帮扶，覆盖教学管理、师资培育、专业搭建、内涵提升全链条，有效补齐了南疆理工类职业教育资源短板。
3: 依托上海22所帮扶高校职教资源的优势，优化重构现有专业集群、课程标准、实训标准，打造适配南疆属地就业、本土化育人的特色高职专业体系。
0: 6月24号，2026全域电动化产业生态大会在塔城举行，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领军企业代表围绕构建绿色转型路径、共筑跨境电动产业生态进行了深入交流。
4: 这次会议最新讲啊，进一步发展新能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啊，特别是我看到国外专家特别关心我们新的发展、新的技术、新的平台，很愿意跟我们合作共建。
0: 塔城地区有着便捷的口岸通道，是新能源产品出口中亚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当地还在加快建设1000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这为电动化产业发展提供了低成本、零碳能源保障。这些优势受到参会企业的关注。
5: 可以利用塔城的绿线应用在矿山上、工地上，包括大宗物流的运力上，也看中塔城口岸经济可以到东亚5国以及欧洲。
0: 现场还集中签约了10个项目，涵盖零碳装备、绿色材料、储能基建、算力协同、跨境合作等全域电动化核心赛道。
6: 这两天，在位于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中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温室基地里，无土栽培西瓜长势喜人。这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西部特色瓜类育种与轻简化栽培创新团队培育的吊蔓西瓜。和传统大田西瓜不同，这里的西瓜根系不在泥土里，而是扎根于椰糠、草炭、珍珠岩科学配比的专用栽培机制中，依靠机制和智能水肥系统生长。
7: 今年我们筛选了21个西瓜品种，经过精准配比营养液培育出来的吊蔓小果型西瓜，含糖量能够达到13%以上，单个西瓜在1.5公斤左右。
6: 为攻关西瓜无土栽培技术，科研团队栽种2500株西瓜，采用双行定植模式，搭配合理的行株间距与垄宽，精准浇水施肥。目前西瓜无土栽培一年可稳定种植2季，优质吊瓜稳产高效。今天，自治区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吐鲁番市举办，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8: 今天的土地宣传日活动打破了传统的宣讲方式，哈密、吐鲁番两地自然资源部门现场分享了耕地数字化管护、盘活城市型的土地的实践案例，把专业的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讲解，面对面答疑解惑。
6: 活动打造特色主题市集，设置科普宣传、互动游戏、图片展览、拍照打卡4大区域。人们在学习土地保护知识之余，还可领取主题钥匙扣等文创奖品。
9: 今天我参与了寄明信片的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
6: 近年来，我区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3位一体保护，以节约集约用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创新建立红黄绿土地利用动态综合预警机制，有效促进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10: 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坚决保质保量完成国家下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编好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持续推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质增效。
11: 用专业解说还原百年口岸开放历程，用暖心服务传递新疆发展温度。今天让我们跟着霍尔果斯国门文化展示馆讲解员张英，看他如何向八方游客讲述霍尔果斯的幸福故事。

大家好，我叫张英，是霍尔果斯国贸文化馆的一名主管。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对接好各地游客，为他们介绍国门的过往与发展。我们的国门文化展示馆依托五代国门原址改造建成，完整记录了霍尔果斯口岸从起步到蓬勃发展。

0: 讲解工作看似平凡，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我始终用心讲述国门故事，讲述口岸发展历程，让每一位游客真切了解花儿果子的过往今朝，读懂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奋进。
1: 下面请看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公示，新疆有国能新疆尼勒克108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无人机智能融合巡检系统，塔里木油田2.4兆瓦单井分布式光伏电站机器人智能清洁服务应用等四个项目入选。
3: 6月24号，新疆果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南光物流有限公司在乌鲁木齐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双方将围绕新疆优质农产品供应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新疆物流供应链产业拓展等领域开展合作。此前双方已成功推动首批31吨加湿瓜进入澳门市场。
2: 6月24号，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与乌鲁木齐航天置业有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依托央企综合优势与本土企业属地资源，双方将合作推进城市更新住宅项目，助力乌鲁木齐老城人居环境提质升级。
3: 今天，自治区2026年老年健康宣传周启动，活动以“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为主题，针对老年人用药常见问题开展系统化、常态化健康科普与便民诊疗服务。
2: 6月24号，2026年乌鲁木齐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方案正式公布。今年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教育报考实行知分知位网上填报志愿，普通高中设置3个批次，考生可以根据填报条件选报15个志愿，中等职业学校设置2个批次，考生可以选报10个志愿。
3: 由中国南方航空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直飞的 CZ8996 航班6月24号从阿勒泰雪都机场飞往北京大兴，这架全新涂装的飞机融入雪山、和睦村落、大尾羊等特色元素，展现阿勒泰现代文旅的鲜活魅力。
2: 今天起，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实行预约制通行。这一路段总长约185公里，从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3个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需通过游新疆一马游小程序、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进行预约。
4: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新源县那拉提河谷草原，感受生态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新疆再次站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聚光灯下，与亚欧客商共赴一场夏日之约。作为“十五五”开局节点上的一场国际性盛会，这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有哪些看点？通过展会和一系列经贸活动，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共有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14个地州市的2000余家企业和机构

0: 参展，辐射范围与参与热度再创新高。
1: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参加展会，过往参展都取得了丰硕亮眼的成果。此次展会上，我们和多家企业签订了出口购销合同，我们与中国大型企业、零售企业建立了成熟良好的合作关系。
0: 作为中国新疆对外开放最直观、最前沿的展示窗口，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精彩纷呈，凸显向新而进的创新底色。首次设立新质生产力专区，可以说含金量满满。
2: 它是能支持全地形的这种一个运动，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下楼、上楼，然后狗的自身的这个运动控制也是做到了全球这个领先的这个梯队里，可以看到。
0: 杭州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巨深智能行业应用领域的领头羊，这些崭新的机器人就是企业为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精心准备的。
3: 此次呢，我们带来了三款机器人，主要以足食为主，分别对应的是我们面向安防巡逻、我们的电力能源啊，然后还有一些教育科研等场景，是进行一些这个落地的一些支持，主要解决一些我们高危、高重复的高价值的一些场景的一些工作。
0: 这些机器人一亮相就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山猫 M20 作为全球首款专为复杂地形和危险环境打造的行业级轮足机器人，堪称全能越野选手，坎坷山路、泥泞湿地、沙漠陡坡都能跑。而这款绝影 X30 能上下45度镂空工业楼梯，昏暗无光源环境也能自主导航。
3: 比如说新疆典型的有我们北至阿勒泰的高海岸地区，有南至和田的这种高热高温，还有我们的一些典型的沙漠环境，那实际上对我们四足机器人未来走向各行各业的一些环境适应提供了很好的验证基地。
0: 杭州的技术、新疆的场景、亚欧的市场，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交汇融合，为新质生产力落地见效搭建了坚实平台。不仅如此，本届博览会还专门设立了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的首发、首展、首秀平台。今年首次参展的这家东莞企业就带来了多款新品。
4: 我们公司目前是有全品类的一些机器人，各类负载都有。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一台其实是做一个分拣工作站的形式，它这边主要展示的一个就是高速和高精度的一个分拣。
0: 企业负责人介绍，第一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超出预期，展会规格高，覆盖市场广，对接机会十分丰富。
4: 咱们这边还是比较现代化的，来寻求一些合作啊。
0: 锚定全球新兴产业赛道，新质生产力专区呈现了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和新疆发展的活力。而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平台，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放能级再上新台阶，客商足迹横跨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四大洲，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四个国家首次设立独立国家馆，国际展区朋友圈继续扩大，丝路经贸合作氛围愈发浓厚。
5: 主要带来的是水果产品的，也有新鲜的，还有水果零食的副产品，也希望我们泰国产品呢受到你们的认可和喜爱。
0: 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区位优势和不断完善的跨境物流体系，新疆成为东南亚商品开拓中亚、欧洲市场的重要中转节点，有效缩短跨境货物运输时长，便利各国企业开展亚欧跨境贸易。
5: 觉得交通物流的发展的吧，现在呢，我们可以把泰国产品运到你们新疆这里，就用一两个星期就可以到了。然后我觉得呢，新疆可以作为一个枢纽，把泰国产品运到中欧国家、中亚国家。
0: 相较于首次参展试水对接的泰国，很多中国亚欧博览会的老朋友也是携优而来，全力冲刺新一轮经贸合作成果。其中哈萨克斯坦今年就有30多家本土企业组团参展，
6: 大部分粮油食品、蜂蜜，然后骆驼奶以及酒品。哈萨克斯坦跟中国新疆在贸易是每年都在增长的这个阶段，我们每次来参展都会有很多的收获。
0: 以展会为媒，扬开放风帆， 今天的中国亚欧博览会早已是全球商品、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融合聚合的平台。对于新疆本地的优势特色产品而言，博览会更是打通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的高速通道，正让更多疆字号特产借着博览会的东风，规模化、品牌化的走向国际市场。
7: 现在呢，我们是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巴州好物推荐直播间。今天呢，由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库尔勒香梨。众所周知，
0: 开幕当天，巴州展位的消费加产业双分区就运行起来，老优势靠新渠道火起来，新赛道靠大平台接得住。不到一小时，直播间里农特好物就火热下单。
8: 我们希望依托展会平台，把巴州的番茄、辣椒、葡萄酒、香梨等优质特色农产品推向中亚市场。
0: 博览会上，全疆各地使出看家本领推介家乡好物。为了顺应农产品多、展示需求高的期待，今年的中国亚欧博览会专门设置了粮食产业展区，完整呈现粮食产业上下游全链条，为产销对接创造专业化平台。
9: 它能够把全国省市自治区还有东亚的市场这些客户呢，全部都集中在我们这次会展中。整个供应链呢，是相当于从种植到生产到加工到销售，它整个是一体的，全部都打通了，这样子能够节约很多的沟通的环节。
0: 伊犁是新疆粮食主产区，伊犁粮油集团首次参展，带来了大米、黑小麦、黑菜籽油、三色藜麦等特色粮油产品。
9: 我们目前正在对接的是吉林的一个国企的一个大米，希望他们的这个东北的大米能在我们伊犁市场呢，在抓饭这个赛道里面呢，跟我们有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啊，他们的口感还有我们的一些推广能在我们这里生根发芽。
0: 目前，新疆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这一开放窗口，持续做大做强新疆好粮油区域品牌，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6: 和全国的各个优秀单位跨区域交流，然后互相合作、互相学习，这次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呢，可能会说让我们的产品走向其他省份，从而带动我们整个喀什地区的经济一个发展吧。
0: 从机器狗在展台撒欢儿，到各地客商忙着签单，从主播卖力带货到疆字号农产品借船出海，中国亚欧博览会已经成为全球客商寻求增长的机遇之地。各国参展商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彼此，谋发展之路，走共赢之道。
10: 亚欧博览会啊，一届比一届办得好，我们的朋友圈也越来越扩大了。今年啊，我们的非遗产品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打造新场景，非遗新体验，得到不断的升级和更新迭代。
11: 我这次是第一次来参加亚欧博览会，非常感谢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希望能在展位上寻求更多的合作和机会。
0: 开放的定力筑牢了发展的基石，引资的智慧激活了强劲的动力，合作的机遇蕴藏着无限的潜力。随着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大幕开启，这一国家级开放平台将持续释放磁场效应。通过这扇窗口，新疆制造正加速迈向新疆创造，开展交流，增进了解，共谋发展，无疑会成为与会者们的共识。我们期待着在这场经贸盛宴的加持下，新疆的开放之路越走越宽。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

0: 的每一天。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0: 少莲，这几天的耳闻目睹给我的触动很大。安源就是活地狱，你们的生活实在是苦不堪言。我马上向组织汇报，跟同志们商量对策。
1: 你们放心，我一定尽快回来。
2: 毛先生，我们等着你，
3: 我们等不了你，毛先生。

0: 还有一事相求。
1: 你说吧，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会尽全力。
0: 马嫂的两个鸭子，一定要让他们活下去。

0: 冬鸭子，我走了。
1: 石头大哥，你一定要早点回来呀、啊！
0: 哎，毛先生，要下雨了，这把伞带上吧。还是你们留下来吧，你们更需要他遮风挡雨。
2: 毛先生，你走的路长。

0: 椒摘好没有啊？
1: 好了吗？
0: 啊，好，给我。
2: 润之爱吃辣，我给他多放点儿。
3: 妈，您真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光念着润之，人家还有朋友呢。
2: 哟，对了，
4: 润之，润之。
5: 师母，
2: 润之还叫师母呢。
3: 妈，润之他还不习惯呢。
5: 妈，
2: 哎，我就是问您那刘洋的朋友，他吃辣不？
5: 您说李龙志啊，他家是李陵的，那可是无辣不欢的辣椒兜子
2: 啊。那就没事了，忙去吧，忙去吧啊，忙去吧。哎，
6: 任志修，我在法国这些年当过工人，留过学，组织过游行，发起过抗议，可还是出师未捷，被遣送回来。如今政府先生让我回湖南协助你，我真的是觉着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了。
5: 龙志，对抗法国陆军部，帮华工争取自由，你们的丰功伟绩，我也有所耳闻。但是跟法兰西相比，中国现在依然是军阀混战，积贫积弱，工人运动的形势要复杂得多。
7: 是啊，这次要不是润之亲自走访，我们也不知道安源煤矿工人的生存条件是这么的触目惊心。要我看呢，这个安源啊，就是个火药桶，一点就炸，这迫切的需要我们把他给点燃。
5: 工人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但当地的反动势力也很强大，我们是要过去点燃这把火，但是要点得准，着得稳，绝不能让人把火掐灭。你们看，这个好比是安源，安源生产的煤矿大部分是通过铸平铁路经粤汉铁路供给到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而我们长沙的新河车站，在这里是必经之路。既然安阳煤矿、铸平铁路、粤汉铁路、汉阳铁厂不可分割，那我们就给安源的罢工上上双保险。不仅要在安源搞，还要发动新河车站的罢工，瘫痪他们的运输线，同时还要带动长沙的手工业工人罢工，相互策应，让这一把工人阶级压抑许久的怒火烧遍香河盖。
7: 好，好，太好了！
0: 还聊着呢啊！吃点东西，吃点东西，坐坐坐坐啊！这蚕豆啊，可是我从板仓带回来的。
8: 哦，杨妈妈，您啊别忙了，坐下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9: 是啊。
2: 你们都是进步青年，我可插不上嘴。
8: 杨妈妈，您可不能这么说呀。当年啊，您和女儿在实业学校做同学，那是一时的美谈呐。后来啊，我们成立文化书社，四处筹款啊，又是您慷慨解囊。要我说呀，您才是不折不扣的进步青年。
10: 大哥配合，我来干皮儿，你来包。
0: 你呀，你别胡添乱了。
10: 行行行，你就瞧好吧。
0: 瞧好了，你这个写字儿的手也拿不了擀面杖，全都给我毁了。边儿，
11: 山人自有办法。
0: 这能行吗？
11: 怎么不行啊？那是不是圆的薄的，是不是打破常规才能找着新的出路？李龙志出国取了经，不还是要把根扎在咱们的土地上吗？毛泽东啊会用人，直接把他带到了安源，这两个人一定能擦出火花，找到新的出路。
12: 周副先生，
13: 周先生，周福海
11: 怎么了？
1: 私奔？
9: 私奔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无非就是追求恋爱自由，人之常情。
13: 小两口跟组织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的，去日本了。

0: 列宁怎么说的？劳动者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坚毅精神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既然他没有这个毅力，他的事就由你和贺明来定。不说他了，地方支部怎么样了？
1: 有人反映，我们下来任务有点重。二打之前，各地方党组织至少成立一个直辖分会，两个以上的分支部，发展30名党员，没剩几个月了。
0: 有人反映，就有人是谁啊？嗯，郭涛，革命不能光喊口号，是干出来的。不要以为那些军阀资本家在睡大觉。
2: 十部我带。省长，您在华石公司的三成干股分红，昨天已经给夫人转过去了。
3: 这是账目，您郭公墨。
2: 华经理，我跟你说过，这里是省公署，不要把这样的东西带进来。您还是看看吧，夫人对本季度的分红很不满意。
3: 利润这么少，哎呀，您是有所不知啊！这大半年，那帮工人就没消停过，三天两头闹事，还罢工，耽误了不少产量。这公司的经营成本居高不下，我也是没办法呀。尤其那两个领头的黄爱和庞仁权，他们更是难缠。我听说他们这两天还要大闹。
2: 我记得那个黄爱。
3: 才放出来没几个月，这帮人胃口大得很，死性不改。成天问我要钱，我一旦给了他们这钱，那明的那份不就……哎，自打您把这华石公司交给我之后，他们就一直跟我过不去。上回还拉着我游街，要不是您仗义相救，我的这条命都搭进去了。
2: 他们不是跟你过不去。
4: 我开始跟我过不去。华石的兄弟们，我们不求大富大贵，我们只求养家糊口。
5: 对呀，
6: 对呀。
4: 可如今呢，华石公司一次又一次克扣我们工资，别说养家糊口了，现在根本就是有了上顿没下顿。
7: 兄弟们，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就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愤怒，知道我们的力量。
8: 让他们的力量，让他们的力量。
9: 与华经理谈判，让他把扣我们的钱吐出来，争取合法权益。
10: 争取合法权益。
11: 靠我们自己。
12: 靠。

0: 官商勾结，暴力弹压。这次华师罢工的失败让我深感到，联合劳工艰辛注意，任重道远。
1: 嫩志，道阻且长，行色将至，你也不能太心急，还得一步一步来。
0: 是啊，下周就是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我已联络黄榜，希望可以参加周年大会，坐下来跟工人代表们好好聊聊。嗯，
2: 任之，任之，
0: 叔，
3: 任之啊，马先生就要来长沙了。
0: 马先生？
3: 是啊，
0: 哪里的马先生？
3: 你来看。
0: 共产国际的马林先生，
3: 正的是。
4: 好热闹！
5: 这个火宫殿啊，原来是座古庙，有300年的历史。今天呀、啊，因为下雨，人不是很多。平常呢，这是长沙呀最热闹的地方。来，尝尝我们火宫殿的小吃，这个叫荷兰腿。尝尝有没有家乡的味道？你
6: 干嘛去啊？
7: 好吃，
8: 好，尝尝这个
9: 好了。
10: 五妹子丸子，
0: 谢谢啊。哎，
11: 可恶，臭豆腐来喽！哦，
7: 这个能吃。
0: 火宫殿的臭豆腐啊，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快尝尝，
6: 闻也是酒味儿，好够味。
0: 怎么样？
7: как сказать, воняет.
0: 臭。臭。好不好吃啊？
7: 好吃，好吃。
0: 还臭不臭了？
7: 还臭。
12: 瑞之兄。
13: 叔啊，在上海就听仲甫先生说，你们湖南的工作做得不错。马林先生说，一定要到长沙看看你们。今天听了你们的汇报，看了你们的成果，不禁让人感叹，还不到半年工作，你们就已经硕果累累，未来可期啊！
0: 你们要在长沙待几天？
13: 至多3天。我们还要去桂林，见孙文先生。
0: 去见孙先生。
13: 马林先生代表共产国际，想跟孙先生谈一场大合作，彻底改变国内的革命形势。谢谢。
0: 我作为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有一件事情想听马林先生出个面。
14: 今天是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有些话虽不当讲，但兄弟也是不吐不快。这次华师罢工，我们车间啊有10几个兄弟挂了彩，医药费还没着落呢，怎么办？
15: 我们班组全都已经被开除了，劳工会就不能拉大伙一把吗？
16: 说好的自愿参与，责任各担。上回我们上行罢工踩坏的几辆车子，都是弟兄们自己凑钱赔的，凭什么这回要报特殊？
15: 我们这次又不一样。
16: 怎么不一样？
17: 你们就是
16: 为
17: 这
16: 次
17: 捐了，
16: 我们这帮花钱鸟，你们就是。
18: 诸位，在座的都是劳工会的骨干，
19: 不就是一次挫折吗？我黄爱的命，终必为劳动运动一死，死都不怕，还怕失败吗？这次召集大伙合议，就是要吸取华师罢工的教训，为今后的斗争商议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16: 要我说，这次华师罢工就不应该搞， 条件不成熟嘛。我建议啊，以后咱们这些评议代表都有权一票否决。
9: 我不同意。照你这种搞法，以后做决定都得全票通过，那咱们还搞不搞运动了？得多费功夫呀。
14: 宁可不搞也不能胡搞。你要说费功夫，咱们每次开会都要选临时主席，一人一个主意，搞得弟兄们晕头转向。
9: 哎，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啊。
14: 怎么不对呢？我们既然选出来一个头，那就干脆整个运动期间啊都他说了算，省事。
15: 就是我们不能干。
13: 我们这点人
9: 既然每次开会都七嘴八舌，不如咱们就直接被那罪魁祸首跟郭狗子跟赵恒弟他们拼了。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咱们不是说好了来讨薪的吗？造反的事儿，我们可不干。就是啊，我们只是讨个薪，我们也能干。对呀，我们只是要个薪。就是啊，就是啊。这是谁？我想讲几句话。
1: 这是谁啊？
0: 兄弟们，想必大家伙啊都听说过曲张运动的毛润之，这位便是。
2: 润之先生呢，投入湖南运动已久，是我们劳工会的好战友。今天啊，我们特意请他来，请他来呢，给我们兄弟们讲几句。润之兄，请。工友们，我们湖南劳工会成立1周年了。 我同情于劳工会也1周年了。这一年来，诸位与三湘的大小资本家斗争周旋，虽遭威慑，不能屈服；虽遭暴力，不肯妥协。诸位在湖南劳动运动中，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
3: 头一业，
2: 我且问问诸位，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加入劳工会？我们拉车的，就是想省点力的钱。
4: 我们呀，就是不想整天被监工拳打脚踢。
3: 我们不就是为了多个休息天，多点薪水吗？
2: 我听明白了，其实就是劳工会的宗旨，改善物质的生活。 增强劳工的秩序，那么一年过去了，大家的目的达到了吗？诸位已经见证了，以个人之勇武挑战阶级之迫害，只能是一次次的重复。 从希望跌落到失望罢了，所以我们的劳工会要开始第二业了，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走向自觉的革命运动，形成阶级的自觉性。
3: 阶级的自觉性，对，我们是什么阶级？工人阶级。我个人信奉马克思主义，笃信劳工神圣。因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一切东西都是劳工造出来的。我们劳工会要创造一个。 共产主义的新世界，先生，您这就说笑了。咱们啊，都是些平头百姓，能吃饱饭就不容易了，还创造什么新世界？你不信啊？英吉利也不信，法兰西也不信。可就在3年前。 他们纠结重兵去打一个刚刚建立的苏俄，却被这个出生的庶民之国打得灰溜溜的逃跑了。这可不是官二爷显灵啊！啊，那么打跑他们的人又是谁呢？是一群跟诸位一样的。 寻常劳工，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章法、组织，马克思主义讲得明明白白，只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长远的福祉与利益，形成。

全阶级的同盟，铸就铁的组织与纪律，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敌人才打不倒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过上好日子。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让我们的呐喊、罢工和斗争取得最终的完完全全的胜利。

0: 最后，我想和工友们简简单单的讲几句话：当一杯酒，热一热诸君的肚子，劳工神圣，不劳动的不得食。全世界是劳动者的，全世界的劳动者，团结起来！好。
1: 这一路，从北京到上海，到长沙，马林先生在见证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虽然没有形成普遍的气候，但他看到了火花和希望。我们马克思主义正是要联合黄先生、庞先生，还有劳工会这样的组织，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燃遍全国。Мы
2: представляем комитет товарища Чандусио. Я хочу выпить с вами.
3: 马林先生代表共产国际，也代表政府先生，敬各位。
4: 好啊，让我们为马克思主义干杯！
5: 干杯！干杯！
6: 白天听润之兄讲如何写劳动运动的第二页，这一页又听马林先生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我们很是受益。
7: 润之是将才。
1: 润之今日讲的阶级自觉令我醍醐灌顶啊！我很惭愧，我与郑炳兄搞工运这么久了，今日才有所自觉。黄先生，马林同志说他早就听说过你。
7: 啊，马林先生听说过我。你在天津觉悟社跟周恩来一起搞过五四请愿，对吧？
4: 这事马林先生都知道。
7: 后来，恩来去了法国，我去了上海，给政府先生的新青年做撰写。上海，嗯，
2: Товарищ Джо вступил в партию еще в Париже. Товарищ Хуан и товарищ Джо, товарищ Пан и товарищ Мао, вы дружите уже много лет, и наши интересы совпадают, поэтому я от всей души хочу пригласить вас присоединиться к нам.
1: 既然大家的方向一致，在此他诚挚的邀请二位加入我们。
7: 我旁人全表个态，我先表个态。今天，我要自觉。我们要改变思路，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把劳工会重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庞兄，
8: 讲得太好了。
7: 润之，你今日的一番话，彻底把我们征服了。庞兄言重了。
2: 征服你们的，是我们共同的主义。товарищи，干杯！干杯！来，выпьем。товарищи，уже светает。 И нам пора прощаться. Но перед тем, как мы простимся, я бы хотел поздравить вас с успехом и спеть вам песню о любви.
1: 天要亮了，就要分别。在此之前，他要给各位唱一首情歌，预祝各位的未来大成功。
7: 好啊，好。
2: 情歌，о любви。Конечно. Ведь я влюблен в свою

1921年11月，美英法日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为期2个多月的所谓的太平洋会议，瓜分在远东的利益。会议通过的9国公约提出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使中国成为帝国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为揭露太平洋会议的实质，中共中央局指示各地党组织发动社会各阶层举行示威游行。1921年12月25日，中共湖南支部通过湖南劳工会等组织，发动长沙工人及各界群众近1万人举行反对太平洋会议示威大会，并向各地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劳动者大团结。王艾任大会主席，庞仁权任游行总指挥。这是毛泽东建议湖南劳工会改组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陈独秀在总结全国反太平洋会议游行活动时说，除上海以外，长沙工人

0: 咦，吴老弟，你的长沙热闹得很呢。惭愧，惭愧，玉帅见笑了。
1: 你们湖南对中央政府有什么意见？你不妨直说。你我兄弟相称，不必来这手吧。
0: 怎么不早化干戈为玉帛了吗？况且三湘自治。
1: 还用得着支持？你们湖南的能耐大得很呢。长沙点个炮，我在洛阳都睡不安稳。长沙工人联名反对太平洋会议倡议书，京报上都登了。要不要我念给你听听？玉帅息怒啊！此乃长沙民众自发之举，其中必有奸人惑众，这肯定是误会。
0: 我看这误会可不小。都说什么军阀就是欺压人民的疯狗，你跟我合计合计，咱俩谁是疯狗啊？民众或许爱国心切，因此有些激进啊。老弟，民众也是你地头的民众，你们这么闹。
1: 友邦联名照会都拍到徐大总统脸上了，若是你这个省长都压不住局面，我看湖南的大局还是由我这两湖巡阅副使为老弟代劳吧。余帅，你吴秀才欺人太甚！
2: 这一帮洋鬼子胡搅，关我屁事！非得跟我过不去。省长，此事元凶是黄胖，他们越发得寸进尺了。我看他们是想造反。省长，治病还得治本呢。

0: 阿经理来了吗？早就来了，都等了一个钟头了。让他进来，你们都出去。是。
1: 省长，听说黄鹏又在你那闹罢工了。哎呀，别提了，都快一个月了，吵着闹着要给工人发年终赏钱，不发钱不复工，眼看着机器每天在那儿空跑啊！再这样下去，华师就被耗死了。省长，您给这条活路吧。
2: 去找黄鹏。
3: 跟他们谈啊！那天游行，真痛快，一整天洋人都窝在屋子里，不敢出来了。<笑>哎，
4: 太古洋行的那个大巴啊，每回到我家店铺进货都耀武扬威的。自从见识过咱们的游行之后啊，说话的调调低了三分，景气。
3: 扬船水中漂，扬旗风中飘，洋人逞淫威，国耻恨难消。 同学们呐、啊，我们不能过过嘴瘾就飘飘然了。80年前，英国人用炮舰轰开了我们的国门，卷走了白银，输入了鸦片。从此，我们被帝国主义整整欺压到了今年。腐朽的清政府倒了，北洋军阀一样的丧权辱国，一样跟帝国主义沆瀣一气。打倒军阀，赶跑帝国主义。
5: 我们革命的路还长呢，但是我坚信，他日中华得旧日，遍山赤旗争艳。好，说得好。残月西斜，漫洒人间，日出东方，大地红遍。桂根，几日不见，见识又长了啊。
6: 祥云，
5: 哎呦。 见识长了，力气也长了，<笑>可惜了，没能赶上你们的游行盛举。
6: 没事，机会有的是。听说你从三师毕业了，正打算去衡阳看你呢。
5: 怎么来了？
6: 毛先生让我来的。我看华师撑不了多久。兄弟们，再坚持坚持啊！
7: 好，好。
6: 这样，先支一部分罢工基金，给大伙家里啊送点口粮。

0: 黄兄，黄兄，华经理同意谈条件了，
1: 同意了，
0: 他们耗不起。戴姓的说，让你们现在就去，车在门口等着。
2: 罗安兄，咱们快去快回。
1: 哎，等等，这么晚了，不会出什么岔子吧？
0: 我们的诉求合理合法，无非就是谈条件吧，应该不会有事儿。
3: 也对，没什么可怕的，
0: 把钱拿回来，让兄弟们过个好年。
4: 就是，
0: 我在后边跟着，一有情况马上回来向大家报告。放心吧，没事儿啊。
5: 好，
6: 等我们好消息。
5: 好嘞，好，注意安全，
7: 注意安全，
8: 注意安全。

0: 衡阳党小组和青年团的发展初见成效，我这才放心来长沙。马先生，做您的学生可真是不容易啊。
1: 小雨，这次来我想派你去安远。李立三已经在矿上建起了工人月校，你可以一边协助他讲课，一边筹建工人俱乐部，尽早的在矿上把组织建立起来。
0: 好。哎，那我得多带几本书，路上读。
2: 达尔文的物种原始，
0: 这是您读过的书啊？

0: 这么多笔记啊，不动笔墨不读书嘛。随时记下你的心得和疑问，这才是带着脑子去读。在咱们自修大学，这有字之书要读，更要去读无字之书。
1: 无字之书怎么读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年。 我和蔡和森、萧子升，一把雨伞，一个包，身无分文，就靠着给人家写字作诗，沿着东平湖走了近千里。那一路踏过的乡土，读过的世态，体验过的人情，是读多少有字之书也换不来的。
2: 知行合一。
0: 王阳明也讲过，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那一年在北京也下着大雪，我的老师杨昌济先生看我和同学们过得简朴，就把我们接到豆腐池胡同他的家里。他一边招呼我们吃火锅，一边语重心长地跟我讲：“润之啊，博学、深思、必行，三者不可偏废。”

0: 相云，这是杨先生对我的期待，也是我对你的期待。 人生似是，唯知之行止，方不负今日。
1: 嗯，任之，任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

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

0: 包住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横批政府，不加审讯，不问证据，在短短两小时内即对黄庞施以斩首酷刑。黄庞二军在就义前犹自高呼大牺牲大成功。

0: 现在赵恒惕
1: 满大街贴满了诬陷黄鹏的告示，这帮刽子手不仅杀人还要诛心呢。

0: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
1: 黄庞两先生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先驱遇险，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着愿做而为臣的事业。
2: 中国革命屹立十有一载，吾痛心于只有民国之年号而无民国之事实，原为同胞自相残杀，中外同修。

0: 黄袍二军是当今中国第一次为工人阶级牺牲的志士英雄。
1: 润之在长沙为黄袍二军开了两次追悼会，拿赵恒惕担心事情会闹大，就把湖南劳工会的劳动周刊给封了，所有的报纸一律不得报道他们的事情，他想把消息封锁在湖南境内。现在他还宣称工界罢工杀工界，商界罢市杀商界，学界罢课杀学界。所以润之提议要到上海为黄袍二军开追悼会，把那赵恒惕所有的罪行全部揭开。
0: 不仅要在上海开，
2: 还要开到全国去。
0: 君满，把黄爱两年前在《新青年》参与编辑的所有杂志都找出来，是我。
3: 主君，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悼念黄爱、杭仁全二军，他们居污浊世界为光明而奋斗，却被人将头颅取去，这等悲惨是没有先例的，这种黑暗是无以复加的。湖南省长赵恒惕滥用私刑，施害听闻，此等倒行逆施，一致此计，此等所作所为令人发指。黄袍之死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血的警钟让我们彻底看清了资本家与军阀狼狈为奸、喝血吃肉的真面目。就今日中国之社会，生又有何可乐，死又有何可

0: 能以此为戒，主持正义。难道张贼可屈，赵贼都不可屈吗？诸君，我们在这里一起悼念黄袍二军，同样也是在悼念我们自己。我们要沿着黄袍二军的路继续向前走，为主义而战，为人格而战，为正义而战。 为人类幸福而战，前赴后继，永无止息，这才是对二军的最大纪念。
1: 黄袍军神不死，
2: 黄袍军神不死。

0: 是愚蠢的，痛苦是无益的，内心是不如血迹的。
1: 要改造我们的国家，要改造我们的社会，就应该从工人开始。黄袍的死是为了天下劳工死的，黄袍的血是为了天下劳工流的。
2: 我们流我们自己的血，就当建树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自己的历史。
0: 黄袍精神不死，
1: 黄袍精神不死，
3: 黄袍精神不死。
4: 诸君，
5: 诸君，中国没有真正的劳动团体，就是从湖南劳工奋起，中国没有劳动运动的牺牲者，有志从黄岸唐人权二军起，黄袍二军之被害，不都是中国劳动史上的大事，亦是世界劳动史上的大事。中军，请勿忘记马克思的经验，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
3: 万国劳动者。

0: 你们不是说消息都封锁了吗？那他们怎么知道的？北京、光州、上海全天下都在传三湘大地血流成河，说我赵恒惕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毒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那孙文还嚷嚷要派兵讨伐我，我苦心经营两年，全被你们这帮废物给毁了，全给你们给毁了。
1: 省长。
0: 那些工人扮成手杖的商人，带着报纸和电话，跑到汉口到处散播消息，我们没办法甄别呀。
1: 领头的都死了，谁出的主意？据我所知，是毛泽东。
0: 毛泽东，
1: 自修大学那个毛泽东。
0: 是，此人居心叵测，蛊惑人心。
2: 只要你一声令下，他回到湖南，我就送他去见皇后。你想要他的命，还是你要我的命？你嫌我麻烦还不够多吗？嫌我罪名还不够大吗？你他妈是不是也想我卷铺盖滚出湖南？省长。
0: 事已至此，总得拿个主意。您看，去，立刻把抚恤金给黄袍亮家人送去。
2: 那年终的赏钱？
0: 发！他们提什么要求，都答应。
2: 是。
0: 去啊！滚！滚！

0: 来了，来了，来了，鱼来了！润之啊，洗个手，赶紧吃吧啊！刚出锅，趁热。
1: 哎，
2: 你看妈多疼你，你一回来就给你做了湘潭的水煮鳙鱼。
1: 谢谢妈。
0: 问了泽民才知道，湘潭的做法和我们板藏的不一样。来，润之，尝尝这鱼汤是不是湘潭的味道？
1: 这鱼汤真鲜呀！

0: 小妹。
1: 冷芝，去看看呀。
0: 哦。
2: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1: 没事，我就是胃里面犯的。
0: 是不是着凉了？
1: 没有。任之，陪我出去走走吧。

0: 认知，你要当爸爸吗？
1: 小美，你讲什么？我要当爸爸了！
2: 我要当爸爸了！我要当爸爸了！我们不都要当爸爸了？
0: 放下了，你吓着他，快点！
1: 哦，对对对对对，不能吓着他，不能吓着他。快坐下，让我听听他。
0: 还这么小呢，能听到什么呀？
1: 能听见，真的能听见，能听见他在喊我爸爸。

0: 小敏，你怎么了？有什么可怕的？
1: 我怕失去你。安之，直到有一天，你也给我写了信，向我表达了爱意。我觉得，简直就是全天下最幸运的人。润之，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心里特别踏实。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动吧，哪怕有一天你被人捉去，我也会义无反顾的

0: 但是有了他之后，我开始怕了，我怕失去你，我怕你不能看着孩子长大。
1: 不会的，夏梅，我们会一起看着他长大，看着他结婚生子。

0: 子长大。到那个时候，我们的革命一定成功了。我们也变老了，我还想看看满头白发的你是不是像现在一样天真可爱。
1: 我才不会变成老太婆呢，我杨开慧一定永远年轻，永远可爱。我们不分开，永远都不分开。
0: 不分开，永远也不分开。

0: 廖青山见我应如是，我不行，人老了就得服老。
1: 贺老，这几日家中可好？
0: 好着呢。
1: 那是有些什么所

0: 在学校看到你。
1: 哦，你约我来爬山是要兴师问罪呀？
0: 那不敢。

0: 我兼任自修大学的校长，主管校内事务，还定期的为你们撰稿，还不够吗？
1: 可是贺老，革命不是建立一个自修大学，或者在书斋里面写几篇文章就可以成功的。你也看到了。
0: 正是因为我看到了，

我只求过个安稳的晚年。在此基础上，你们让我做些事情，我是乐意的。我了解自己，我做不了黄兴、谭嗣同。

组织自有组织的忌日，我不为难你，你们物色一下新校长的人选。

当初若非贺老相助，也不会有今日的刺绣大学。贺老对中国革命之义气万般铭记在心，先前思索不周，若有开罪之处，还望贺老海涵谢罪感恩，都在此一礼了。

0: 润之，这一次我又负厚望了。
1: 山高路陡，我走不动了，你自己上去吧。

0: 陈炯明叛变倒戈了。
1: 哎，大总统被军阀打得在海上跑，乱了，乱了。
2: 心，百姓苦。
3: 是的，
2: 我，百姓苦啊。

0: 你在证券行差一点倾家荡产，已经叫我提心吊胆，线下又要去继续革命，这可是掉头的营生。
1: 玩股票是投资，更是投机，最要紧的是看准时机。革命亦是如此，现在广州有变，我的时机到了。
0: 广州那边还不知什么情形，你现在过去，万一……
1: 中山先生有大恩于我，他落了难。我听说警卫团的叶挺带兵奋力维护之下，他和孙夫人才脱险上了永丰舰。孙夫人由于过度惊吓小产了，中山先生遭此大劫，身边人避都避不及，我不能让他寒了心。
0: 我们才刚结婚，你就不怕我寒了心？我可不想当你老家那位毛夫人。
1: 放心，我的洁如，结婚的时候我向你发过誓，你是我独一无二的合法妻子。景江兄的夫人和你是好姐妹，你与他们同在上海，我也就放心了。此时我若不去广州，怕是会抱憾终生。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2名，代表全国195名党员。毛泽东因未找到开会地址，缺席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决定

0: 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1: 中山先生终于回上海了。
2: 我封建上要了大概有50来天吧。
3: 中山先生经此一举，应该会重新考虑等等问题的。
2: 咱们这两天的会说来说去都是国共合作，我还是那个态度啊，既然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两党合作我不反对，可马林让我以个人身份啊无条件的加入国民党，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3: 这个是不接决定，肯定得慎重考虑的。
2: 首长，我们的党是有组织有纲领，可是以现在的实力和规模加入国民党，这会是什么后果呢？
3: 仲甫啊，稍安勿躁，
4: 过一阵子你去莫斯科，正好考察一下多党合作的可能性。
3: 我也去一次上海见见中山先生，当面听听他的想法，我们再做决定，好不好？
2: 首长，我们的党精神之纯粹，思想之先进，和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党派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我们现在的组织力、行动力有了飞速的成长。就说湖南吧，毛润之准备把安远、舒平、粤汉铁路都发动起来，大干一把。我是期待的很啊。
3: 湖南公运这把火啊，是快要燃起来了。
5: 我准备给他找个帮手。
3: 帮手？
2: 从苏俄回来的。
6: 开会姐，你不许扫地。
7: 哎呀，累不着，大哭小叫的。杨妈妈，您看他不听话。
8: 他就那性子，闲不住的。
7: 没事儿，给我快好好坐着。哎，宝珍，这几个月自修大学的课还习惯不？
6: 习惯得很，老师经常带我们自由辩论，大家都讲出自己的看法，特别好。
7: 谁能想到参加个学生运动，湖南女三师就把你给开除了？
6: 不是参加，是领导。
9: 行，领导。
10: 开慧姐，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啊？
7: 去年我生日那会儿。你也想入党？
11: 对，想得很。
7: 那你写入党申请了吗？
10: 没呢。我总觉得自己资格不够。开慧姐，我是不是要经过组织的考验才行？
7: 你先把申请书写了，组织有的是考验你的机会。
9: 我这就去。我去。
11: 你身子重。哎，
12: 你好，请问你家有桌椅要修吗？
7: 没有。
12: 哎，那有板凳要修吗？
7: 我家好着呢，没有破桌子破板凳。关门了。
12: 哎，等等。
7: 乱干什么呢？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我家桌椅板凳厨灶柜子都好着，不缺胳膊不少腿。你可以去夏家了吗？
1: 这是清水堂毛家，对吧？开会同志，润之先生在家吗？
0: 你找润之什么事？

0: 嫂子，见谅，我找润之要说的事，不方便在这里说。
1: 刘尚琴，
0: 毛润之，早就听了润之同志的大名，没想到一见面，竟还认错了嫂子。
1: 那个新妹子叫何宝珍，农家姑娘，考上了湖南三师，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学运，进步得很快。结果在三师领导了一次学潮，被学校开除了。
0: 难怪有几分英气啊！
2: 你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专门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
3: 这次去参加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收获如何？
0: 对劳工运动的认识丰富了不少，也学到了很多经验。仲甫先生让我回湖南协助你，我这次具体干哪块工作，你安排。
1: 少奇，先不要着急，
3: 先给我传达一下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
0: 好。先说一件事，这次会上明确了，我们党要参加共产国际，接受他们的领导。嗯，
3: 上次马云经过长沙，我就看出来了，他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我们。
0: 这个是仲甫先生让我带。

0: 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建设达到一个共产主义智慧。
1: 这是我们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0: 好啊，完成第一步才能走第二步。反对帝国列强，反对封建军阀，意思都有了，这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1: 是，政府先生也说，要是润之在场，定会举双手赞成。

0: 看什么呢？
1: 长那么大眼睛也不顶用，还把我认成了你。
2: 我怎么没注意长了多大的眼睛？
1: 那是，你眼里只有毛书记嘛。
2: 哦，那你，
1: 我去写我的入党申请啦。
3: 粤汉铁路罢工和安源路况罢工同时进行，带动长沙手工业工人罢工，互相策应。润之，你这盘棋下得可够大的。
4: 粤汉线是安源的大动脉，新河站、岳州站又是这条动脉上的两个阀门，岳州站又是吴佩孚的爱将萧耀南的地盘，他比赵恒惕更难对付，甚至车站内还有资本家操控的黄色工会。听郭亮讲，他们时常与工人俱乐部发生摩擦。
3: 岳州站也有我认识的老乡，我可以去协助郭亮。
4: 好，你先去组织湖南工学上各工团联合会的请愿事宜，然后再去岳州。
3: 好啊。那安源现在情况怎么样？
4: 李立三和蒋先云已经在安源打下了基础，目前发展了十几名党员，三十几名团员，工人俱乐部的成员已经超过了千人。因为出头露面太多，李三已经多次遭到当地路况局的威胁，暂时回到李营避避风头。我要尽快过去替他主持安源的工作。

0: 少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宁乡离我们韶山冲也就七八十里路。你是多大离家的？
1: 我十五岁。
0: 差不多。我也是十七岁就去了乡下。那个时候忙里懵懂，心比天高，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1: 年少轻狂，谁不一样？
0: 这不，我们都回来了。
1: 是啊，回来了。
0: 十二年，找到了理想。我们的理想。

0: 安远还是那么宁静，宁静的有些可怕，似乎看不到任何压抑着的苦难与悲愤。
1: 矿上是工人俱乐部为眼中钉，天天派人来盯梢，想找茬彻底查封俱乐部，好像把这个工人们唯一可以发生的地方给抹除了，那些悲愤和苦难就不存在了一样。
2: 安润之先生的叮嘱，我们以后开会的地方就改在这里了。嗯，
1: 矿上还对工人们搞饥饿政策，凡是参加了俱乐部的工人，工钱都一拖再拖，就想引起大伙对俱乐部的不满。
3: 是呀，
4: 王先生，
5: 这是王先生呀，是真的，
6: 路况当局越这样搞，越说明咱们的路走对了。哦，今天我听了大家的描述，我认为安远眼下的局势是箭在弦上。路况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事实上是给了我们一根导火线。眼下我们的唯一出路只有罢工。
7: 可是路况当局有人有枪，咱们能干得过他吗？
6: 嘘，你怕，他们也怕。咱们只是要争权益，不是要拼生死。军警中有不少人跟咱们还是十里八乡的老相识，
0: 为资本家们结血债他们犯不着。
1: 是，我跟矿警队的几个老乡混熟了，换班表、布防图我都弄到了。
6: 所以说，物矿当局看起来高高大大，其实就是一个空架子，咱们用不着怕他们。
8: 对，罢工。
9: 那我们应该怎么搞这场罢工？
1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

0: 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等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中外嘉宾。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达成一批合作成果。
1: 一至五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
0: 我区举办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

0: 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的新疆再次站在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聚光灯下，全球的亲朋老友共赴这场丝路之约，畅谈机遇，共谋发展。在开幕式的现场，开放、创新、合作、共赢，这些参会嘉宾交流的高频词凝聚着共识，蓄积着力量。山河相隔，不妨大道同行，八方来客，携手共进，书写互利共赢新篇。
2: 很荣幸能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我们这次组团参加，希望能从中国引入先进的科技产品和企业，进一步促进共同发展。
3: 作为亚欧博览会的主宾省，专门组织了现代能源、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文化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五大板块20余家企业参展，加大与中欧国家的更多的一些务实合作。
4: 第一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我想在会上看看中国和世界、中国和中东有哪些可以合作的机遇，把这个故事写一下。
5: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前沿技术、优质产品、特色产业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出亚欧区域蓬勃的发展活力与广阔的合作前景。外国嘉宾远道而来，带着合作期许探寻发展机遇，国内主宾省携手优势产业、优质资源强势入驻，主动对接亚欧市场，本土企业借力盛会舞台展示转型升级成果，推介特色优势产品，多元主体同频共振，勾勒出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
6: 中国亚欧博览会是新疆对外开放的金字招牌，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合作平台。克拉玛依市携40家本土企业、170余件名优特产品亮相投资合作期，全景展示我们产业转型升级的硕果，寻求新合作，打造对外经贸特色名片。
7: 这几年呢，金风科技在中亚方向的业务拓展呢非常迅速，借亚欧博览会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和平台，更加有利于金风向西发展，也助力中亚呢在能源方面转型。
8: 这是我们连续第五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这个高水平的对外平台展现了我们新疆产品的品质自信，希望能促成更多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9: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共享丝路新机遇，链动亚欧向未来。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带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如期而至，世界目光再次聚焦中国新疆。办好这场盛会是新疆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的生动实践。本届博览会迭代升级、亮点纷呈，朋友圈扩容升级、硬核科技集中亮相，成为展示新疆开放形象、链接亚欧经贸资源的核心窗口与枢纽平台。立足新时代对外开放大局，新疆将持续擦亮亚欧黄金通道名片，坚定不移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桥头堡，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持续释放开放新动能，书写亚欧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全新答卷。
10: 今天出版的《新疆日报》刊发社论题目是《锚定战略定位，谱写丝路华章》，热烈祝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文章指出，中国亚欧博览会是新疆开放发展的重要见证，立足“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有底气，更有责任办好这场盛会，向世界展示一个自信开放、生机勃勃的新疆，展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共享发展机遇的担当。文章强调，让我们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以更加豪迈的气概、更加务实的举措，用好这一国家级开放平台，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中主动担当、奋勇争先，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设美丽新疆。
9: 6月24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中外嘉宾代表，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等出席。
5: 埃尔肯·土尼亚兹说，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中共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开放平台，与各方携起手来，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共拓亚欧合作新领域，共创繁荣发展新未来，共谱互利共赢新篇章。塔吉克斯坦工业和新技术部第一副部长库尔邦佐达·伊索江、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启军、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书刚、合肥荣世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宝春等在发言时表示，高度赞赏博览会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就深化务实合作、拓宽合作领域等提出愿景。有关国家部长级嘉宾、地方行政长官、驻华使节出席，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全国工商联有关领导、兄弟省区市有关领导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有关企业嘉宾等出席，王建新、王林等参加会见。
10: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进一步拓宽了展会的国际朋友圈。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到场馆里一探究竟。
11: 一走进展馆，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世界变小了，不用走出国门就可以一次性打卡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今年新增了4张新面孔，那在所有新增的展馆中，泰国馆是本次重点打造的特色场馆。那一走进来，浓郁的热带风情扑面而来，像我们所熟悉的椰子、山竹这些热带水果，以及榴莲糖、芒果干等一些特色产品一一陈列。
12: 水果是泰国对华出口的第一大类农产品，此次我们带来了新鲜水果以及水果制品，并携手本土旅游企业，希望推动经贸与旅游双向合作。
11: 感受完东南亚的热情，我们再来看看韩国馆，医美护肤高端食品在这里集中亮相，韩国企业也是有备而来。
13: 我们带来了10几款产品，这是我们首次进入新疆市场，我们非常看好这里的市场潜力，希望搭建起韩国与中国西部及中亚各国之间的经贸桥梁。
11: 俄罗斯这里展示了充满俄罗斯风情的食品、工艺品和文创产品，同时展馆还设立了颇具俄罗斯风情的拍照展板，吸引了众多参观者来打卡。
14: 我们深耕中国市场11年，新疆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希望进一步拓展合作，让更多俄罗斯优质产品走进中国家庭。
11: 从阿联酋的多元产业到韩国的美妆美食，从俄罗斯的风情好物到泰国的热带果香，那4张新面孔的加入不仅让国际朋友圈再扩容，更让这场盛会从亚欧的窗口变成了世界的舞台。
15: 参与的国家是越来越多，看了一圈，然后也跟很多的企业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越来越多的企业能给我们带来更方便和快捷的服务。
9: 今天下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达成一批合作成果。
13: 展会上。

0: 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招商推介暨产业合作对接会举办，广西、云南、黑龙江、新疆、内蒙古五省区自贸办、商务厅联合发布《延边自贸试验区协同创新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未来三年在制度创新互鉴、跨境物流互通、产业链协同、市场监管联动、人才资源共享五大领域开展联合改革。新疆自贸试验区、新疆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平台、 AI 智慧报关系统等八个平台集中亮相，三个自贸片区、五个联动创新区登台推介。
1: 我们在要素保障、审批监管等领域开展差异化探索，全面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以最优质服务让广大企业在巴州投资更放心。
0: 渝新亚欧经贸对接会围绕农业、制造业、物流业等内容展开推介及经贸对接，搭建合作平台，现场达成多个合作意向。
2: 利用重庆的本土的制造业优势和我们广大的消费市场，通过新疆这个大通道大平台连接中亚、俄罗斯和东欧的市场，能够未来达成更广阔的一个合作前景。
3: 作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经贸活动组成部分，6月24号，外贸优品中华行新疆站展城联动消费体验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活动发布票根联动会购全程权益，在乌鲁木齐经开万达广场、高新万达广场、德惠万达广场、德港万达广场、友好集团全疆8城23店、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等商超，消费者可凭门票享受折扣、满减、买赠等优惠，也可消费满额送门票。活动将持续至6月29号。
4: 上线了百万大抽奖、黄金客减、美妆服饰全域让利等一系列的惠民福利，凭展会票根到我们乌市6个门店都能领取到110元的专属消费券。
5: 联合街区的50余家的优质的商户，整合了商户让利、银行的补贴、演艺的宣传等多重的资源，实现商圈消费免费观展的双向引流。
3: 打破传统展会单一场景局限，本次活动推动展会资源与城市消费深度融合，将短期展会热度转化为长效城市消费活力，
6: 让展会的热度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以展促商、以商新城的良性互动。
7: 今年一至五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整体工业经济运行增速稳健，工业生产活力持续释放。
3: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三大门类全部实现正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其中，采矿业增长4.6%，制造业增长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5.1%，对全区工业增长支撑有力。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的生产装配车间里，一批即将出口中亚市场的4行箱式采棉机正在进行精细化组装调试作业。今年企业生产的全新混动机型可实现30%的燃油消耗节约，两条高端生产线也将于本月底正式投产，进一步提升本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竞争力。
8: 我们还会生产3000收获机，先是玉米收获机，在6月底完成交付。
3: 今年前五月，全区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7个实现增长，超60%行业向好，有色残选、纺织、化工等行业增速亮眼，产业韧性持续增强。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60万吨乙烷制乙烯装置马力全开，实现满产满销。
9: 一到五月生产乙烯27.03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0.34万吨。
3: 从工业产品产销整体情况来看，一至五月份，全疆规模以上工业383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17种产品产量实现同比增长，工业产品产销率达97.4%，处于较高合理区间。整体工业经济呈现生产稳、效益增、产销畅、出口旺的良好发展格局。
10: 记者今天从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今年五月底，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5万公里。这些输电线路中，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达1.48万公里，800千伏及以上特高压输电线路达1113.92公里， 构建起了超特高压胶直流混联内供外送协同发力的骨干网架。同时，新疆还大力推进农村配电网升级改造。这是洛浦县农村配电网提升巩固项目现场，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通过新建改造线路及增换变压器，大幅提升了当地乡村供电能力。
11: 完成电网改造后，会有稳定充足的电力，农产品加工、小作坊可以放心干，顺利发展产业更有底气。
10: 电网升级有效破解了乡村用电瓶颈，如今新疆农村供电可靠率已提升至 99.87% 以上，电压合格率达 99.81%。 完善的电网体系同样为工业新能源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这家位于巴州的企业主营风电塔筒制造，年产值超4亿元，当地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了企业生产，
12: 让我们公司4条生产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确保订单按时履约交付。
10: 国网新疆电力还将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升新能源消纳和跨区域资源配置能力。
3: 日前，新疆油田公司老旧套损井治理技术实现重大创新突破，有效破解老井治理的技术瓶颈，为老区稳产增效提供了全新可推广的技术方案。套损井是指在油田开发过程中，因遭受外力和腐蚀等作用，导致其套管发生变形、破裂或腐蚀减薄等损坏，使得产量下降。在石溪油田作业区JD3122井已历经近30年持续开发，井筒出现多处严重腐蚀漏失问题，传统修复技术手段无法实现彻底根治，技术人员创新运用套管内悬挂加底部支撑一体化修复技术，一次性完成近3000米超长井筒整体修复重构，各项性能达标。
13: 相比传统分段封堵，该技术能够一次性彻底根治套管多点渗漏，重构后井筒通径大，承压性能强，可实现长期稳定生产。
3: 新疆油田今年计划将这项技术应用于7口套损井治理，预计日增油20多吨，在保障老井低成本稳产增效的同时，也为同行业提供了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14: 在对口援疆工作中，上海市通过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和职业教育援建，有效提升受援地公共服务能力，为当地发展筑牢民生根基。
3: 前几天，李万玉父亲突发 A 型主动脉夹层心脏病，被紧急送往喀什地区第2人民医院救治，手术获得成功。此前，当地不具备这类严重心脏病的救治能力，患者需长途转运至乌鲁木齐。2023年起，在上海市援疆医生传帮带支持下，医院已能独立开展此类高难度手术，并实现多项心脏手术零的突破。
15: 整个手术很顺利，真的让人佩服。
3: 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上海市累计选派244名医疗专家援助喀什地区第2人民医院，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95项，其中全疆首例23项，全球首例4项。
16: 全面提升临床医疗服务的能力，现在正在建的沪喀临床医学中心这个体制扩容的大楼，预计在2028年会投入使用。
3: 教育援疆同步发力，位于莎车县的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是由上海市对口援建的全日制高职院校。上海市先后选派3批援疆教师驻校支教，同时统筹上海22所优质高校1对1组团帮扶，覆盖教学管理、师资培育、专业搭建、内涵提升全链条，有效补齐了南疆理工类职业教育资源短板。
17: 依托上海22所帮扶高校职教资源的优势，
18: 优化重构现有专业集群、
17: 课程标准、实训标准，打造适配南疆属地就业、本土化育人的特色高职专业体系。
3: 6月24号，2026全域电动化产业生态大会在塔城举行，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领军企业代表围绕构建绿色转型路径、共筑跨境电动产业生态进行了深入交流。
19: 这次会议最新讲话，进一步发展新能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啊！特别是我看到国外专家特别关心我们新的发展、新的技术、新的平台，很愿意跟我们合作共建。
3: 塔城地区有着便捷的口岸通道，是新能源产品出口中亚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当地还在

0: 加快建设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这为电动化产业发展提供了低成本、零碳能源保障。这些优势受到参会企业的关注。
1: 可以利用塔层的绿线应用在矿山上、工地上，包括大宗物流的运力上，也看中塔层口岸经济可以到东亚五国以及欧洲。
0: 现场还集中签约了10个项目，涵盖零碳装备、绿色材料、储能基建、算力协同、跨境合作等全域电动化核心赛道。
2: 这两天，在位于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中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温室基地里，无土栽培西瓜展示喜人。这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西部特色瓜类育种与轻简化栽培创新团队培育的吊蔓西瓜。和传统大田西瓜不同，这里的西瓜根系不在泥土里，而是扎根于椰糠、草炭、珍珠岩科学配比的专用栽培机制中，依靠机制和智能水肥系统生长。
3: 今年我们筛选了21个西瓜品种，经过精准配比营养液培育出来的吊蔓小果型西瓜，含糖量能够达到13%以上，单个西瓜在1.5公斤左右。
2: 为攻关西瓜无土栽培技术，科研团队栽种2500株西瓜，采用双行定植模式，搭配合理的行株间距与垄宽，精准浇水施肥。目前西瓜无土栽培一年可稳定种植2季，优质吊瓜稳产高效。今天，自治区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吐鲁番市举办，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今天的土地宣传日活动打破了传统的宣讲方式，哈密、吐鲁番两地自然资源部门现场分享了耕地数字化管护、盘活城市型的土地的实践案例，把专业的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讲解，面对面答疑解惑。
2: 活动打造特色主题市集，设置科普宣传、互动游戏、图片展览、拍照打卡4大区域，人们在学习土地保护知识之余，还可领取主题钥匙扣等文创奖品。
5: 今天我参与了寄明信片的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
2: 近年来，我区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节约集约用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创新建立红黄绿土地利用动态综合预警机制，有效促进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6: 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坚决保质保量完成国家下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编好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持续推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质增效。
7: 用专业解说还原百年口岸开放历程，用暖心服务传递新疆发展温度。今天让我们跟着霍尔果斯国门文化展示馆讲解员张英，看他如何向八方游客讲述霍尔果斯的幸福故事。
8: 大家好，我叫张英，是霍尔果斯国门文化馆的一名主管。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对接好各地游客，为他们介绍国门的过往与发展。
9: 我们的国门文化展示馆依托五代国门原址改造建成，完整记录了霍尔果斯口岸从起步到蓬勃发展的全过程。现在每天平均接待游客5000名左右，大家带着对国门的崇敬和向往来到这里，希望近距离地了解霍尔果斯的历史变迁与发展成就。重复的讲解工作看似平凡，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我始终用心讲述国门故事，讲述口岸发展历程，让每一位游客真切了解霍尔果斯的过往今朝，读懂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奋进。
10: 下面请看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公示，新疆有国能新疆尼勒克108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无人机智能融合巡检系统，塔里木油田2.4兆瓦单井分布式光伏电站机器人智能清洁服务应用等4个项目入选。
2: 6月24号，新疆果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南光物流有限公司在乌鲁木齐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双方将围绕新疆优质农产品供应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新疆物流供应链产业拓展等领域开展合作。此前双方已成功推动首批31吨加湿瓜进入澳门市场。
0: 6月24号，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与乌鲁木齐航天置业有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依托央企综合优势与本土企业属地资源，双方将合作推进城市更新住宅项目，助力乌鲁木齐老城人居环境提质升级。
2: 今天，自治区2026年老年健康宣传周启动，活动以“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为主题，针对老年人用药常见问题开展系统化、常态化健康科普与便民诊疗服务。
0: 6月24号，2026年乌鲁木齐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方案正式公布。今年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教育报考实行知分知位网上填报志愿，普通高中设置3个批次，考生可以根据填报条件选报15个志愿，中等职业学校设置2个批次，考生可以选报10个志愿。
2: 由中国南方航空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直飞的 CZ8996 航班6月24号从阿勒泰雪都机场飞往北京大兴。这架全新涂装的飞机融入雪山、禾木村落、大尾羊等特色元素，展现阿勒泰现代文旅的鲜活魅力。
0: 今天起，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实行预约制通行。这一路段总长约185公里，从乌苏邑、乔尔玛、纳拉提3个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需通过游新疆一码游小程序、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进行预约。
7: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新源县纳拉提河谷草原，感受生态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我们继续关注降雨的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昌吉州东部、克州、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东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南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游客朋友们，请关注当地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警，合理的安排出行。我们再来看高温的情况。未来24小时，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27号白天，塔城地区北部、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高温持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5号16时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未来3天，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火险气象等级也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您会感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外出时请您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摄氏度。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石河子多云转晴，19到34度。昌吉多云，20到35度。吐鲁番小雨转晴，29到41度；哈密小雨，18到31度；塔城小雨，18到32度；克拉玛依小雨，22到34度；伯勒多云，18到34度；伊宁小雨转晴，19到34度；库尔勒小雨，19到34度；阿克苏多云，17到34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9到33度。喀什多云转晴，18到33度；阿拉尔小雨转多云，17到33度；和田晴天，19到29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小区物业乱收费，公共收益被私吞，业主该如何依法维权？
1: 当我们业主发现物业公司有问题，可以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签合同遭遇霸王条款，涉外交易怕踩坑，民法典能提供哪些保障？
1: 如果出现这些行为，有可能签订的合同就会被撤销或者认定无效。
0: AI 刷脸无处不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又该如何防范？2020年5月28日，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从物业纠纷到合同往来，再到数字时代的权益守护，实行5年来，民法典如何为我们生活保驾护航？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新疆律师协会会长耿宝健。耿会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2020年5月28日，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被誉为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1: 对，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呢，作为我们生活的百科全书，从衣食住行到商业往来，从 AI 到每一个社区的数字时代，全方位地守护着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推动着社会经济的良性有序发展。新疆律师协会呢，有30个专业委员会，8000名律师在。

0: 全疆各个地州的律师共同努力下，深度参与了民法典的宣讲与实践。这5年来呢，可以说，这部法律已经深入到了乡村、企业、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
1: 今天我们就聚焦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热点，来聊一聊民法典是如何守护我们的日常生活，护航社会发展。我们来看短片。
2: 小物业牵动大民生，小院落折射大治理，物业与业主关系失衡，信任缺失，早已成为基层治理的难点堵点。小区公共收益不透明，物业服务打折扣，业主合理诉求迟迟得不到回应，再加上双方缺乏有效沟通渠道，不少业主只能以拒缴物业费的方式消极维权。
3: 民法典实行5年来，以专章规定物业服务合同，明确业主共有权益，规范交接与收费等，重塑物业领域权责边界，推动行业从管理向服务转型。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提出将物业管理改为物业服务的建议，获得住建部的明确采纳和反馈。这一高效回应正是对民法典精神的呼应，彰显了国家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
1: 看完短片之后，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同样的共鸣哈。以前呢，总觉得这个物业是管理者，咱业主呢是被管理者。民法典出台之后呢，明确了物业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过去小区业主和物业矛盾频发，维权难，换物业公司更难。那民法典在这方面有没有突破性的改变呢？
0: 这确实是老百姓，尤其是这个城市居民的当前最关心的民生痛点之一。民法典呢，在于物权编呢和合同编的传统模式，从转换为物业呢服务业主的时代的来临。同时呢，民法典也明确了物业合同的独立的法律地位，明确了把物业的企业呢性质确定为服务类的企业。那么从管理者的思维要转化为服务者的思维，从法律层面理清了业主物业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让业主呢今后的维权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1: 以前生活当中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啊，有业主呢可能欠缴物业费，这个物业公司呢暴力催缴，甚至随意的停水停电。那么这种行为，民法典有没有明确的要求或者规定？
0: 那么这属于民法典当中的明确的违法行为，业主遇到此类情况完全可以依法维权，包括业主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呢，这个起诉这个相关的物业公司，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当然呢，业主也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缴纳物业费。当我们业主发现物业部门或者物业公司有问题，可以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这个法律呢，是约束双方的一个公平公正的一种法律行为。
1: 大家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公共收益的问题，比如说社区电梯里的广告，还有公共停车位。那么民法典对此呢有没有新的规定和要求？这笔收益到底归谁，该怎么用？
0: 这一点呢，民法典呢规定的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彻底终结了公共收益归属的这个争议问题。民法典明确规定，建筑区划范围内的道路、绿地、电梯、外墙、公共停车位属于业主共有。那么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那么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应当归业主所有。那么这就意味着小区当中的电梯广告、外墙广告，尤其是公共停车位产生的收益，不再是这个物业的隐形收入。那么收益用于什么呢？主要用于补充小区的维修以及优化小区的服务，也就是说每一分钱都要用到业主身上。那么物业这个企业呢，有义务呢定期将收益呢进行公示。如果说有隐瞒侵占公共收益的业主呢，也可以依法进行主张权利，依法收回。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定

0: 期的公布，定期大概是多长时间？我个人能去查账吗？
1: 它的具体的时间，公示的时间，小区业主可以协商自治管理，确定，比如说一个月、一个季度，这属于小区内部自治的管理，
0: 协商来定，
1: 协商来定。
0: 那也相信大家今后遇到各类物业纠纷，都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呢，物业纠纷的解决，它本质上是民法典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也是一种保障。而这种保障呢，同样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合同往来当中。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合同是贯穿日常生活与经济活动的重要纽带，日常打车、线下购物的口头约定、网上购物的电子协议、商业合作的书面合同，乃至各类涉外经贸交易，合同无处不在。民法典以三大原则对涉外合同作出系统规范，为国内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筑牢法治根基，护航各类市场交易在法治轨道上平稳有序运行。
0: 那现在很多企业和个人都有一些这个国际合作啊，民法典对于涉外合同有哪些特殊的规定和要求？对企业和个人有哪些法律保障呢？
1: 20届四中全会呢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疆作为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对外交流合作呢近年来呈井喷的发展的模式。新疆呢以中亚五国呢出口值呢连续3年突破了2700亿以上的规模。对呢投资准入用工税务争议解决呢，法律服务呈爆发式的增长。民法典呢主要立足呢是国内国外的双循环，核心主要是3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是意思自治原则，简单的讲就是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包括争议之后的审理或者仲裁的所在地，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由哪一个仲裁机构来仲裁，提前锁定争议解决的规则，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呢就是密切联系原则，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法律，那么就可以适用与合同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第三呢是强制适用中国法律的原则，那么在我国境内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企业，包括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的合同，是法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这是强制性的规定，这也是不能随意的变更，这也是充分维护我国司法主权、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条款。同时，民法典的涉外合同还有一个必须要遵循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既要保证交易的自由，同时要守住法律的底线。
0: 不管是国内还是涉外合同，只要遵循这些规定，就能有效规避风险。那咱们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
1: 总结起来呢，主要是要有3大要素。一是呢要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呢口头没有任何凭证，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第二呢就是明确合同的主要条款，尤其是价款，这个东西多少钱，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的管辖，也就是说出现纠纷了以后怎么处理，是法院去呢还是仲裁机构去。那么第三呢就是留存合同的重要凭证，就是刚才说的要有证据意识，包括付款凭证、交货凭证、会议纪要，那么包括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就是电子邮件交流，及时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涉外协议，我们从这些年的经验来看，境外的中资企业的维护案例来看是不乐观的。那么我们建议呢，是约定以仲裁的方式作为解决涉外合同的主要路径。那么因为仲裁的保密性、安全性和国际化程度来看，中资企业可以采取走出去投资拉回来仲裁的这一种权益保障的理念，优先约定中国的仲裁机构来作为这个争端解决的机构，来保障权益不受损。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2: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

0: 感正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从智能门禁、刷脸支付到智能政务、智慧社区，它极大提升了社会运行效率，释放了数字经济活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AI 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人脸识别滥用、个人信息泄露等法律风险。如何防范风险、规范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AI 技术现在真的是无处不在啊！说实话，它确实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大家也越来越担心它会泄露隐私。民法典在这方面，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保护？
1: 民法典呢，从人格权、个人信息保护、侵权责任等多方面，防止 AI 的隐私风险的这个法律问题，明确规定隐私权、肖像权、声音权受到严格的保护，禁止 AI 呢非法换脸、合成声音、窃取泄露个人的隐私秘密，规定呢 AI 呢收集使用个人的信息必须征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那么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得过度采集。
0: 那技术再好有底线才行啊，有的商家就会强制消费者必须刷脸才能进行消费，民法典针对这些情况有没有一些保护措施帮我们来守护个人信息？
1: 当前呢，指纹信息、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的生物信息，刷脸包括近距离的照相包括像这个剪刀手呀之类的都有可能产生信息泄露的可能性。那么民法典呢，对此也构筑了严密的保护体系。首先呢，民法典的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个人信息包括的呢，主要是生物识别信息，包括行踪信息。那么人脸识别信息属于核心的生物信息，被纳入重点保护的范围。法律明确禁止强制刷脸。那么，除非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的规定，否则呢，不能强迫，让这个他人提供人脸信息，包括小区、商家、公共的场所，不得将人脸识别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必须要提供其他的备选方案，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权。那么民法典呢，也为个人的信息这个受害者提供了完整的维权的路径，比如说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的信息，非法买卖、提供、公开他人的信息，属于典型的侵权行为。那么受害者有权呢，要求侵权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包括赔礼道歉。如果造成损失的，那么也应可以要求他赔偿损失。如果造成精神损害的，也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0: 我们既要享受 AI 技术带来的便利，也要防范它带来的风险，这两者怎么平衡呢？
1: 它的核心呢，就是技术向善、法治护航，其实就是这八个字。一方面呢，我们鼓励 AI 技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创新应用，发挥在便民服务、社会治理、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呢，要严格遵守民法典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坚持这个知情同意和安全保障的双原则。对这个技术和开发者而言呢，要依法收集使用数据，不得侵犯他人的隐私，滥用他人的信息。那么对老百姓、普通民众而言呢，要增强个人信息的保护的意识，谨慎授权他人进行人脸信息、身份信息、敏感数据的输出，遭到侵权行为呢，要敢于依法维权。对于监管层面而言，那么我们要这个依据民法典严格规范 AI 的应用，打击各类的数据侵权行为，最终实现呢，叫技术要有温度，法律呢要有底线，那么权益呢要有保障，让 AI 的民法典的护航下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守护老百姓美好生活的强大的动力。
2: 谢谢耿会长的

精彩讲解。从社区物业的民生保障，到合同交易的交易规范，再到数字时代的权益守护，民法典始终围绕着人民权益这一核心，真正做到了群众关心什么，时代发展需要什么，民法典就守护什么。好，今天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马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老的钟声悠悠扬扬，唤醒了泾河沿岸的百姓。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站在家门口，全神贯注。他正用一杆自己捆扎的毛笔，在石墙上奋力地书写着，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这样的苦学，无意中锻炼了腕力，使得他日后运笔如刀，下笔千钧。他就是被誉为旷代草圣的于右任。1879年4月，陕西省三原县

0: 户贫苦的农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家里人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表率群伦，为他取名伯熊，字幼人。典故出自《论语》：“夫子循循然，善诱人。”20世纪初，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署名于右任，之后便以此名闻名于世。于右任儿时家境贫寒，2岁时母亲不幸病逝，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年幼的于右任由伯母房氏照顾，之后房氏带着他回到了自己在泾阳县的娘家生活。善良的伯母将他视为己出，精心抚育着幼小多病的侄儿。
1: 他在这个寄养这个房家的时候，看见这个他的一个表哥，哎，牧羊，他也就想着能不能给我也买一只羊，我也像哥哥这些一样出去晒去放羊。房太夫人这个因为疼爱他的这个侄子嘛，哎，省吃俭用弄的，给这个于右任买了一只伯羊，颠来颠去到村头就放牧了。突然有一天呢，来了3只恶狼，一下就直扑这个羊群而来，2只狼已经把2只羊叼走了，于右任还在挖野草都没发现。结果那狼已经就离于右任已经近在咫尺，突然让这个一个当时有个叫杨牛耳的人在那儿割草呢，看见以后是奋不顾身，拿着猎刀把于右任一夹以后赶快跑，一手打着狼，一手抱着于右任，也就是说贼在担心那个狼已经虎视眈眈。
0: 经过这次变故，家里人见于右任小小年纪就终日放羊游荡，不仅荒废了学业，也很不安全。于是7岁的于右任背上书包来到了村中设在马王庙的村署里，跟随60多岁的老儒第五先生，正式开启了求学之路。
2: 您看到我身后的这座塔呢，是位于泾阳县花马村的于右任纪念塔。在泾阳呢，曾经有一座马王庙，先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启蒙读书之旅。他的启蒙老师第五先生对先生的评价非常的高，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先生呢也非常的懂事，放学以后呢就随家里人一起去砍柴割草，还和房太夫人一起去拾麦穗，村里的长辈呢都非常的喜欢他。
0: 在马王庙的村署里，于右任度过了2年光景。1889年，于右任11岁，伯母房氏把他带回3原县城，投奔于氏家族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并将于右任送入毛氏私塾，跟随毛氏父子读书。
3: 特别是他回到3原以后，跟一个姓毛的毛先生毛半湘，毛半湘他学问就很好的。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代里面都写到，毛半湘的老父亲有时候就替毛半湘代课，这个老先生可特喜欢书法，还很好玩的是一个蛾子他能写17种，所以他对书法的兴趣无形中就跟着毛先生就提高了。
0: 清代实行科举制度，读书的目的便是考取功名入仕做官。读书人不仅要熟读4书5经，更要写得一手整齐方正的楷书。于是少年于右任师法古代名家名帖，刻苦练字。1889年，于右任的父亲于新三回到3原，于家父子终于团聚。
3: 他父亲经商了，但是就是对于先生学习很重要。陕西这儿文化风气啊深厚就在这儿，大家小户 叫娃一定要认字、写字、读书，这是最最基本的东西。
4: 他念书的时候，我父亲和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祖父，双方都要做一个业，尊重这个念书的这个情况，所以就等于父子之间都能对这个学问都非常的重视。
0: 1895年，17岁的于右任参加岁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按手，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年轻秀才。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大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民族危机。于右任深感荆棘里的知识有限，必须放开眼界，追求新知。于是，他先后到三原弘道书院、泾阳卫青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读书，去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彼时，已有外籍牧师在三原传教。于氏父子常从教堂借来《万国公报》《万国年鉴》等书刊，在家认真研读，借此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尽管于右任这时仍在学堂读书，循吏应试，但他的民族意识已若会若明，玄哲玄动。

0: 欢迎大家来到游刃故居。这所宅院修建于1894年，是余先生在16岁时，父亲余新三用多年的积蓄所购置下来的。原占地呢有2008平方米，现仅恢复了700多平方。
1: 质朴的灰墙边，苍劲的老树下，低矮的台阶上，每一处仿佛都有着那个坚韧挺拔的青年的身影，或许在读书，或许在沉思，思考着这个沉疴积弊的国家该何去何从。
2: 杨二凯到了陕西学政以后，他是都全省到处视察，视察了以后呢，就出了大概几十个题，考试题，好像应试题一样。然后呢，把这个题就放在各个州、府、县，就叫这些学生们每人都答一份题。这个题呢，限期一个月。题目呢，我里边我跟你说两个题，你就知道。比如说，秦始皇与拿破仑，魏文公与滕文公，就这么些题。有的学生答的就是不着边际，比如说秦始皇拿起个破车轮，你这是不知道哪去了。但是余先生把这题拿到以后，做了十几份题，说十几份题以后送到杨二凯，杨二凯以后看了以后说：“呀，这好啊，片片精彩。”所以他说，当时评先生有两句话：第一叫西北奇才，第二无入关以来无第二人也。
1: 由于叶尔凯的赏识提拔，右任崭露头角，他的文章常常被选登在各大书院的读物上。
3: 当时这个余文思想比较先进，总之他是一直在求索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因为他是个很爱国的一个青年，所以他又想出去看一看，去求学。学了以后，他又感觉还没有家乡这个弘道书院好，所以他又回来了。
1: 弘道书院是陕西著名的书院之一，然而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得书院内部风气每况愈下，余右任心情烦闷，每每考试成绩总是垫底。尽管如此，他忧思国家的情怀和匡世报国的雄心从未被打消，反而日益高昂。此时的陕西已持续大旱数载，三原县城关内外饥民成群，路牛饿殍，惨不忍睹。有社会名流从江南募得赈灾款，筹划开办粥厂救济灾民，急需一名青年主持此事。经人举荐，特从弘道书院抽调余右任担此重任。有人说，我初出校门，见饥民多多少少，揪形糊面，提饥豪汗，社会整个的惨状都摆在我的面前，不由得我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场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大病。
2: 他在粥厂管理粥厂一年，因为管理粥厂非常有成绩，受到了表扬，所以让他入陕西中学堂读书。
1: 但原本平静安稳的读书生活却被战火打破。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持光绪帝仓皇西逃，最后到达西安避难。10月26日，陕西当局强令陕西中学堂全体师生冒雨列队出城供应，学生们被迫在雨地里跪了大半天，苦不堪言。待到慈禧落脚没几天，又生出了新的问题。行宫地点位于鼓楼以南的南苑，事先已派大批工匠突击修缮，雕梁画栋焕然一新，但慈禧却并不满意， 他认为此地太小，起居不便。无奈当地官员只能下令扩建。
2: 当时陕西的巡抚是陈同学，这家伙是巴结慈禧，觉得说这个都督府太小了，要把这个巡抚府绕出来。巡抚府刚好跟陕西中学堂挨着，早把中学堂也扩，全部扩，都叫慈禧住了。这样的话，自然这些娃们就没有学可读了。娃们有学可读以后，那心情咱可想而知。所以他当时曾经给陈同学写了一个折子或者是条子，手刃先后。你行，你可以想到，先是对这个习太后啊，那肯定是非常不满。学校解散了，那他自然没学可读了，这就回三原。
1: 重新回到三原县的于右任，并没有囿于苦恼彷徨的情绪之中。他曾回忆说：“我此时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桩至大的事业。”1902年，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并畅销国内。于右任深受《新民丛报》的影响，成为了弘道书院里新学潮的领头人，和学堂里守旧的老师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于是一气之下离开了弘道书院。在离开书院后不久，于右任便经人介绍在兴平县署当先生，教授知县的两个弟弟。他也乘便游览兴平附近的名胜古迹，深入了解西北民情，广交仁义之士，收获甚大。此时的于右任诗性浓厚，常常把自己的爱憎凝聚于笔端，慷慨悲歌，写出了许多充满爱国激情与反抗精神的诗篇。他振臂高呼：“无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实难似。”他与朱先照等诗友的唱和之作更是激昂奔放，血泪交流。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人权公对文明敌，世事思怀破坏忧，偶尔题诗

0: 思问世，时闻落叶可惊秋。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求。
1: 余润先生的诗作，第一个就是契合时代的脉动，第二个是发自心灵的一种呼唤。余润先生生长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时代，清末的衰败，明初的战乱，所以在他的诗作里面呢，有很多呢都是希望能够真失明于水火，扶大象江青的一些伟大的抱负。
2: 他的诗词慷慨激昂，比较振奋人心。他讽刺清朝当权者，就写蜀中患耳当何用，吞食民脂与民膏。他也把这些诗集结成了一个诗册《半哭半笑楼诗草》，也是这本诗草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0: 这本《半哭半笑楼诗草》是余幼任的第一部诗集，在关中渭北一带秘密传开，广受赞誉。诗集扉页印有余幼任一张散发照，并贴了一副对联：换太平以警醒，爱自由如发妻。20多岁的余幼任满腔愤懑，报国无门，他想要劈开眼前的阴影，为腐朽破败的国家搏出一线光亮。
2: 在1904年的时候，三原县的县令和陕西省的巡抚升准就拿着他的这本诗集上告朝廷，以革命党昌言革命大逆不道来治他的罪。朝廷呢就下令捉拿他，无论逃至何处，捉拿即就地正法。
0: 此时余幼任正在河南开封参加会试，一身抱负正待大展拳脚。通缉的消息经多方秘密传递，终于及时告知了余幼任。他闻讯便收拾行装准备逃走。先前听闻上海是革命志士云集之地，心中向往已久，于是余幼任踏上了去往上海的道路，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余幼任初到上海，举目无亲，经朋友引荐，认识了震旦大学校长马向伯，并得到了他的帮助，化名刘学玉，成为震旦学院的一名学员。
3: 在这段时间呢，马向伯身体不好，请了一个教务长，是法国人，而且以佛教他所倡导的这种佛学来教育学子，这一下就引起学子的大为不满，罢课。这样呢，复旦就办不下去了。但是余幼任为了他的老师，他没有走，他是说纯正正的。我说余幼任就建议把这个名字给他老师改一下，就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哎，取了复旦二字。
0: 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开学，马向伯担任校长，余幼任则作为马向伯的秘书兼授国文。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应清政府要求，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文告。大批留学生纷纷罢课退学，先后回国并滞留于上海。面对这一形势，余幼任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公学，并兼任讲习，努力解决留日归国学生的就学难题。在他们的努力下，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进步力量的思想摇篮。
4: 余幼任从小就立下了这个爱国为民

0: 作死的这种心情。当然，这个于主任在家乡里边做了很多事情，修修水利，办学校。我们三安县的这个民治小学、民治中学，以至现在的这个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是农业科技专科学校，也都是于主任办的。
1: 重教育，开民智。于右任的目光不仅仅投放在建设学校上。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筹措办报经费，购置办报设备。在日本，于右任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的脚步，正式投身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于右任回国之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于右任担任社长。
2: 在1907年《神州日报》创刊的时候呢，就具有明确的革命性，因为这个《神州日报》它当时就弃用了清廷的那个年号，改用公元和干支纪年法，这个矛头呢就直指清政府，与这个清政府可以说是势不两立。
1: 正是此时，于右任开始以右任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神州日报》一经出现，就因言辞犀利、切中时弊，宣传革命思想，被世人视为精神炸弹。
2: 后来呢，因为这个隔壁书局失火，这个报社呢也受到了影响，遭毁了。1909年5月15日，先生创办了《民户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着力抨击贪官污吏，但是呢，于右任他被诬陷为贪污了赈灾款，被迫入狱。在8月14日的时候呢，这个《民户日报》在创刊有92期的时候呢，就停刊了。后来呢，因为各界群众的声援，也就是在1909年8月29日，先生才出狱。
1: 随后，于右任重整旗鼓，接着创办《民誉日报》，因其痛斥日本人而被查封。1910年，于右任得到上海商会会长的资助，在上海创立《民立报》，着重报道国际局势，尤其关注世界列强对亚洲及中国的各种动态，并特辟专栏分析国际形势和发展动态，在当时中国报界独树一帜。
3: 他办的是好几份报纸，当中有《民户》《民誉》这些报纸都被这个清朝政府或者是租界的政府停办，所以他最后办了一个《民立报》，是相当的成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很大的帮助的力量之一。
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发展到全国。短短2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次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腐朽的旧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但革命果实被野心家篡夺，历史的车轮究竟会驶向何方？前路是坦途或是险阻，没有人知道。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后，于右任满怀悲愤，写下了《宋渔父先生遗事》，追溯其一生功业，并且通过《民立报》接连发表文章，声讨袁世凯。于右任因此遭到通缉，《民立报》也被迫停刊，他只好东渡日本，结束了长达7年的报人生涯。
4: 于先生很爱办报， 报纸是了不起的，这对唤起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的意识，这是重大的很，潜移默化。
1: 大雾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今番只合训明死，半壁江山一目田。满腔热血一生许国，风雨飘摇中，于右任奋力拨开重重阴霾，要去寻找那一缕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韩奇树，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
1: 今天的新疆再次站在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聚光灯下，全球的亲朋老友共赴这场丝路之约，畅谈机遇，共谋发展。在开幕式的现场，开放、创新、合作、共赢，这些参会嘉宾交流的高频词，凝聚着共识，蓄积着力量。山河相隔，不妨大道同行。八方来客，携手共进，书写互利共赢新篇。
2: 很荣幸能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我们这次组团参加，希望能从中国引入先进的科技、产品和企业，进一步促进共同发展。
3: 作为亚欧博览会的主宾省，专门组织了现代能源、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文化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五大板块20余家企业参展，加大与中欧国家的更多的一些务实合作。
4: 第一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我想在会上看看中国和世界、中国和中东有哪些可以合作的机遇，把这个故事写一下。
5: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前沿技术、优质产品、特色产业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出亚欧区域蓬勃的发展活力与广阔的合作前景。外国嘉宾远道而来，带着合作期许，探寻发展机遇；国内主宾省携手优势产业、优质资源，强势入驻，主动对接亚欧市场；本土企业借力盛会舞台，展示转型升级成果，推介特色优势产品；多元主体同频共振，勾勒出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
6: 中国亚欧博览会是新疆对外开放的金字招牌，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合作平台。克拉玛依市携40家本土企业、170余件名优特产品亮相投资合作期，全景展示我们产业转型升级的硕果，寻求新合作，打造对外经贸特色名片。
7: 这几年呢，金风科技在中亚方向的业务拓展非常迅速，借亚欧博览会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和平台，更加有利于金风向西发展，也助力中亚呢在能源方面转型。
8: 这是我们连续第五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这个高水平的对外平台展现了我们新疆产品的品质自信，希望能促成更多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5: 6月23号至24号，2026年全国龙头企业

0: 进新疆乌鲁木齐行对接活动在乌鲁木齐市成功举办。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全国21个省区市农业农村部门相关同志、330余家江内外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采购商、电商平台渠道企业、包装设计等企业负责人共590余人参加此次活动。活动以链聚龙头、起居沃土、向心而行、共创将来为主题，先后组织开展农产品加工园区、自贸试验区及国际陆港临空产业园区考察，举办新疆农产品加工业招商推介以及粮油加工、畜牧产品加工、品味新疆好产品产销对接等5个专场活动。经过深度洽谈、精准对接，活动现场签约项目55个，签约金额63.42亿元。
1: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进一步拓宽了展会的国际朋友圈。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到场馆里一探究竟。
2: 一走进展馆，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世界变小了，不用走出国门就可以一次性打卡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今年新增了4张新面孔，那在所有新增的展馆中，泰国馆是本次重点打造的特色场馆。那一走进来，浓郁的热带风情扑面而来，像我们所熟悉的椰子、山竹这些热带水果，以及榴莲糖、芒果干等一些特色产品一一陈列。
3: 水果是泰国对华出口的第一大类农产品，此次我们带来了新鲜水果以及水果制品，并携手本土旅游企业，希望推动经贸与旅游双向合作。
2: 感受完东南亚的热情，我们再来看看韩国馆，医美护肤高端食品在这里集中亮相，韩国企业也是有备而来。
0: 我们带来了10几款产品，这是我们首次进入新疆市场，我们非常看好这里的市场潜力，希望搭建起韩国与中国西部及中亚各国之间的经贸桥梁。
2: 俄罗斯这里展示了充满俄罗斯风情的食品工艺品和文创产品，同时展馆还设立了颇具俄罗斯风情的拍照展板，吸引了众多参观者来打卡。
4: 我们深耕中国市场11年，新疆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希望进一步拓展合作，让更多俄罗斯优质产品走进中国家庭。
2: 从阿联酋的多元产业到韩国的美妆美食，从俄罗斯的风情好物到泰国的热带果香，那4张新面孔的加入不仅让国际朋友圈再扩容，更让这场盛会从亚欧的窗口变成了世界的舞台。
5: 参与的国家是越来越多，看了一圈，然后也跟很多的企业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越来越多的企业能给我们带来更方便和快捷的服务。
1: 今天下午，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达成一批合作成果。
0: 展会上，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招商推介暨产业合作对接会举办，广西、云南、黑龙江、新疆、内蒙古5省区自贸办、商务厅联合发布《延边自贸试验区协同创新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未来3年在制度创新互鉴、跨境物流互通、产业链协同、市场监管联动、人才资源共享5大领域开展联合改革。新疆自贸试验区、新疆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平台、 AI 智慧报关系统等8个平台集中亮相，3个自贸片区、5个联动创新区登台推介。
6: 我们在要素保障、审批监管等领域开展差异化探索，全面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以最优服务让广大企业在8州投资更放心。
0: 渝新亚欧经贸对接会围绕农业、制造业、物流业等内容展开推介及经贸对接，搭建合作平台，现场达成多个合作意向。
7: 利用重庆的本土的制造业优势和我们广大的消费市场，通过新疆这个大通道、大平台连接中亚、俄罗斯和东欧的市场，能够未来达成更广阔的一个合作前景。
8: 作为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经贸活动组成部分，6月24号，外贸优品中华行新疆站展城联动消费体验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活动发布票根联动惠购全程权益，在乌鲁木齐经开万达广场、高新万达广场、德惠万达广场、德港万达广场、友好集团全疆8城23店

0: 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等商超，消费者可凭门票享受折扣、满减、买赠等优惠，也可消费满额送门票。活动将持续至6月29号。
1: 上线了百万大抽奖、黄金客减、美妆服饰全域让利等一系列的惠民福利，凭展会票根到我们乌市6个门店都能领取到110元的专属消费券。
2: 联合街区的50余家的优质的商户，整合了商户让利、银行的补贴、演艺的宣传等多重的资源，实现商圈消费免费观展的双向引流。
0: 打破传统展会单一场景局限，本次活动推动展会资源与城市消费深度融合，将短期展会热度转化为长效城市消费活力，
3: 让展会的热度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以展促商、以商新城的良性互动。
4: 今年1至5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整体工业经济运行增速稳健，工业生产活力持续释放。
0: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三大门类全部实现正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其中，采矿业增长4.6%，制造业增长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5.1%，对全区工业增长支撑有力。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的生产装配车间里，一批即将出口中亚市场的4行箱式采棉机正在进行精细化组装调试作业。今年企业生产的全新混动机型可实现30%的燃油消耗节约，2条高端生产线也将于本月底正式投产，进一步提升本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竞争力。
5: 我们还会生产番茄收获机、先是玉米收获机，在6月底完成交付。
0: 今年前五月，全区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7个实现增长，超60%行业向好，有色、采选、纺织、化工等行业增速亮眼，产业韧性持续增强。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60万吨乙烷制乙烯装置马力全开，实现满产满销。
6: 1到5月生产乙烯27.03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0.34万吨。
0: 从工业产品产销整体情况来看，1至5月份，全疆规模以上工业383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17种产品产量实现同比增长，工业产品产销率达97.4%，处于较高合理区间。整体工业经济呈现生产稳、效益增、产销畅、出口旺的良好发展格局。
7: 记者今天从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底，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5万公里。这些输电线路中，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达1.48万公里，800千伏及以上特高压输电线路达1113.92公里，构建起了超特高压交直流混联、内供外送协同发力的骨干网架。同时，新疆还大力推进农村配电网升级改造。这是洛浦县农村配电网提升巩固项目现场，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通过新建改造线路及增换变压器，大幅提升了当地乡村供电能力。
8: 完成电网改造后，会有稳定充足的电力，农产品加工、小作坊可以放心干，顺利发展产业更有底气。
7: 电网升级有效破解了乡村用电瓶颈，如今新疆农村供电可靠率已提升至99.87%以上，电压合格率达99.81%。完善的电网体系同样为工业新能源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这家位于巴州的企业主营风电塔筒制造，年产值超4亿元，当地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了企业生产。
9: 让我们公司4条生产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确保订单按时履约交付。
7: 国网新疆电力还将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升新能源消纳和跨区域资源配置能力。
10: 今天，自治区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吐鲁番市举办，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11: 今天的土地宣传日活动打破了传统的宣讲方式，哈密、吐鲁番两地自然资源部门现场分享了耕地数字化管护、盘活城市型的土地的实践案例，把专业的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讲解，面对面答疑解惑。
10: 活动打造特色主题市集，设置科普宣传、互动游戏、图片展览、拍照打卡4大区域，人们在学习土地保护知识之余，还可领取主题钥匙扣等文创奖品。
12: 今天我参与了寄明信片的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
10: 近年来，我区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节约集约用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创新建立红黄绿土地利用动态综合预警机制，有效促进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13: 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坚决保质保量完成国家下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编好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持续推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质增效。
10: 6月24号，新疆果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南光物流有限公司在乌鲁木齐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双方将围绕新疆优质农产品供应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新疆物流供应链产业拓展等领域开展合作。新疆果业已成立专门的质量安全中心，围绕农产品全链条进行品质监测、检验和评估，建立严格的产品质量安全考核机制和动态淘汰机制，通过区块链技术和大数据建立产品溯源体系。此前双方已成功推动首批31吨加湿瓜进入澳门市场。
14: 今年年内呢，我们也将针对咱们粤港澳大湾区和一线城市这些中高端市场的这个所有的包装产品啊，全部实行100%的这个溯源。
15: 澳门和新疆的这个合作呢，这是只是一个开端，其实呢真正要扩展的应该是跟港澳一体，特别是这个大湾区这11个城市，这样呢才能取得切实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0: 今天自治区2026年老年健康宣传周启动，活动以用药有方、银龄安康为主题，聚焦老年人用药常见问题，开展系统化、常态化健康科普与便民诊疗服务。活动现场，医护专家团队为老年人提供免费问诊、血压血糖检测、用药指导等贴心服务。
11: 呼吁所有的老年朋友，请到医院的老年医学科或者药学门诊做一次专业的评估，守护银龄安康。
10: 除义诊服务外，活动还同步开展了健康科普宣讲，内容涵盖老年慢性病管理、居家健康护理、科学养生、中医药、养老保健等多个方面，帮助老年人树立科学的健康理念。
16: 把老年合理用药科普常态化、长效化，持续完善全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不断提升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能力，让科学用药走进千家万户，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0: 由中国南方航空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直飞的 CC8996 航班，6月24号从阿勒泰雪都机场飞往北京大兴。这架全新涂装的飞机融入雪山、禾木村落、大尾羊等特色元素，展现了阿勒泰现代文旅的鲜活魅力。
17: 彩绘飞机呢是空中名片，我们将继续加密阿勒泰与国内重点城市的航线连接，优化机票加旅游出行产品，推动航空、文旅、地方产业深度融合。我们也会以主题航班、客舱活动等形式，让更多的旅客在旅途中了解阿勒泰，以空中交通赋能文旅发展。
10: 今年暑运期间，南航在阿勒泰开通7条航线，可直飞北京、上海、广州、长春、哈尔滨、长沙、乌鲁木齐，极大方便了旅客出行。
18: 阿勒泰已经实现了17条直飞的航线，来体验阿勒泰的四季旅游，带动旅游资源的蓬勃发展。
10: 今天，中国澳门体育总会联合会考察团到访自治区体育局，双方围绕赛事联办、人才共育、青少年交流及体育加产业融合等议题展开座谈，共谋两地体育事业协同发展。座谈会上，澳门嘉宾通过观看新疆体育形象宣传片，直观感受了新疆体育事业的发展活力。新疆代表分享了依托“一带一路”举办国际拳击赛事的实践成果，参赛国从首届8个扩增至去年20个。澳门代表则热情邀约新疆体育界参与明年首届澳门体育博览会，并表达了深化篮球等项目合作的积极意愿。会后，双方互赠纪念品，
19: 希望通过咱们两地能够充分发挥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政策，把我们从体育联合到今天，体育加旅游加文化加历史，充分发挥我们的平台作用，多交流，多学习。
4: 江超联赛持续火爆，根据组委会最新数据显示，常规赛前5轮30场比赛上座率超90%，观赛总人数突破10万大关。
10: 精彩的比赛是球迷奔赴球场的最大动力。开赛之初，克州队与哈密队一战便诞生世界波及高质量进球，迅速在网络上引发关注。上周末的焦点战中，哈密队第97分钟凌空侧挂破门，

0: 引爆全场。喀什队客场5-2大胜克州队，则奉上了一场进球盛宴。这些高光时刻通过网络社交平台持续破圈，吸引了越来越多圈外人走进球场。截至目前，已有超过3000名球迷跨城远征为客场球队呐喊助威，赛事热度也传导至消费端。14个地州市多家餐饮商家推出凭票跟享折扣活动，部分比赛恰逢节假日，带动周边景区客流明显增长。作为全疆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赛事，姜超联赛均超90%的上座率，在全国同类联赛中位居中上水平。跨城球迷规模的扩大，更印证了品牌影响力的持续攀升。随着赛程深入，姜超联赛将在竞技水平和商业价值上实现更多突破，值得期待。
1: 今天起，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实行预约制通行，这一路段总长约185公里。从乌苏邑、乔尔玛、纳拉提三个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需通过游新疆一码游小程序、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进行预约。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小区物业乱收费，公共收益被私吞，业主该如何依法维权？
1: 当我们业主发现物业公司有问题，可以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签合同遭遇霸王条款，涉外交易怕踩坑，民法里能提供哪些保障？
1: 如果出现这些行为，有可能签订的合同就会被撤销或者认定无效。
0: AI 刷脸无处不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又该如何防范？2020年5月28日，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从物业纠纷到合同往来，再到数字时代的权益守护，实行5年来，民法典如何为我们生活保驾护航？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1: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新疆律师协会会长耿宝健。耿会长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2020年5月28日，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被誉为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2: 对，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呢，作为我们生活的百科全书，从衣食住行到商业往来，从 AI 到每一个社区的数字时代，全方位地守护着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推动着社会经济的良性有序发展。新疆律师协会呢，有30个专业委员会，8000名律师，在全疆各个地州的律师共同努力下，深度参与了民法典的宣讲与实践。这5年来呢，可以说，这部法律已经深入到了乡村、企业、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
1: 今天我们就聚焦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热点，来聊一聊民法典是如何守护我们的日常生活，护航社会发展。我们来看短片。
0: 小物业牵动大民生，小院落折射大治理，物业与业主关系失衡，信任缺失，早已成为基层治理的难点堵点。小区公共收益不透明，物业服务打折扣，业主合理诉求迟迟得不到回应，再加上双方缺乏有效沟通渠道，不少业主只能以拒缴物业费的方式消极维权。
3: 民法典实行5年来，以专章规定物业服务合同，明确业主共有权益，规范交接与收费等，重塑物业领域权责边界，推动行业从管理向服务转型。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提出将物业管理改为物业服务的建议，获得住建部的明确采纳和反馈。这一高效回应正是对民法典精神的呼应，彰显了国家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
1: 看完短片之后，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同样的共鸣哈。以前呢，总觉得这个物业是管理者，咱业主呢是被管理者。民法典出台之后呢，明确了物业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过去小区业主和物业矛盾频发，维权难，换物业公司更难。那民法典在这方面有没有突破性的改变呢？
2: 这确实是老百姓，尤其是这个城市居民的当前最关心的民生痛点之一。民法典呢，在于物权编呢和合同编专门对物权管理做出了重大的修改。那么主要是彻底打破了以往的物业呢是管业主的传统模式，从转换为物业呢服务业主的时代的来临。同时呢，民法典也明确了物业合同的独立的法律地位，明确了把物业的企业呢性质确定为服务类的企业。那么从管理者的思维要转化为服务者的思维，从法律层面理清了业主物业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让业主呢今后的维权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1: 以前生活当中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啊，有业主呢可能欠缴物业费，这个物业公司呢暴力催缴，甚至随意的停水停电。那么这种行为，民法典有没有明确的要求或者规定？
2: 那么这属于民法典当中的明确的违法行为。业主遇到此类情况，完全可以依法维权，包括业主也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呢，这个起诉这个相关的物业公司，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当然呢，业主也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缴纳物业费。当我们业主发现物业部门或者物业公司有问题，可以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这个法律呢，是约束双方的一个公平、公正的一种法律行为。
1: 大家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公共收益的问题，比如说社区电梯里的广告，还有公共停车位。那么民法典对此呢有没有新的规定和要求？这笔收益到底归谁？该怎么用？
2: 这一点呢，民法典呢规定的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彻底终结了 公共收益归属的这个争议问题。民法典明确规定，建筑区划范围内的道路、绿地、电梯、外墙、公共停车位属于业主公。

0: 收益不再是这个物业的隐形收入。那么收益用于什么呢？主要用于补充小区的维修以及优化小区的服务，也就是说每一分钱都要用到业主身上。那么物业这个企业呢，有义务呢定期将收益呢进行公示。如果说有隐瞒侵占公共收益的业主呢，也可以依法进行主张权利，依法收回。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定期的公布，定期大概是多长时间？我个人能去查账吗？
0: 它的具体的时间，公示的时间，小区业主可以协商自治管理，确定，比如说1个月、1个季度，这属于小区内部自治的管理，
1: 协商来定。
0: 协商来定。
1: 那也相信大家今后遇到各类物业纠纷，都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呢，物业纠纷的解决，它本质上是民法典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也是一种保障。而这种保障呢，同样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合同往来当中。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合同是贯穿日常生活与经济活动的重要纽带，日常打车、线下购物的口头约定、网上购物的电子协议、商业合作的书面合同，乃至各类涉外经贸交易，合同无处不在。民法典以三大原则对涉外合同作出系统规范，为国内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筑牢法治根基，护航各类市场交易在法治轨道上平稳有序运行。
1: 那现在，很多企业和个人都有一些这个国际合作啊。民法典对于涉外合同有哪些特殊的规定和要求？对企业和个人有哪些法律保障呢？
0: 20届四中全会呢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疆作为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对外交流合作呢，近年来呈井喷的发展的模式。新疆呢，以中亚五国呢出口值呢，连续3年突破了2700亿以上的规模。对呢，投资准入、用工、税务争议解决呢，法律服务呈爆发式的增长。民法典呢，主要立足呢是国内国外的双循环。核心主要是3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是意思自治原则。简单的讲，就是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包括争议之后的审理或者仲裁的所在地，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由哪一个仲裁机构来仲裁，提前锁定争议解决的规则，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呢，就是密切联系原则。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法律，那么就可以适用与合同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第三呢是强制适用中国法律的原则。那么在我国境内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企业，包括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的合同，是法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这是强制性的规定，这也是不能随意的变更，这也是充分维护我国司法主权、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条款。同时，民法典的涉外合同还有一个必须要遵循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既要保证交易的自由，同时要守住法律的底线。
1: 不管是国内还是涉外合同，只要遵循这些规定，就能有效规避风险。那咱们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
0: 总结起来呢，主要是要有3大要素：一是呢要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呢口头没有任何凭证，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第二呢，就是明确合同的主要条款，尤其是价款，这个东西多少钱，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的管辖，也就是说出现纠纷了以后怎么处理，是法院去呢还是仲裁机构去。那么第三呢，就是留存合同的重要凭证，就是刚才说的要有证据意识，包括付款凭证、交货凭证、会议纪要，那么包括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就是电子邮件交流，及时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涉外协议，我们从这些年的经验来看，境外的中资企业的维护案例来看是不乐观的。那么我们建议呢，是约定以仲裁的方式作为解。

0: 解决涉外合同的主要路径。那么，因为仲裁的保密性、安全性和国际化程度来看，中资企业可以采取走出去投资、拉回来仲裁的这一种权益保障的理念，优先约定中国的仲裁机构来作为这个争端解决的机构，来保障权益不受损。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2: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正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从智能门禁、刷脸支付，到智能政务、智慧社区，它极大提升了社会运行效率，释放了数字经济活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AI 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人脸识别滥用、个人信息泄露等法律风险。如何防范风险、规范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1: AI 技术现在真的是无处不在啊！说实话，它确实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大家也越来越担心它会泄露隐私。民法典在这方面，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保护？
0: 民法典呢，从人格权、个人信息保护、侵权责任等多方面，防止 AI 的隐私风险的这个法律问题，明确规定隐私权、肖像权、声音权受到严格的保护，禁止 AI 呢非法换脸、合成声音、窃取泄露个人的隐私秘密，规定呢 AI 呢收集使用个人的信息，必须征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那么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得过度采集。
1: 那技术再好，有底线才行啊！有的商家就会强制消费者必须刷脸才能进行消费。民法典针对这些情况有没有一些保护措施帮我们来守护个人信息？
0: 当前呢，指纹信息、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的生物信息，刷脸包括近距离的照相啊，包括像这个剪刀手呀之类的，都有可能产生信息泄露的可能性。那么民法典呢，对此也构筑了严密的保护体系。首先呢，民法典的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个人信息包括的呢，主要是生物识别信息，包括行踪信息。那么人脸识别信息属于核心的生物信息，被纳入重点保护的范围，法律明确禁止强制刷脸。那么除非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的规定，否则呢，不能强迫让这个他人提供人脸信息，包括小区、商家、公共的场所不得将人脸识别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必须要提供其他的备选方案，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权。那么民法典呢，也为个人的信息这个受害者提供了完整的维权的路径，比如说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的信息，非法买卖、提供、公开他人的信息，属于典型的侵权行为。那么受害者有权呢，要求侵权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包括赔礼道歉。如果造成损失的，那么也应可以要求他赔偿损失。如果造成精神损害的，也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1: 我们既要享受 AI 技术带来的便利，也要防范它带来的风险，这两者怎么平衡呢？
0: 它的核心呢，就是技术向善、法治护航，其实就是这八个字。一方面呢，我们鼓励 AI 技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创新应用，发挥在便民服务、社会治理、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呢，要严格遵守民法典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坚持这个知情同意和安全保障的双原则。对这个技术和开发者而言呢，要依法收集使用数据，不得侵犯他人的隐私，滥用他人的信息。那么对老百姓、普通民众而言呢，要增强个人信息的保护的意识，谨慎授权他人进行人脸信息、身份信息、敏感数据的输出，遭到侵

0: 权行为呢，要敢于依法维权。对于监管层面而言，那么我们要这个依据民法典，严格规范 AI 的应用，打击各类的数据侵权行为，最终实现呢，叫技术要有温度，法律呢要有底线，那么权益呢要有保障，让 AI 的民法典的护航下，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守护老百姓美好生活的强大的动力。
1: 谢谢耿会长的精彩讲解。从社区物业的民生保障，到合同交易的交易规范，再到数字时代的权益守护，民法典始终围绕着人民权益这一核心，真正做到了群众关心什么，时代发展需要什么，民法典就守护什么。好，今天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红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古老的钟声悠悠扬扬，唤醒了泾河沿岸的百姓。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站在家门口，全神贯注。他正用一杆自己捆扎的毛笔，在石墙上奋力地书写着，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这样的苦学，无意中锻炼了万笔，使得他日后运笔如刀，下笔千钧。他就是被誉为旷代草圣的于右任。1879年4月，陕西省三原县一户贫苦的农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家里人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表率群伦，为他取名伯循，字幼人。典故出自《论语》：“夫子循循然，善诱人。”20世纪初，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署名于右任，之后便以此名闻名于世。于右任儿时家境贫寒，2岁时母亲不幸病逝，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年幼的于右任由伯母房氏照顾。之后，房氏带着他回到了自己在泾阳县的娘家生活。善良的伯母将他视为己出，精心抚育着幼小多病的侄儿。
1: 他在这个寄养这个房家的时候，看见这个他的一个表哥，哎，牧羊，他也就想着能不能跟我也买一只羊，我也像哥哥这些一样出去晒去放羊。房大夫这个因为疼爱他的这个侄子嘛，哎，省吃俭用弄的，给这个有人买了一只伯羊，颠来颠去到村头就要放牧了。突然有一天呢，来了3只恶狼，一下就直扑这个羊群而来。2只狼已经把2只羊叼走了，于右任还在挖野草都没发现。结果那狼已经就离于右任已经近在咫尺，突然让这个一个当时有个叫杨牛儿的人在那儿割草呢，看见以后是奋不顾身，拿着镰刀把于右任一夹以后赶快跑，一手打着狼，一手抱着于右任。也就是说，贼在担心，那个狼已经虎视眈眈。
0: 经过这次变故，家里人见于右任小小年纪就终日放羊游荡，不仅荒废了学业，也很不安全。于是，7岁的于右任背上书包，来到了村中设在马王庙的村署里，跟随60多岁的老儒第五先生，正式开启了求学之路。
2: 您看到我身后的这座塔呢，是位于泾阳县花马村的于右任纪念塔。在泾阳呢，曾经有一座马王庙，先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启蒙读书之旅。他的启蒙老师第五先生对先生的评价非常的高，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先生呢也非常的懂事，放学以后呢就随家里人一起去砍柴割草，还和房太夫人一起去拾麦穗，村里的长辈呢都非常的喜欢他。
0: 在马王庙的村署里，于右任度过了2年光景。1889年，于右任11岁，伯母房氏把他带回三原县城，投奔于氏家族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并将于右任送入毛氏私塾，跟随毛氏父子读书。
3: 特别是他回到三原以后，跟一个姓毛的毛先生

0: 毛半湘，毛半湘他学问就很好的。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代里边都写到，毛半湘的老父亲有时候就替毛半湘代课。这个老先生可特喜欢书法，还很好玩的是，一个蛾子他能写17种，所以他对书法的兴趣，无形中就跟着毛先生就提高了。
1: 清代实行科举制度，读书的目的便是考取功名，入仕做官。读书人不仅要熟读4书5经，更要写得一手整齐方正的楷书。于是，少年于右任师法古代名家名帖，刻苦练字。1889年，于右任的父亲于新三回到三原。于家父子终于团聚。
0: 他父亲经商了，但是就是对于先生学习很重要。陕西这儿文化风气啊，深厚就在这儿。大家小户叫娃一定要认字、写字、读书，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2: 他念书的时候，我父亲和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祖父，双方都要做一个业，尊重这个念书的这个情况，所以就等于父子之间都能对这个学问都非常的重视。
1: 1895年，17岁的于右任参加岁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案首，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年轻秀才。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大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民族危机。于右任深感经济里的知识有限，必须放开眼界，追求新知。于是，他先后到三原弘道书院、泾阳卫青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读书，去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彼时，已有外籍牧师在三原传教。于氏父子常从教堂借来《万国公报》《万国年鉴》等书刊，在家认真研读，借此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尽管于右任这时仍在学堂读书，循吏应试，但他的民族意识已若晦若明，玄哲玄动。
3: 欢迎大家来到于右任故居。这所宅院修建于1894年，是于先生在16岁时，父亲于新三用多年的积蓄所购置下来的。原占地呢有2008平方米，现仅恢复了700多平方。
1: 质朴的灰墙边，苍劲的老树下，低矮的台阶上，每一处，仿佛都有着那个坚韧挺拔的青年的身影。或许在读书，或许在沉思，思考着这个沉疴积弊的国家该何去何从。
4: 于右任到了陕西学政以后，他是都全省到处视察，视察了以后呢，就出了大概几十个题，考试题，像应试题一样，然后呢，把这个题就放在各个州、府、县，就叫这些学生们。每人都答一份题，这个题呢限期1个月。题目里边我跟你说2个题你就知道了，比如说秦始皇与拿破仑、魏文公与滕文公，就这么些题。有的学生答的就是不着边际，比如说秦始皇拿起个破车轮，你这简直是不知道哪去了。但是于先生把这题拿到以后，做了10几份题，说10几份题以后送到于二开，于二开以后看了以后说：“呀，这好啊，片片精彩。”所以他说，当时评先生有2句话：第一叫西北奇才，第二无入关以来无第二人也。
1: 由于叶尔凯的赏识提拔， 右任崭露头角，他的文章常常被选登在各大书院的读物上。
5: 当时这个余润思想比较先进，总之他是一直在求索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因为他是个很爱国的一个青年，所以他又想出去看一看，去求学，学了以后他又感觉还没有家乡这个红道书院好，所以他又回来了。
1: 红道书院是陕西著名的书院之一，然而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得书院内部风气每况愈下，于右任心情烦闷，每每考试成绩总是垫底。尽管如此，他忧思国家的情怀和匡世报国的雄心从未被打消，反而日益高昂。此时的陕西已持续大旱数载，三院县城关内外饥民成群，路有饿殍，惨不忍睹。有社会名流从江南募得赈灾款，筹划开办粥厂救济灾民，急需一名青年主持此事。经人举荐，特从红道书院抽调于右任担此重任。于右任说，我初出校门，见饥民多多少少，揪形湖面，提饥豪寒，社会整个的惨状都摆在我的面前，不由得我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场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大病。
4: 他在粥厂管理粥厂一年，因为管理粥厂非常有成绩，受到了表扬，所以让他入陕西入学他的书。
1: 但原本平静安稳的读书生活却被战火打破。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持光绪帝仓皇西逃，最后到达西安避难。10月26日，陕西当局强令陕西中学堂全体师生冒雨列队出城公演，学生们被迫在雨地里跪了大半天，苦不堪言。待到慈禧落脚没几天，又生出了新的问题。行宫地点位于鼓楼以南的南苑，事先已派大批工匠突击修缮，雕梁画栋，焕然一新，但慈禧却并不满意，他认为此地太小，起居不便，无奈当地官员只能下令扩建。
4: 那是陕西巡抚是陈冲学，这家伙是巴结慈禧，觉得说这个东都府太小了，要把这个巡抚府让出来。巡抚府刚好跟陕西中学堂挨着，早把中学堂也扩，全部扩，都叫慈禧住了。这样的话，自然这些娃们就没有学可读了。娃们有学可读以后，那心情咱可想而知。所以他当时曾经给陈冲学写了一个折子或者是条子，就叫手刃先后。你写，你可以想到，先是对这个习太后啊，那肯定是非常不满。学校解散了，那他自然没学可读了，这就回三原。
1: 重新回到三原县的于右任，并没有囿于苦恼彷徨的情绪之中。他曾回忆说：“我此时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桩至大的事业。”1902年，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并畅销国内。于右任深受《新民丛报》的影响，成为了红道书院里新学潮的领头人，和学堂里守旧的老师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于是一气之下离开了红道书院。

0: 在离开书院后不久，于右任便经人介绍在兴平县署当先生，教授知县的两个弟弟。他也乘便游览兴平附近的名胜古迹，深入了解西北民情，广交仁义之事，收获甚大。此时的于右任诗性浓厚，常常把自己的爱憎凝聚于笔端，慷慨悲歌，写出了许多充满爱国激情与反抗精神的诗篇。他振臂高呼，无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实难似。他与朱仙照等诗友的唱和之作更是激昂奔放，血泪交流，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人权公对文明敌，世事思怀破坏忧，偶尔题诗思问事，时闻落叶可惊秋，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求。
1: 于右任先生的诗作，第一个就是契合时代的脉动，第二个是发自心灵的一种呼唤。于右任先生生长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时代，清末的衰败，明初的战乱，所以在他的诗作里面呢，有很多呢都是希望能够真失明于水火，扶大象江青的一些伟大的抱负。
2: 他的诗词慷慨激昂，比较振奋人心，他讽刺清朝当权者，就写蜀中患耳当何用，吞食民脂与民膏。他也把这些诗集结成了一个诗册，半哭半笑楼诗草，也是这本诗草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0: 这本《半哭半笑楼诗草》是于右任的第一部诗集，在关中渭北一带秘密传开，广受赞誉。诗集扉页印有于右任一张散发照，并贴了一副对联：“换太平以警写，爱自由如发妻。”20多岁的于右任满腔愤懑，报国无门，他想要劈开眼前的阴影，为腐朽破败的国家搏出一线光亮。
2: 在1904年的时候，三原县的县令和陕西省的巡抚升准就拿着他的这本诗集上告朝廷，以革命党昌言革命大逆不道来治他的罪。朝廷呢就下令捉拿他，无论逃至何处，捉拿即就地正法。
0: 此时于右任正在河南开封参加会试，一身抱负正待大展拳脚。通缉的消息经多方秘密传递，终于及时告知了于右任。他闻讯便收拾行装准备逃走。先前听闻上海是革命志士云集之地，心中向往已久，于是于右任踏上了去往上海的道路，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于右任初到上海，举目无亲，经朋友引荐，认识了震旦大学校长马向伯，并得到了他的帮助，化名刘学玉，成为震旦学院的一名学员。
3: 在这段时间呢，马向伯身体不好，请了一个教务长，是法国人，而且以佛教他所倡导的这种佛学来教育学子，这一下就引起学子的大为不满，罢课。这样呢，复旦就办不下去了。但是于右任为了他的老师，他没有走，当时说纯正复旦。我说于右任就建议把这个名字给他老师改一下，就是日月光华。但不带

0: 代喜，哎，取了复旦二字。
1: 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开学，马相伯担任校长，于右任则作为马相伯的秘书兼授国文。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应清政府要求，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文告。大批留学生纷纷罢课退学，先后回国并滞留于上海。面对这一形势，于右任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公学，并兼任讲习，努力解决留日归国学生的就学难题。在他们的努力下，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进步力量的思想摇篮。
2: 有人从小就立下了这个爱国为民做事的这种心情。当然这个有人在家乡里面做了很多事情，修修水利，办学校，我们三安县的这个民治小学、民治中学，以至现在的这个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是农业科技专科学校，也都是于右任办的。
1: 重教育，开民智，于右任的目光不仅仅投放在建设学校上。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筹措办报经费，购置办报设备。在日本，于右任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的脚步，正式投身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于右任回国之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于右任担任社长。
3: 在1907年《神州日报》创刊的时候呢，就具有明确的革命性，因为这个《神州日报》它当时就弃用了清廷的那个年号，改用公元和干支纪年法，这个矛头呢就直指清政府，与这个清政府可以说是势不两立。
1: 正是此时，于右任开始以右任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神州日报》一经出现，就因言辞犀利、切中时弊，宣传革命思想，被世人视为精神炸弹。
3: 后来呢，因为这个隔壁书局失火，这个报社呢也受到了影响，遭毁了。1909年5月15日，先生创办了《民户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着力抨击贪官污吏。但是呢，于右任他被诬陷为贪污了赈灾款，被迫入狱。在8月14日的时候呢，这个《民户日报》在创刊有92期的时候呢，就停刊了。后来呢，因为各界群众的声援，也就是在1909年8月29日，先生才出狱。
1: 随后，于右任重整旗鼓，接着创办《民誉日报》，因其痛斥日本人而被查封。1910年，于右任得到上海商会会长的资助，在上海创立《民立报》，着重报道国际局势，尤其关注世界列强对亚洲及中国的各种动态，并特批专栏分析国际形势和发展动态，在当时中国报界独树一帜。
4: 他办的是好几份报纸，当中有《民户》《民誉》这些报纸都被这个清朝政府或者是租界的政府停办，所以他最后办了一个《民立报》，是相当的成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很大的帮助的力量之一。
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

0: 速发展到全国。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次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腐朽的旧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但革命果实被野心家篡夺，历史的车轮究竟会驶向何方？前路是坦途或是险阻，没有人知道。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后，于右任满怀悲愤写下了《宋渔父先生遗事》，追溯其一生功业，并且通过《民力报》接连发表文章声讨袁世凯。于右任因此遭到通缉，《民力报》也被迫停刊，他只好东渡日本，结束了长达7年的报人生涯。
1: 哎，于先生很爱办报，报纸是了不起的，这对唤起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的意识，这是重大的很，潜移默化。
0: 大路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今番只合殉名死，半壁江山一目田。满腔热血，一生许国。风雨飘摇中，于右任奋力拨开重重阴霾，要去寻找那一缕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他们说，人都已经走了。
1: 说不用回来接了。
0: 哎，上车。哎。

0: 哎，大爷，您这脸上纹的什么呀？
1: 哎呦，这纹脸上可不吉利，在古代只有犯了法的人才在脸上纹身，叫情。

0: 面，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这叫时髦，是吧，大爷？哎，大爷，您这太帅了，我跟您拍张合影。哎，往里点。
1: 这咋一直没接啊？哎，叔，你回来了。 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崔师傅，您这脸上是什么呀？哟，这怎么还画个大花脸呢？哼，你崔师傅为了工作都牺牲色相了。我帮您擦擦。你们几个。
0: 不顾我的死活，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就回来了。瞧瞧，瞧瞧，这是生气了。棍子，都赖你。赖我是吧？对不起，我这光顾着搞他们资料，完事儿就想着赶紧撤，真不顾一把您拉的。哼，你不会说就别说。后来我真去找你了。
2: 他们说你早走了，
0: 我好歹是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吧，有你们这么办事儿的，
2: 就是，太拿村长不当干部了。你少在这儿敲打哈，
0: 多大点事儿啊？这不全心全意的回来了吗？
2: 还拿组长说事儿，真拿自己当干粮？人家可说了，你在人诊室眯了一觉，这你赖谁啊？ 我那是睡觉吗？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吗？
3: 听说这次行动收获不小啊，是不是？怎么了这是？
4: 崔组长没睡醒，起床气。
3: 闹矛盾了？
4: 没有没有没有。<笑>
3: 那个，行政队会议室，开个碰头会。
4: 好，哎，走，小曼，小绿。
3: 崔师傅，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来。小徐，嗯，副政委，刚才发生什么事了？我是政委，也是工作室的一份子，有什么情况，如实汇报。
0: 崔师傅，不开会了。
3: 开呀！不过你带着情绪，怕影响工作，咱俩也算个小领导班子，用几分钟碰一碰。
0: 谁说我有情绪了？我没情绪。
3: 徐曼都跟我说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能理解什么呢？ 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你还记得吧？我被你们扔在西山脚下，活活走了20里地。我有过一句抱怨吗？不是我能忍，谁还没有个脾气啊？我看到的是大局。带领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团队的目标。停。 你就别跟我上课了，我这不是讲大道理啊！三叉戟工作室是你牵头的，我只想跟你说，当一个带头人有多不容易。其实你身边就有这样的榜样，你还得好好学习学习。
0: 绕了半天，就是想让我向你学习呗？
3: 不是我，我也差得很远。 是老夏，当年他是你们探组的组长，你们三个。

哥，不是我说啊，没一个省油的灯。你们仨不管不顾的往前冲，知不知道他替你们扛了多少雷，背了多少锅，受了多少委屈啊？他有过一声抱怨吗？最后立功的是你们，三叉戟响当当，老夏在哪儿？ 现在老向的枪传到了你手里，能不能扛起来，就看你了。

0: 帮我把那个纸巾拿过来。经过我们调查，新咏美整形医院的老板叫冯山，共有3家公司和新咏美相互勾结，一个是咱们去查过的晨星文化做网红经济的，另一个是闪耀演艺培训中心，主营业务是培训和包装歌手还有演员，还有一个是辉煌商贸公司，旗下有多家 KTV 和娱乐场所。这3家机构呢，负责给新咏美输送客源，而新咏美则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收割。
1: 我去新咏美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前台放着3种不同的名片。我猜他们就是根据这个去区分这3家机构送来的人。
0: 这些都是新咏美的客户资料，一共是135名，但应该不是他们全部的客户。报案的几名受害人呢，也在这个名单里。
2: 崔师傅，张队，你们怎么看？
3: 事实很清楚了。我们调查了晨星文化的背景，它的所谓包装网红完全是个幌子，数据也都是虚假的，可以认定主观故意。我建议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
2: 我觉得吧，这些证据并不充分，很多疑点也并不清晰啊。
4: 把这3个老板请回来，一审不就清楚了？
5: 我看行。
2: 徐师傅，你未免也太粗放了吧？我觉得呢，可以从另外2家机构着手，查清楚，确定跟新咏美存在利益勾连。等有确凿证据，再行动也不迟啊。
6: 嗯，我同意张队的意见。虽然咱们现在拿到了一些资料，但是取证手段并不规范，还是要从正面多想想办法。
2: 哎，楚政委说的没错。下一步呢，我们会跟3叉戟工作室一起，对另外2家机构展开调查。崔师傅，
7: 啊，
2: 您觉得呢？
7: 哦，我没意见。

0: 一会儿下班有事儿吗？崔组长又有什么吩咐？
1: 你说你这勾肩搭背的，你好歹也是个领导，形象多不好啊！
2: 不是答应了，请你们吃火锅吗？哦，可以。
3: 罗旅，你慢点说，哪个文件夹？这一堆文件夹呢，都是英文的，卡死他们。
2: 哦，就是顾客的意思。C
3: 打头的，这打开了还是一堆文件夹呀？行吧。
0: 怎么说呀？他说他那个表格里的资料就在这些文件夹里，咱们自己慢慢找吧。
4: 背头，你说下了班请我们俩吃火锅。
3: 我们俩是为了吃火锅才这儿待着的，不是陪你加班的。
0: 一会儿一会儿，咱们一会儿找着了就去吃火锅啊！
5: 背头，你能确定这个廖莎莎就是卫生医的女儿吗？这没准也是个重名呢。
3: 那万一要是呢？那从指头缝里露出去了，那不得后悔死啊！
0: 哎，你知。

0: 不知道有个功能叫检索呀，输入关键词一搜就搜出来了。
1: 我知道，我不会，你会吗？
0: 我也不会。
1: 没事儿，就100多个文件夹，嚯，5分钟咱们就搞定了，完了就去吃火锅。
2: 那我先把座儿定上吧，别一会儿去了没地儿了。
1: 我说这个你倒挺溜。
0: 哎，咱们就隔壁的正龙居吧。行。嚯，
2: 都排队到37号了，
0: 够火的呀。
3: 等他弄完，咱们过去，正好。嗯，
2: 哎，棍子，你看，这还有网上点菜功能呢。棍子，你看看你要吃什么？嗯，
3: 点贵的。嗯，
1: 鸳鸯锅。
0: 鸳鸯锅，行。
3: 那肯定鸳鸯锅呀。
1: 毛肚。
3: 毛肚，哎。
1: 你们俩在这儿裹乱是不是？离我远点。腰片儿啊，不是不是不是，腰。片
3: 腰片儿，哎，
2: 这个，嗯，再来一个，嗯，
1: 哎，
4: 几点了？你还不回来？
1: 加班呢。嗯，晚上我不回去吃晚饭了，我得请棍子和喷子吃火锅。嗯，
4: 那你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1: 忙，忘了。
4: 哎，你是在加班吗？黑咕隆咚的。你这在哪儿呢？
1: 在办公室呢，我能在哪儿啊？你看，这不是喷子吗？这不是棍子吗？这不是我吗？这不是资料吗？一个急活吗？
4: 廖莎莎，
1: 你在哪儿看见的？
4: 你这电脑上啊？
1: 哎，行了行了，挂了啊！
2: 找着了，找着了。
1: 嗯，廖莎莎，
3: 23岁，
2: 年龄差不多。嗯，看看照片。
1: 不像，
2: 整容了。
1: 你看这个脸型，眉眼，像。
3: 这不有电话号码吗？想好怎么说了吗？
5: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同号，请核对后再拨。
2: 还有其他联系方式？
1: 这上头只有姓名、年龄、身高、体重，这个职业和这个住址都没填呢，
2: 得白费劲。就算他是咱们要找那个廖叉叉，咱也找不着他人呢。
3: 行了，回头再想辙吧。
2: 走走走，赶紧去，这会儿去呢，正好能吃着。
1: 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
3: 又怎么了？
1: 来来来。哎，你们看，这个廖莎莎，她这个编号 B0045。
2: 嗯，怎么了呀？
1: 我看过小吕他们走访的那个朱小雅的资料，她那个代号呢是 A， 那些年龄小的呢，那个代号是 C。他们所有的这些人用的这个代号呢，就3个字母 ，A B C。
2: 啥意思啊？
1: 朱小雅是网红经纪公司推荐的，网红经纪公司的代号就是 A， 那些年龄小的是演艺学校推荐过来的，所以演艺学校的代号就是 C， 所以这个 B 就是剩下的辉煌商贸 KTV。
3: 嗯，这廖莎莎之前在整容的夜店干，现在到 KTV 去干，合理。
2: 可这辉煌商贸底下好几家 KTV 呢，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呀。

0: 好嘛，哼，火锅改煎饼了。贝头，你是不想请客才拉我们仨转悠的吧？
1: 好饭不怕晚，明天一定再叫上小吕和徐曼啊。
0: 哼，你呀，是越来越会画大饼了，光许诺不兑现。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人带回去，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尸体给埋起 三位看看，我们这儿的服务员个个长得都跟明星一样。
1: 你们这儿有个叫廖莎莎的吗？
0: 您还说您是头一回来呢，您都有老熟人了。
1: 你就说有没有吧。
0: 她叫什么呀？
2: 我都说了嘛，叫廖莎莎。哎呦，
0: 不是，我说呀，她在我们这儿叫什么？
2: 啊，我们是在其他厂子认识的 ，VC 堂，她以前在 VC 堂夜店干过。
0: VC，
1: 我这儿有她的照片，你看看。
0: 哎呦，这不是 Lisa 吗？不过，她今天不在。
2: 不在啊？
0: 对。
1: 能把她叫来吗？
0: 您看哈。我们这儿这么多姑娘呢，要不然您三位再挑挑，个个长得都……
1: 我们就找她。
0: 你们三个人，就找她一个。你们不会是她亲戚吧？
2: 什么亲戚啊？我们在其他厂子跟她认识的，玩得特别好。听说她来你们这儿了，所以我们特意来会会老熟人。
1: 找她一个，我们付三个人的钱。
2: 对，
0: 那行，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去，他呀应该就住我们附近啊。那三位稍等，
2: 快点啊！
0: 哎，马上。
2: 不是，贝头，这儿消费可不低，你可真敢开牙。
1: 那怎么办？这不着急找人吗？
3: 这么查太费劲了，可亮明身份，把电话地址一要过来，不就完了吗？
4: 那还不如直接跟老郭说，把咱们十年前判过的案子重新再翻出来。你是生怕知道的人少是吗？
2: 就怕费半天劲，还得往里头搭钱。
4: 瞅你这个抠门劲儿！
1: 等真查出点什么来了，重新立了案，找老郭报销。
2: 那行。
1: 过来。
5: 别跑了，蹲下，蹲下！你别动，身份证拿出来。哦，自己人啊？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哦，
5: 这不扫黄的吗？哎，您是哪个单位的？
6: 徐师傅。嘿，真是您啊！您在这儿是？
3: 徐。
6: 走，快点，后面跟上啊！把头都递下来。
2: 怎么就这么寸，赶上扫黄了？
7: 廖莎莎是来不了。
6: 老三位，怎么这么巧啊？办案子，
1: 一个小案子，找个人。
6: 哦，那需要我们配合吗？有事您说话。
1: 没事，我不跟你客气。
6: 得，我们这儿完事儿了，一块儿吃点夜宵去。
1: 不了，我们这就回家了。
6: 行。那我们撤了啊！哎，再见，
1: 再见，再见。小胡，
6: 哎，怎么了？
1: 你们市局治安队怎么突然今天想起来查这儿了呢？
6: 嗨，配合他们刑侦行动。
3: 刑侦？
6: 啊，张建国、张队他们查一个诈骗的案子，说跟这辉煌 KTV 有关，这里边有色情交易，他们刑侦人手不够，让我们治安配合一下。怎么了？
8: 没事儿。
9: 张队，小浩他们蹲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啊，刚把网红公司晨星文化的老板刘文武逮了。
10: 哦，哎，整形医院那边怎么样了？
11: 整形医院老板冯山还没找到。
10: 我不是把他车牌号告诉你了吗？
11: 是我们盯着呢，他那辆车一直没动，估计是得到消息跑了。张队，这是整形医院一些相关人员的笔录。
10: 哦，行，你忙你的吧。
11: 好。

0: 别！
1: 这徐师傅、潘师傅，这怎么的？今天到我们这儿上班来了？
2: 盆子，
3: 啊，来来，先出去，我们找张姐谈点事儿，没事没事，先出去，先出去，先出去，先出去，哥几个，哎，没事。老张
1: 啊，
3: 动作够快的啊！
1: 啊，哎，行，我们这行。
3: 我站。
4: 崔师傅，崔师傅，出事了！
5: 你徐师傅和张队打起来了？
4: 您知道啊？
5: 我知道了。
4: 那您赶紧劝劝去啊！
6: 张队连夜把网红公司、整容医院、KTV 和演艺学校都给抄了。
5: 现在刑侦队全面接管了案子，跟三叉戟工作室没关系了。
6: 对，这事儿您也知道了。
5: 我知道。
4: 那他们刑侦的去找郭局我主证呗，而且他们马上就到了，这事儿您知道吗？
7: 我不知道。
4: 哎，让一下，让一下。
8: 棍子，盆子，开门。
9: 棍子，别胡来啊！
10: 别管。
9: 盆子，
10: 你也不管。
1: 你觉得我管得住吗？
9: 你们出去，
10: 快快快快，都出去！撒手，撒手，撒手！
7: 别跟着动。
10: 这孙子，我见一次要打一次。
11: 哎，要不我告诉你，我不是怕你。我说我看你岁数大了，我怕把你打坏了。
12: 张队，
5: 我听说省厅总队要调你过去，马上要升正处了，这个时候可别出什么事影响你往上升啊。
7: 哎哎，二位，我有一个好招，可以让你们俩痛痛快快的打一架，还不犯任何忌。
13: 这个和那个，对，他们对，不就是这个和那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7: 吗？
14: 对，不可能，
7: 这个和这个，
14: 他们三个
7: 都不对，不
14: 对，
7: 不
14: 对，
7: 还有
13: 跟两个这个，除非包括跟这个
7: 一样的，
13: 跟这个是一样，就算这三个，
7: 这
1: 郭局，您怎么来了？
5: 郭局，这是视察工作来了吧？
1: 啊，
2: 出什么事了？老实说，
1: 没有事啊，我们这分析案情呢。
5: 郭局，您是听到什么风了吧？
1: 说张队跟老三位打起来了。
7: 造谣，没有这事儿。
1: 兴许我们刚才争论了几句，声大了。
7: 是，
15: 哎，底下人误会了。
7: 对
5: 对，
15: 郭局，您这么大个领导，别听风就是雨啊，没准那就是一个劲儿大一点的屁呀。
7: 没错。
2: 说什么呢？
1: 这个脚印怎么回事？那个门啊早坏了，我今天早上起来拿钥匙就打不开，就踹了一脚。
5: 这就把它擦干净。
1: 谢谢崔师傅。
2: 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团结，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把案子办好。
7: 我们配合的特别好。
16: 您放心。
5: 张队，这个事儿确实是你办的不地道。
1: 不是，
5: 不用解释。是不是你说的？等有了确凿的证据，再开始行动。
1: 是啊。
5: 是不是你说的？要和三叉戟一块儿对另外两个公司展开调查。
1: 是。
5: 那你为什么要擅自行动？你亏心不亏心呢？挨两下亏不亏？
1: 不亏。
5: 说好了啊，不许还手。
1: 好。
11: 站住，棍子！
5: 也替我们把这口气出了。

0: 鸡。
1: 哎，不是，不是棍子，棍子你干嘛？
2: 哎，你别走啊，你不能便宜了他呀。
3: 崔师傅，这可不赖我吧？
0: 不，哎你，哎呦，
1: 崔师傅你怎么了？
0: 哎呦，我这肩膀好像脱臼了。
1: 放松，哎，放松啊！这事儿可不赖我啊，您说不让还手的，可没说不让躲啊。

0: 现在都这么不讲武德了吗？
1: 这算什么呀，师傅们？我有个同学，辛辛苦苦跟人开发了一个软件，把头都熬秃了。结果呢，合伙人拿着项目就去找融资，一脚把他给踢开了，找谁说理去？
2: 现在啊，都讲究叫什么丛林法则，鼓吹狼性，外边那些公司基本上都是这路数。
3: 这还都是职场，有多少人家为了一套房子，打破脑袋六亲不认。
0: 什么狼性？说得好听，用文人词儿说，这叫精致的利己主义。用咱们的糙话来讲，不就是为了抢口食吃、不择手段吗？
4: 同志们，咱们还是有机会的。我刚从刑侦队那儿得到了消息，那个整容院的老板冯山跑了。只要咱们能抓到这个冯山，还是头功。
0: 怎么个意思？咱们也去抢食儿，先到强者为王。
5: 这本来就是咱们的案子。
4: 对呀。

0: 对了，师傅们，我刚刚梳理了一下整容医院的资料和账目，发现他们的资金对不上。
1: 怎么讲？
0: 就是实际收入比应收账款要多，还有一部分收入是来自金融服务费。
1: 贷款。
2: 我在金针的时候啊，听他们说过有一种叫美容贷，看来这里边还有文章啊。
3: 小吕，徐妹儿，你们再去走访一下受害者，没准还能挖出点东西来。
4: 好。
1: 小吕，哎，我去吧。
3: 嘿，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1: 这叫知耻而后勇，咱们也得狼性起来。小区，走。
5: 媳妇儿，我今儿可以早点回家，估计3、4点钟吧。我这正开着车呢，不说了啊，挂了。
0: 我算知道您为什么这么积极了。哎，
5: 今天我女儿啊从学校回来，我给她做顿好吃的。我女儿2个星期都没回家了。哎，你不是也可以早点下班吗？别跟楚政委汇报啊。哎，打住，姑奶奶，你稍微忍会儿。
0: 这车里有味儿。
5: 哎，不是你，打开窗，通通气儿啊，马上就到了。好家伙，你上次在车里喷了点香水，我回家我媳妇审我半宿。
0: 您这预审专家还怕审问呢？
5: 嗨，这你就不懂了。我媳妇啊，那是有大杀器的。
0: 大杀器是什么？
5: 真心，凡事就怕走心。一切技巧在真心面前，那都是不堪一击。
0: 潘师傅，
6: 你
1: 好，发生什么事情？
7: 有人要跳楼。
8: 朱小雅，

0: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欠钱不还，都看过。
1: 姑娘，姑娘，
0: 那种照片，让我怎么还？怎么
1: 还？姑娘，你别冲动，
0: 别过来。
1: 好，好，好。
0: 别
1: 过来。这姑娘现在套路在，要债的给她通讯录里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还把她抵押的不雅照片给发了出去。哎呦，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不死也得变成残废啊！
2: 是啊，这要残废了，他爸可怎么办啊？
1: 没错，这一家人都没法活了。
0: 晚了，都晚了。我爸已经接到他们电话，看看我的照片，赌饭桶已经到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我活着，就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灾难。别想让我死了，别动！
1: 好，好，好，不动，不动。姑娘，姑娘，没事，没事啊。姑娘，我现在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在跟你说话，我现在呢就是一个爸爸，一个父亲。你现在的处境，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0: 你能理解什么呀？
1: 一年半以前，我14岁的女儿，跟你现在一样，也不想活了。
0: 怎么，她也借了网贷啊？
1: 比这更严重。他得了严重的脑瘤，做了2次开颅手术。为了给他治病，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车也卖了，房子也抵押了。只要能够治好他的病，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心里难受啊，我看着女儿天天化疗，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跟他妈天天是以泪洗面。我的女儿非常懂事，她看见我跟她妈妈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我女儿曾经亲口跟我说，她说，爸，如果我死了，你跟妈妈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当时我心都碎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如果你现在死了，我们余生将会生活在痛苦之中。孩子，我跟你父亲应该年龄差不多吧，现在我把这句话也说给你听，你被套路带了，这不是你的错，有错的犯罪的是那些套路带的团伙，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呢？孩子，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配合我们，咱们一起抓住他们，战胜他们，打败他们。
0: 我不行，我没那个能力。你不知道他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
1: 小雅，你看。这就是我女儿，她叫婷婷。因为要做开颅手术，她必须要剃光头发。我的女儿非常爱漂亮，可是你看见她的照片，笑得多灿烂。我女儿当时哭得很伤心，心情跟你现在一样，也觉得自己无法再见人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我说这可能是命运在考验你，你必须要挺过去。孩子，对于你来说，那些打给你亲朋好友的骚扰电话，发给他们的照片，通通都可以作为他们犯罪的证据。你放心，我们一定。

0: 一定会抓住他们的，相信叔叔，时间会治愈一切的，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也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没事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小雅，
1: 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抓到犯罪分子的。
0: 来，孩子，勇敢一点。

0: 派出所的民警说，一会儿会把小雅送到她妈妈那儿。
1: 好，笔录附件你先收好，还是要多走访几个。
0: 好。对了，潘师傅，您下午说的您女儿的事儿是真的吗？哎，
1: 得病是真的，其他的都是我现挂的。坏了，我还答应我女儿给她做饭呢，我先回家了啊。
0: 那个老婆，对不住啊！哎呀，我今天忽然间碰到了事儿，耽搁了。潘江海，你说我还能指望你什么呀？啊，今天是不是你自己说要3、4点钟到家？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天都黑了。
1: 我错了，我今天真是碰见了一个突发事情。
0: 婷婷呢？婷婷，我都说了，我今天加班，你又回不来，我只能让她去我妈那儿吃饭了。你说你真的是。 有点过分了啊！我知道你平常工作忙，我要求过你什么吗？没有吧？哎，今天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早点回家，这怎么了？这是，
1: 抱会儿。

0: 经过这两天的走访，我们发现大多数受害者都借了这个名为“超美贷”的网络贷款，而这个“超美贷”就是由新又美整容机构推荐的。
1: 这个“超美贷”呢，以无本还息、快速贷款为噱头，专门诱骗无力支付高额整形款的受害者。只要是下载了他这个 APP，后台就可以侵入受害者的手机，盗取他们的通讯录和相册内容，用于日后敲诈。
0: 接下来，他们就会用砍头息、故意逾期等手段设下连环套，让受害者背上巨额债务。在我们走访的被害人里，有一个人借了5万块钱，现在已经累计还了快20万了。还有一个叫朱小雅的女孩差点跳楼，还是潘师傅给救了下来。
2: 这个平安金玉池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开发这个超美贷 APP 的。
0: 对，从账面上来看，这家公司和新又美整容机构捆绑密切。
3: 我说两句啊，这个套路贷团伙太没有底线了。我发现这个受害者有低龄化的趋势啊，最年轻的才18岁，刚成年啊，所以说这个案子意义非常重大。
2: 行了，朱政委，这个我们都知道。张建国抄了整容医院，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咱们得马上行动。还是和金征联合，行吗？
3: 行。
4: 哎，你把那个"瘦"字儿，你拿来让我看看。哎，对对对对对。崔师傅，现在我估计够呛。今天我岳父70大寿，我这儿正订蛋糕呢，中午一大家。哎呀，我不好交代呀。真这么着急啊？哦，行，行吧，好，那我先挂了。

0: 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果然大草惊蛇了，
1: 。
2: 喂。
3: 啊！突然有个案子，对不住啊！寿桃送到了吧？寿桃就代表我了，你跟老爷子说一声，我这儿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过去。啊？哎呀，那怎么办啊？那我真不用过去了？那你不会生气吧？好，你放心。哎，我知道了。
0: 哎呀，对不住啊。
3: 没事儿，干咱们这行，谁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啊？
0: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弟妹和你岳父。
3: 行，一定带到，三叉戟亲自道歉，这多大面子呀！
4: 我去查下监控。
3: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反正我也不着急了，晚上能不能进家门都悬呢。

0: 金玉池财务管理公司，虎哥接的业务都经过我的手啊。这家公司还真没听说过。他们是干什么的？
1: 套路贷。
0: 哦，那难怪。哎，去给两位警官拿点水啊。

0: 虎哥从来不接这种活儿，脏，都是要债的，说的你们多干净似的。嗯，
1: 那不一样啊，徐警官，虎哥是懂法的，我们从来不干违法的事儿。
0: 帮我看点东西啊。
1: 行了，没你事儿了，出去吧。
0: 有认识的吗？嗯，还真是有熟人啊。这人叫李大勇啊，以前是在孟州混的，前一阵还来找过我。干什么的？
1: 以前也算是同行吧，要债的。这不听说虎哥出事了吗？也跑平安来抢食了。 找我呢，就是想让我帮他在平安打开局面。我没搭理他。

0: 跟董虎也认识。有一年，虎哥带我去孟州要一笔钱，就是找的这个李大勇帮忙趟的道。这都是4、5年前的事了。
1: 李大勇，孟州的。
0: 啊，能连上他吗？这种事儿，虎哥要是在，绝对不会让我干。
1: 你比董虎应该聪明。

0: 小吕，
1: 嗯，
0: 注意刚才那马仔了吗？
1: 注意了。
0: 你学学他走路，学一下。这什么呀？你这是？
1: 不是我学这干嘛呀，师傅？
0: 平时没用，用的时候你得像。把头往前勾，塌腰，送胯，俩胳膊当着，脚拖着地，走一个。你这学的像尿裤子。

0: 来来来，喝啊！
1: 哟，三位啊！
2: 啊，约了人，包厢。
1: 那里边请吧。
2: 你好，大哥就是为你好吧？
1: 三位里边请。

0: 说，怎么找这么个地儿啊？
1: 大勇哥是吧？这我们夏哥。
2: 来，喝杯热茶。
3: 哎呦，谢谢谢谢，老板娘真漂亮。
2: 您客气了，啊，那你们慢慢聊。
3: 好嘞，好嘞。
0: 沈龙说你混孟州的，
3: 你叫夏什么来着？
1: 给我放尊重点啊！
4: 怎么着啊？
0: 我叫夏春生。
1: 哦，对对对。
3: 哎呀，没想到大哥这么大岁数了，还奋战在一线啊！
0: 你们要什么债的呀？
5: 三角的、融资的、工程的，还是事故纠纷的？
6: 那你好，
3: 你以前是董虎的二当家。那年他来孟州带了不少手下，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我不出门。
3: 对对对。哎呀，您这岁数，待在身边也没什么用啊。
1: 怎么说话呢？
3: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别急眼，别急眼。哎呀，既然是虎哥的兄弟，又是荣哥介绍的。是吧？那咱们就算是自己人了。我就实话跟你说，我们是放贷的。
0: 什么品种？
3: 整容贷。
7: 我们刚来平安，地头也不太熟，人手也有限，所以呢，就想跟夏哥啊来一块儿合作合作。我手底下有百十来户这个客户，先给你一半试试，要回来的。咱们三七分，
0: 四六，
7: 痛快！做生意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简单粗暴，是吧？
0: 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啊？
3: 哎，公司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是跟漂亮小姑娘打交道，借钱的都是一群。

0: 小女孩儿，现在的年轻人你还不知道，超前消费，是不是老妹儿？这小帅哥，你新收的吧？
1: 你想说什么呀？
2: 这长得白白净净的，一身正气，
0: 一看就不是干我们这行的呀。
3: 把资料给我，今天就干活了。
4: 我们这儿有一份名单，

0: 我想起来了，15年，那次是15年。哎呦，夏哥，你那次没跟着去，真是太可惜了。不过你应该听说了吧？董虎使的那招，太有创意了。董虎就那三板斧。
1: 对对。
0: 哎，你跟我说说他怎么干的？我怎么给忘了呢？
2: 别看这小子咋咋呼呼的，心里提防着呢。他是拿15年董虎到孟州的事儿在试探棍子，
0: 那怎么办？你跑这儿拉家常来了？你是董虎的二当家，他这么牛掰的手段，你不会不知道吧，夏哥？
3: 这招还是夏哥给出的主意呢。大勇，
4: 是。
3: 来钱儿没打听清楚吗？
4: 你是？
3: 我姓董。 论辈分，董虎还得管我叫声姑姑。姑姑，知道这是什么地儿了吧？15年在孟州，董虎啃了块硬骨头，但是他买通了幼儿园的老师，让他带着欠钱的孙子的孩子去逛商场，结果那孙子就以为自己的孩子被绑架了，吓得当场就赔了钱。
0: 你说的，
1: 是这回事吗？对对对，没错，他报警也没有用，他不犯法呀。
3: 董虎就是个大老粗，小学都没毕业，这么精妙的主意是他能想出来的吗？这都是我们夏哥给支的招儿。
0: 哎呦，是吗？这招可太绝了！哎呦，那我这回算是见着真佛了呀！
1: 要不是沈龙的面子，你这活我都不接。哎呦，
0: 夏哥。 刚才对不住啊，我这俩眼珠子就是从狗头上抠下来的。夏哥，您过目。
1: 哎，老妹儿来。告诉背头，对上了就干活。

0: 名单上都是信用美整形机构的受害者，可以确认。
1: 该我算，该我的活了。
2: 大哥，一会儿再好好喝一杯，庆祝一下。
3: 我们走，警察，别动，过来。
4: 让一让，让一让，哎，
5: 范总是吧？
4: 咱们大哥，
5: 唐姐，放笔录，你们其他人先出去。
6: 走，好，
7: 范总，
6: 你说
8: 叫什么名字？
9: 李大勇。

0: 花姐，麻烦你了啊，耽误你半天生意。
1: 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2: 刚才要不是你啊，还真不一定搞得定，是不是棍子？
3: 知道的还挺多。
1: 怎么着？你干嘛呀？什么意思啊？行了。
4: 崔师傅，怎么不带回局里审啊？
2: 冰贵神速，吃饺子要趁热。
5: 快快快！哼，闹了半天，这小子也是个拼缝的。不过他已经供出了套路带的那伙人，领头的叫戴峰，在岭东花园租了一栋别墅。
4: 哎呀，潘师傅，我这就换个衣服的功夫，您就收工了？
5: 嗨，冰贵神速嘛，饺子得趁热去。
4: 嘿。你俩这词儿都一样啊！
6: 我们吃的是同一盘饺子。
0: 一组把嫌疑人带回市局，二组跟我走岭东花园。

0: 在这盯着。
1: 谁呀？

0: 那个整容院的老板冯山跑了。
1: 你好，我是警察，请下车配合调查。
2: 发现冯山就在隔壁别墅，现驾车逃跑，
3: 查房号0A3049。
2: 警察，摩托车有没有？

0: 喂，你跟哪儿呢？
1: 我在松林南路8号，这有一个农家院，鲁山的车就停在这里。
2: 好，你在门口等我们，我们马上到，千万别轻举妄动啊！手机开着，保持通话。
1: 我知道。
2: 松林南路8号，农家院。

0: 我要看你的车，送我去机场。好。去哪儿啊？这我都追到这儿来了，你跑不掉了。外面我们已经布控了。好啊，我看你有什么本事，能拦住我。
1: 你别跟他们硬刚，赶紧撤！哎呀！

0: 徐曼，你一个人收拾的？嗯。叫什么？冯山。
1: 我叫田队。下来。立正。
2: 谁让你一个人去追的？逞能是不是？我不追他就跑了。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
1: 我问你有几条命？
0: 一条。
1: 谢东，我以为你属猫的呢，长点记性，别动不动就往上冲。就你这样的。
3: 有9条命都不够跟他们玩的。我有几条命，也攥在我自己手里。
1: 学会犟嘴了是吧？你知道这有多危险？他们俩要是练过，你就悬了。
0: 哎，现在的年轻人呐，不好带喽。

0: 到哪儿了？行，我们等你，都没动筷子呢。嗯，马上到。那咱们以茶代酒，先庆祝一下吧。
1: 来来来来来来！
2: 三叉戟工作室刚刚成立，就连破两起大案，老三位还是厉害呀，可得好好跟你们学学。
3: 总监，你这话说的，这两回啊，多亏了你。
4: 光靠我们老的老，小的小，我搞不定。哎，后院没起火吧？上回差点耽误你老丈人的七十大寿。
5: 没事儿，咱们当警察的最重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家里要是不支持，那也干不出成绩来。
6: 哎，嗯，这话说的没错啊。
4: 哎呦，嘿，
6: 来，抱歉啊，抱歉。哎呀，来晚了啊，刚散会。
7: 哎，这怎么没喝酒呢？
8: 喝酒不得报备吗？你们现在现场向我报备就行了，我是报完备来的。嚯，
9: 这楚政委主动张罗喝酒，这可少见的。
7: 今天这就得喝呀！
10: 花儿，我咱店里好酒拿来。
7: 行。
11: 来来来，
12: 来了。
13: 谢谢。
14: 哎，谢谢。
15: 别生了，别生了。
16: 楚政委，讲两句吧。
17: 哎，不搞那些形式主义。今日啊，痛饮庆功酒，
18: 来，
19: 干杯，
20: 干杯。

0: 来，请对，楚中尉。来，换瓶新的。少喝点啊。
1: 哇，可以呀！我还是简单的讲两句吧。哦，
2: 今天全局工作会议上，局领导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又大夸了一番。
1: 得，好话全让您听见了，合着您是从不替我们受过，专替我们领赏啊？
2: 你这话怎么说的呀？荣誉是属于集体的。 我也是集体的一份子啊！
1: 赶紧您开玩笑呢！<笑>
2: 趁着今天高兴啊，我想说几句心里话。一开始啊，我对老三位确实有点看法，作风散漫，纪律意识薄弱。
1: 有但是吗？没但是，咱就别说了。
2: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相处啊，我被三叉戟工作室这个集体深深的感染了。老三位的业务能力，那是没得挑啊。
1: 您身上的缺点，我会尽我所能的帮你们改正。您受累了。
2: 我是个集体荣誉感很强的人，我相信，就像这个酒一样啊，经过时间的沉淀，才会历久弥香。而且我们这个团队，经过不断的磨合，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如果你们发现我身上有什么缺点，也希望你们能毫无保留的提出来。嘿。
1: 可是您是政委啊，我们不敢说呀。
2: 哎，批评与自我批评嘛。
1: 还要毫无保留。
2: 对，一定要毫无保留。
3: 那行，那我先说。
2: 你等等。
3: 怎么还记黑账？
2: 你这话说的，我就是做一下记录。
1: 哦，那这一小本恐怕不够记呀。这么多，那你们先说说看。那行，那我先说这第一条啊。这个老楚啊，你这个人呢，凡事就是过于的教条死板。其实有的时候做人做事啊，可以稍微灵活变通一点。
2: 嗯，我确实有这个缺点，不过原则问题啊，我是不会让步的。
1: 言语刻薄。
2: 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
1: 耍官威，摆架子，还动不动拿行政级别和职务级别出来说事儿。嗯，还有，不够谦虚，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
2: 这我不同意啊，我现在不就在听你们的意见吗？
1: 那你现在是喝美了，早上还受到领导夸奖了。我说的可是日常工作中，
2: 日常工作中，我也是广开言路，谦虚谨慎的。
1: 是不是啊，小吕，小徐？
4: 哎，
1: 你看你现在这表现啊，又是一条爱面子，不肯承认错误。
2: 这我没有，
4: 你怎么没有啊？你说没有的，他就是有。
2: 你这是污蔑，一点都不客观。
4: 我说的怎么不客观呢？哎，你让我们说，我们一二三就给你说了，你怎么就……哎，
1: 行了。
4: 今天喝酒吃饭呢，不聊工作，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干一个，来来来，
5: 我上个厕所。
6: 嘿，这怎么还急眼了？这个，
4: 谁让你真提意见了？还拳拳到肉，刀刀见血，搁谁谁受得了？人大小是个领导，
6: 这给领导提意见啊，就好比按摩，太轻了呢，没感觉，说你糊弄；太重了吧，又怕伤筋骨。
4: 所以这个力度、分寸一定要掌握好，既要舒筋活血，还得让对方感觉舒服。
1: 老田，没看出来呀，你还懂这套？
7: 嗯，你们千万别被老田的外表欺骗了。你看他捂得三粗的，没准他心眼比咱仨加一块都多，要不然怎么能从禁毒掉到经侦呢？
4: 韩师傅，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
1: 那行，那我说点您爱听的。
4: 来来来，
1: 田大队长，您这是大智若愚。

0: 你比我们都年轻，将来那前途是大大有可为啊！潘师傅，借您吉言，嘿，进来敬您啊！来，
1: 哟，楚政委，不好意思啊，刚才说的过了点，您别往心里去啊。<笑>一点没往心里去，反而特别高兴啊！能这么真诚坦率。
0: 说明你们把我当同志了。嗯，
2: 瞧瞧，楚政委这格局，
0: 是是是，这样子啊，我提议咱们大家一起敬楚政委一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次的这个整容诈骗案，包括牵连出来这个套路贷案子，缘起都是楚政委提议的，正是楚政委的坚持跟据理力争，才让咱们有了立功的机会嘛。
1: 哎，大家都是一个集体的嘛，
0: 来，为咱们集体。
3: 干杯！干杯！来来来来来，
4: 喷子，你也大有前途啊！嗯，
0: 来来来，朱政委。

0: 师傅，咱上这儿干嘛呀？
1: 带你补补课。
0: 课？
1: 那天那个大勇差点识破你。
0: 是啊，我还真捏把汗。
1: 你跟我们仨学了不少东西，但有一样东西我们仨教不了你。
0: 什么呀？
1: 气质。你身上有股正气，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要化妆侦查的时候，你身上这股正气就会暴露你自己是一名警察。听过那句话吗？作为一名警察，要比犯罪嫌疑人更了解犯罪嫌疑人。你会遇到不同类型的各种嫌疑人，他们的气质各有不同，有诈骗的，贩毒的，盗窃的，抢劫的，各有各样。你不但要了解，还得掌握，这样将来面对各种情况，你都能随机应变。当然，一般来说，这都是靠经验，可他也有速成的办法。
0: 怎么速成啊？那我该怎么学啊？
1: 上这里边学。下车。老陈，
2: 哎，老徐，
1: 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我徒弟小吕，陈师傅。啊，
0: 陈师傅好。放心吧，啊，你的徒弟啊，我一定上心。我们这儿什么样的嫌疑人都有，从今天开始啊，我就给他安排车轮大侦，一天换一个啊，一个星期不带重样的。
1: 好，小吕，从今儿开始，你每天上这儿报道上班。工作室那边我跟楚政委说了，这算业务培训。
3: 那我培训多久啊？
1: 半个月起步，先看看效果啊。到这儿陈师傅就是你的师傅了，你得听陈师傅的。
3: 明白师傅，我一定好好学。
1: 该骂就骂，跟对你自己徒弟一样。
0: 哎，现在年轻人可骂不得，从小娇生惯养，受点委屈还投诉你。
1: 呼，你徒弟都这样啊？我徒弟小吕一点不矫情啊。
0: 好，
1: 老陈啊，谢谢了，那我先撤。
0: 这么快就走啊？啊，东山开个新鱼塘啊，薪水深坑啊。
1: 你别勾我。
4: 师傅，记着吃药啊。
1: 磨叽。走了。
0: 哎。小吕啊，
4: 哎，
0: 昨天刚来一个杀人碎尸的，一会儿你先和他聊聊。走吧。
4: 啊，
5: 不用吓我一跳。你
6: 给你加个菜。
5: 不用，崔叔，我这马上就吃完了。着什么急呀？你们这吃个饭都吃不踏实。这
1: 没跟张建国说吧？
7: 知道，我亲自问的那个 KTV 经理。哎，那廖莎莎到底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还偷偷摸摸的？

0: 哎，得，行，知道了。不该问的，不问，啊，我这就走。老三位，欠我一顿火锅，啊。
1: 听说了吗？咱们市局反诈中心成立了，你们猜主任是谁？

0: 瞧瞧人家，42岁，正处级。再看咱们仨，哎呦，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1: 咱们呀，还是先干好自个儿的事儿吧。
2: 好了，
3: 老规矩，
1: 2+1，
4: 你们俩上去，我在这儿守着。

0: 咱是分开呀，还是一起呀？
1: 这儿就你们俩人。
0: 大叔，您还要几个人呢？就您这身板，您受得了吗？你俩谁先去洗？
1: 啊？
2: 你是小丽吧？我是刚才打电话那个。
0: 你是打电话那个？
2: 啊。
0: 那你们两个是？
3: 什么意思啊？
1: 我们以前来过，哎，今天正好路过，这就上来看看。
0: 我们这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那你看，怎么办？来都来了。
0: 那还能怎么办？改天吧，改天，改天。来，
1: 怎么这不是正？
4: 没事，小丽，咱们搞得定。来吧，哥。
0: 等会儿吧，
1: 姑娘，我打听一下，廖莎莎还在这儿吗？
0: 廖莎莎，她早搬走了。上个星期四吧，廖莎莎她大半夜接了个电话，然后匆匆忙忙的收拾行李，当天晚上就走了。估计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也没跟我说呀。
5: 你有她联系方式吗？
0: 大叔，您这么专一呢，那我不比她廖莎莎长得好看？嘿，
1: 你把廖莎莎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加钱。
0: 哎呀，你说你们到底看上她哪儿了？给我微信拉黑了，
5: 是吗？
0: 你看，什么呀？我给他打电话。
6: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not in use. Please.
7: 王浩天，王浩天。蹲下！我们是南岗派出所的，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儿有色情活动，都给我老实点啊！出来！
8: 快点，快点，快点，
7: 过来！蹲这儿！你们俩也是。
8: 蹲好，
9: 对。
1: 我们是警察。
7: 警察。

0: 冒充警察，假的，冒充警察是吧？警察有你们这样的吗？给我蹲下！
1: 仙人跳是吧？
0: 你说什么呢，老头？老实点，给我蹲下！

0: 对，就是你给我们那个地址，赶紧的带人来。
1: 那个，我能走吗？
2: 住口！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
1: 哎，背头，你冷静点儿。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今年是民法典实施5周年，这部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如何守护天山南北各族群众， AI 一键生成图片为何不受著作权保护，乌苏品牌遭仿冒，法院判赔50万。
1: 民法典既是保护我们每个人权利的权利宣言书，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行为准则，它既有力度也有温度。
0: 微信去骂人需担责赔偿，人格权益依法受保护，口囊肌专利维权胜诉，司法助力新疆特色产业发展。
1: 从线上到线下，从市场到家庭，从新兴技术到个人尊严，民法典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0: 几大典型案例深度解析，高院法官权威释法，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

0: 丹鹏。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5周年，这部法典共7编1260条，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与我们每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创业经营都息息相关。5年来，新疆各级法院适用民法典审理了大量的案件。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贾法官，和我们一起来盘点几个经典案例，来看看民法典实施5年来是如何在天山南北落地生根的。贾法官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民法典实施以来呢，新疆各级法院依法准确地适用民法典，做了大量的扎实有效的工作。总结起来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亮点和大家进行个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全面准确地适用民法典。5年以来，全疆各级法院审理了民商事案件100万余件，做到了新法旧法有序衔接，平稳过渡。第二呢，聚焦群众的急难丑判问题，严厉打击拖欠劳务报酬的行为，守住了务工群众的收入底线。我们也是深耕家事审判，保障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呢，我们也依法规范侵权行为，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和生活安宁。三是服务高质量发展，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司法力量。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来，民法典已经在新疆大地上扎根，走进了我们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
0: 那我们先来盘点第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用 AI 工具一键生成图片的案例，也属于是新疆首例。我们来看短片。
2: 周某在小红书发布“为你撑伞”系列插画，其中一张由 APP 软件一键生成，后来他把包括这张在内的7幅图片的权利转让给了胡某。胡某发现，新疆某公司在其公众号发布的“感恩母亲节”一文中，使用了与那张 AI 生成图片几乎一样的图片。胡某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将该单位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通过 AI 一键生成创作的图片缺乏法律意义上的独创性，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依法驳回胡某全部诉讼请求。
0: 贾法官，这个案子呢，在当时是很受关注的哈，很多人会问，我用软件一键生成的图，这种创作难道就没有著作权吗？
1: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实际上呢，这也是新技术给民法典和司法实践带来的一个新课题。民法典第123条就规定了，知识产权呢，实际上就是民事主体对于作品、商标和专利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那么本案中的图片呢，要想成为法律保护的作品，那么它首先就必须具有独创性，也就是作者对其进行了一个智力性的劳动投入。
0: 那么这个案子里，周某的图片为什么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呢？
1: 其实呢，关键是在于这个一键生成4个字。通过查明的事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周某实际上对于图片的生成仅仅是输入了简单的指令，然后由软件自动生成了图片。其对于这个个性化的选择，比如说咱们这个提示词的设计、参数的调整以及个性化的加工等，都没有进行投入。换句话说，周某对于这个图片的色彩、布局以及结构呢，都没有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智力投入，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咱们民法之所以保护知识产权，是为了创新、激励创新，不会保护没有智力投入的创新成果。主持人，
0: 法院判决不保护，那很多人就会担心了，我用 AI 工具进行的创作难道都不受保护吗？您说到这个独创性，怎么样才能做到独创性？
1: 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法院呢，并不是不让大家使用 AI 这个工具，反而是鼓励大家进行一个有实质性的和有劳动投入和智力投入的一个使用。你比如说，如果你通过设计一系列个性化的一些提示词，对于咱们这个参数进行多轮的调整，并且在后期的加工过程中呢，进行了一个个性化的调整选择，那此时生成的作品内容呢，就可能体现了咱们使用者的一个个性化的选择。那么这时候呢，咱们作品的

0: 也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个判决的意义呢，也是在于民法典保护人类智力成果这条底线，也体现了民法典在新技术面前保持定力和保持立法本意的生动体现。
1: 其实说简单点，就是这个工具可以换，工具可以新，但是创作的核心还是人。
0: 对，主持人。
1: 那我们来盘点第二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更接地气了，它是咱们新疆人都非常熟悉的乌苏啤酒。我们来看短片。
2: 新疆某啤酒公司是乌苏文字及图文系列商标的权利人，该公司发现市场上出现了一款乌苏河啤酒，生产商是某啤酒酿造集团，该集团还将乌苏河作为企业字号进行了登记。法院经审理认为，乌苏河与乌苏商标近似，容易造成公众误认，构成商标侵权。同时，乌苏啤酒长期使用红加白设计的包装装潢，因长期使用具有一定影响，被告作为同行使用与乌苏啤酒近似的包装装潢，并将乌苏河登记为企业字号，属于不正当竞争。法院判令其停止侵权，销毁仿冒包装，变更企业名称，并赔偿损失50万元。
1: 50万元的赔偿力度不小了。那这起案例呢，被认定构成了商标侵权，还被认定构成了不正当竞争。那么这么认定，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0: 这个案子最终判决虽然适用的是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实际上两部法律的核心原则仍然是民法典第七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民法典将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为基本准则，也就是任何的民事主体都必须要遵守的。那么本案中呢，被告的行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产品层面，被告乌苏河啤酒的商标和商品装潢和原告乌苏啤酒实在是太像了。第二个层面呢，是企业字号，乌苏河企业字号和原告乌苏的字号也是太像了。这样呢，相关的群众就极易可能将被告的产品误认为是原告或者是与原告有关。而被告作为同行，他明知道乌苏啤酒的知名度，还这样选择注册商标和企业字号，他的主观恶意是相当明显的。
1: 被告的乌苏和企业名称是在工商管理局进行登记的，为什么还会构成侵权呢？
0: 这就是这一起案件的典型意义所在。即便是企业字号已经进行了登记，但是如果企业字号与在先已经注册的注册商标，或者是他人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字号等构成相似，造成混淆的，那么这时候呢，就会有合理避让的义务了。那么就本案而言，被告如果是想要注册自己的商标或者是企业字号，完全可以选择一个与原告不同的名字或者标识，但是呢，他明知道还这样做，实际上他的主观是相当明显的，也就是具有报名牌搭便车的这么一个故意的行为。
1: 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不仔细辨别的话，真的很容易把它误认为是乌苏啤酒的系列产品。
0: 的确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呢，不仅损害了权利人的商誉，更是扰乱了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民法典第179条规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其中包括了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和赔偿损失。那么本案中呢，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变更企业名称、销毁仿冒包装以及赔偿损失，也是全面准确适用上述民法典规定，对于保护我们新疆本土品牌具有重大的意义。主持人，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案例呢，一个是新技术，一个是市场秩序。那第三个案例离我们的生活就更近了，是关于工作微信群里的名誉权纠纷。我们来看短片。
2: 丹丹和浩浩是同一单位的同事，一次丹丹在工作微信群公布信息时不慎遗漏了浩浩，随后浩浩在群内发表侮辱性言论，配有粪便、猪头等表情，后丹丹前去浩浩办公室理论时又被打伤，但浩浩并未就此停止，仍在单位发表言论，引发周围群众对丹丹的议论。公安机关对浩浩处以拘留7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但事后双方就赔偿问题未达成一致，丹丹遂诉之法院。法院认定浩浩侵害了丹丹的名誉权，判决浩浩停止侵害，在微信群公开赔礼道歉。

0: 并赔偿丹丹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1: 贾法官，这个案子里我认为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微信群，一个是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在民法典人格权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
2: 主持人这点问得非常好，民法典的亮点之一呢，就是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其中第990条对人格权进行了规定，第1024条专门对名誉权进行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那么具体到本案中呢，被告浩浩他就在微信工作群里头用侮辱性的语言、言辞和表情侮辱丹丹，导致丹丹的社会评价降低，因此呢是符合侵害名誉权的构成要件的。
1: 那为什么要单独判定精神损害赔偿呢？这在之前是很少见的。
2: 这正是民法典第1183条的明确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具体到本案中，浩浩不仅在微信群里头骂人，还事后打了丹丹，就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处罚之后呢，他仍然在单位散布言论，导致群众们议论纷纷。这种行为呢，不仅对丹丹的身体造成了损害，也对他精神造成了损害。最终法院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支持了1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1: 嗯，那法院最终的这个判决想传递给社会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2: 民法典呢，实际上是想给大家传播一个信号，那就是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微信工作群呢，它具有相对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以及传播速度快的特点。那么在微信工作群里的信息可能会被截图而进行一个迅速的转发。民法典的人格权呢，是想告诉大家，您的人格尊严受到法律最高级别的保护。法院可以强制被告进行道歉，如果被告不道歉，那么法院依法会发布公告，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来承担。这体现了民法典的力度和温度。
1: 那最后一个案例和新疆特色产业馕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来看短片。
0: 乌鲁木齐某公司经权利人许可，生产和销售一种烤馕机实用新型专利产品。该公司发现新疆某商贸公司生产销售的烤馕机落入了该专利的保护范围，新疆某商贸公司辩称专利评价报告不具有评判专利权效力的法定效力，依法判令新疆某商贸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175000元。
1: 贾法官，这个案例和民法典知识产权保护有什么关系呢？
2: 关系非常直接，民法典第123条明确列举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其中呢就包括了实用新型专利。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就是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治理成果，激励创新。那么本案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它保护的是一台烤馕机。
1: 嗯，那为什么会是烤馕机这么具体的产品？
2: 馕呢，是咱们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食，而传统馕坑技术很难标准化、规模化，而这项烤馕机实用新型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让馕的生产从手艺活变成了工业化、标准化的生产。那么民法典保护知识产权向来不是保护抽象的法条，而是保护那些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创新成果。
1: 所以这个案例不仅保护了一个专利，更是保护了整个馕产业的转型升级。
2: 是这样的，民法典呢这一条呢，也是想告诉每一位手艺人和每一个微小企业的创业者，只要你有创新，无论是多么小的技术，只要是能够符合法律规定的，最终这项创新都会得到法律的保护。
1: 那四个案例讲完了，最后能不能结合民法典，您给我们再画一个重点？
2: 这四个案例呢，看起来好像是各不相关，一个是关于 AI 技术，一个是啤酒，一个是在微信群，一个是新兴技术，但是把它们放起来，恰恰就连起了民法典的全景图。这样的案件呢，其实在新疆法院审理的各类案件中还有很多，今天的四起案件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他们共同说明了一个道理，民法典既是保护我们每个人权利的权利宣言书，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行为准则。

0: 择，它既有力度也有温度，从线上到线下，从市场到家庭，从新兴技术到个人尊严，民法典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在此呢，我也想呼吁大家学习民法典，适应民法典，遵守民法典，运用民法典，将法治融入日常，共同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新疆。
1: 感谢贾法官的精彩解答，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在身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心，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

长期建江，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小区物业乱收费，公共收益被私吞，业主该如何依法维权？
1: 当我们业主发现物业公司有问题，可以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签合同遭遇霸王条款，涉外交易怕踩坑，民法典能提供哪些保障？
1: 如果出现这些行为，有可能签订的合同就会被撤销或者认定无效。
0: AI 刷脸无处不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又该如何防范？2020年5月28日，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从物业纠纷到合同往来，再到数字时代的权益守护，实行5年来，民法典如何为我们生活保驾护航？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新疆律师协会会长耿宝健。耿会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2020年5月28日，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被誉为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1: 对，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呢，作为我们生活的百科全书，从衣食住行到商业往来，从 AI 到每一个社区的数字时代，全方位的守护着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推动着社会经济的良性有序发展。新疆律师协会呢，有30个专业委员会，8000名律师，在全疆各个地州的律师共同努力下，深度参与了民法典的宣讲与实践。这5年来呢，可以说这部法律已经深入到了乡村、企业、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
2: 今天我们就聚焦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热点，来聊一聊民法典是如何守护我们的日常生活，护航社会发展。我们来看短片。
0: 小物业牵动大民生，小院落折射大治理，物业与业主关系失衡，信任缺失，早已成为基层治理的难点堵点。小区公共收益不透明，物业服务打折扣，业主合理诉求迟迟得不到回应，再加上双方缺乏有效沟通渠道，不少业主只能以拒缴物业费的方式消极维权。民法典实行5年来，以专章规定物业服务合同，明确业主共有权益，规范交接与收费等，重塑物业领域权责边界，推动行业从管理向服务转型。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提出将物业管理改为物业服务的建议，获得住建部的明确采纳和反馈。这一高效回应正是对民法典精神的呼应，彰显了国家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
2: 看完短片之后，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同样的共鸣哈。以前呢，总觉得这个物业是管理者，咱业主呢是被管理者。民法典出台之后呢，明确了物业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过去小区业主和物业矛盾频发，维权难，换物业公司更难。那民法典在这方面有没有突破性的改变呢？
1: 这确实是老百姓，尤其是这个城市居民的当前最关心的民生痛点之一。民法典呢，在于物权编呢和合同编专门对物权管理做出了重大的修改，那么主要是彻底打破了以往的物业呢是管业主的传统模式，从转换为物业呢服务业主的时代的来临。同时呢，民法典也明确了物业合同的独立的法律地位，明确了把物

0: 业的企业呢，性质确定为服务类的企业。那么从管理者的思维要转化为服务者的思维，从法律层面理清了业主物业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让业主呢今后的维权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1: 以前生活当中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啊，有业主呢可能欠缴物业费，这个物业公司呢暴力催缴，甚至随意的停水停电。那么这种行为，民法典有没有明确的要求或者规定？
0: 那么这属于民法典当中的明确的违法行为。业主遇到此类情况，完全可以依法维权，包括业主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呢，这个起诉这个相关的物业公司，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当然呢，业主也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缴纳物业费。当我们业主发现物业部门或者物业公司有问题，可以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这个法律呢，是约束双方的一个公平公正的一种法律行为。
1: 大家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公共收益的问题，比如说社区电梯里的广告，还有公共停车位。那么民法典对此呢有没有新的规定和要求？这笔收益到底归谁，该怎么用？
0: 这一点呢，民法典呢规定的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彻底终结了公共收益归属的这个争议问题。民法典明确规定，建筑区划范围内的道路、绿地、电梯、外墙、公共停车位属于业主共有。那么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那么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应当归业主所有。那么这就意味着小区当中的电梯广告、外墙广告，尤其是公共停车位产生的收益，不再是这个物业的隐形收入。那么收益用于什么呢？主要用于补充小区的维修以及优化小区的服务，也就是说每一分钱都要用到业主身上。那么物业这个企业呢，有义务呢定期将收益呢进行公示。如果说有隐瞒侵占公共收益的业主呢，也可以依法进行主张权利，依法收回。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定期的公布，定期大概是多长时间？我个人能去查账吗？
0: 它的具体的时间，公示的时间，小区业主可以协商自治管理，确定，比如说一个月、一个季度。这属于小区内部自治的管理，
1: 协商来定，
0: 协商来定。
1: 那也相信大家今后遇到各类物业纠纷，都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呢，物业纠纷的解决，它本质上是民法典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也是一种保障。而这种保障呢，同样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合同往来当中。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合同是贯穿日常生活与经济活动的重要纽带，日常打车、线下购物的口头约定、网上购物的电子协议、商业合作的书面合同，乃至各类涉外经贸交易，合同无处不在。民法典以三大原则对涉外合同作出系统规范，为国内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筑牢法治根基，护航各类市场交易在法治轨道上平稳有序运行。
1: 那现在很多企业和个人都有一些这个国际合作啊，民法典对于涉外合同有哪些特殊的规定和要求？对企业和个人有哪些法律保障呢？
0: 20届四中全会呢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疆作为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对外交流合作呢，近年来呈井喷的发展的模式。新疆呢，以中亚五国呢出口值呢，连续3年突破了2700亿以上的规模。对呢，投资准入、用工、税务争议解决呢，法律服务呈爆发式的增长。民法典呢，主要立足呢是国内国外的双循环。核心主要是3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是意思自治原则。简单的讲，就是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包括争议之后的审理或者仲裁的所在地，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由哪一个仲裁机构来仲裁，提前锁定争议解决的规则，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呢，就是密切

0: 切连续原则。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法律，那么就可以适用与合同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第三呢是强制适用中国法律的原则。那么，在我国境内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企业，包括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的合同，是法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这是强制性的规定，这也是不能随意的变更，这也是充分维护我国司法主权、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条款。同时，民法典的涉外合同还有一个必须要遵循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既要保证交易的自由，同时要守住法律的底线。
1: 不管是国内还是涉外合同，只要遵循这些规定，就能有效规避风险。那咱们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
0: 总结起来呢，主要是要有三大要素：一是呢要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呢口头没有任何凭证，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第二呢，就是明确合同的主要条款，尤其是价款，这个东西多少钱，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的管辖，也就是说出现纠纷了以后怎么处理，是法院去呢还是仲裁机构去？那么第三呢，就是留存合同的重要凭证，就是刚才说的要有证据意识，包括付款凭证、交货凭证、会议纪要，那么包括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就是电子邮件交流，及时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涉外协议，我们从这些年的经验来看，境外的中资企业的维护案例来看是不乐观的。那么我们建议呢，是约定以仲裁的方式作为解决涉外合同的主要路径。那么因为仲裁的保密性、安全性和国际化程度来看，中资企业可以采取走出去投资、拉回来仲裁的这一种权益保障的理念，优先约定中国的仲裁机构来作为这个争端解决的机构，来保障权益不受损。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2: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正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从智能门禁、刷脸支付，到智能政务、智慧社区，它极大提升了社会运行效率，释放了数字经济活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技术是一把双刃剑，AI 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人脸识别滥用、个人信息泄露等法律风险，如何防范风险、规范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1: AI 技术现在真的是无处不在啊！说实话，它确实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大家也越来越担心它会泄露隐私。民法典在这方面，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保护？
0: 民法典呢，从人格权、个人信息保护、侵权责任等多方面，防止 AI 的隐私风险的这个法律问题，明确规定隐私权、肖像权、声音权，受到严格的保护，禁止 AI 呢非法换脸、合成声音、窃取泄露个人的隐私秘密。规定呢 AI 呢收集使用个人的信息，必须征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那么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得过度采集。
1: 那技术再好，有底线才行啊。有的商家就会强制消费者必须刷脸才能进行消费。民法典针对这些情况，有没有一些保护措施，帮我们来守护个人信息？
0: 当前呢，指纹信息、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的生物信息，刷脸包括近距离的照相包括像这个剪刀手呀之类的，都有可能产生信息泄露的可能性。那么民法典呢，对此也构筑了严密的保护体系。首先呢，民法典的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个人信息包括的呢，主要是生物识别信息，包括行踪信息。那么人脸识别信息属于核心的生物信息，被纳入重点保护的范围。法律明确禁止强制刷脸。 那么除非

0: 对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的规定，否则呢，不能强迫，让这个他人提供人脸信息，包括小区、商家、公共的场所，不得将人脸识别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必须要提供其他的备选方案，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权。那么，民法典呢，也为个人的信息。这个受害者提供了完整的维权的路径，比如说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的信息，非法买卖、提供、公开他人的信息，属于典型的侵权行为。那么受害者有权呢，要求侵权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包括赔礼道歉。如果造成损失的，那么也应可以要求他赔偿损失。如果造成精神损害的，也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1: 我们既要享受 AI 技术带来的便利，也要防范它带来的风险，这两者怎么平衡呢？
0: 它的核心呢，就是技术向善、法治护航，其实就是这八个字。一方面呢，我们鼓励 AI 技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创新应用，发挥在便民服务、社会治理。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呢，要严格遵守民法典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坚持这个知情同意和安全保障的双原则。对这个技术和开发者而言呢，要依法收集使用数据，不得侵犯他人的隐私，滥用他人的信息。那么对老百姓、普通民众而言呢，要增强。个人信息的保护的意识，谨慎授权他人进行人脸信息、身份信息、敏感数据的输出，遭到侵权行为呢，要敢于依法维权。对于监管层面而言，那么我们要这个依据民法典，严格规范 AI 的应用，打击各类的数据侵权行为，最终实现呢，叫技术要有温度，法律呢要有底线，那么权益呢？要有保障，让 AI 的民法典的护航下，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守护老百姓美好生活的强大的动力。
1: 谢谢耿会长的精彩讲解。从社区物业的民生保障，到合同交易的交易规范，再到数字时代的权益守护，民法典始终围绕着人民权益这一核心，真正做到了群众关心什么，时代发展需要什么，民法典就守护什么。好，今天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关姐，你过来，坐在我边上。今天我在考你，酒度高低分析出来，酒的酸度、大小等，酒的甜度分析出来，眼观色，鼻闻香，舌头尝味，三目学。第一轮给你尝完以后，第二轮又拿来了，让你尝。第二轮的酒，你告诉我什么什么酒，要说出来。我说完了，今天弄僵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考试的时候，考国家评委，尤其像我这样的年纪大，嗅觉、味觉都不行了。实际上，我考他们，我自己也不一定考得出来。所以现在我的。徒弟也好，都比我强多了。

0: 博物馆里有一个您讲课的塑像，您看过吗？您觉得像不像您？
1: 我看了，有点像，有点不像。
2: 这是当年40岁左右的高景琰为各酒厂授课的场景。为使工人们能听得懂、记得住，他既有理论通俗的白酒讲义，也有简单扼要的顺口溜。
3: 听过，你比如说高粱香，是玉米甜，哎，大米净，小麦沉，就是高粱酒为什么香啊？哎，大米酒为什么干净啊？是吧？这个玉米酒为什么甜呢？它就能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能让大家听得这个明白。然后呢，能够听得懂，能够记得深。
1: 到那个时候，他们也有人要考考你的，是吧？拿了一个酒来了，说：“老师啊，这个酒怎么样？”后来我闻了一闻，我说：“我这什么酒啊？”其实这个酒呢，它是把那加了两种酒在里面了。我说你这个酒不是一个酒，为什么呢？他当时说那酒啊，就是叫混蒸混烧。混蒸混烧就是酒皮挖出来了以后啊，不马上蒸，还要把新的粮食也放进去，放在一起以后，然后到经过去蒸，蒸的时候既蒸粮啊，又蒸酒。
2: 在高景琰的指导下，蒸粮与蒸酒分开，然后投入酒粮，再蒸一次的技术改进，明显提高了酒的质量。生产1斤65度的白酒，国家标准规定原粮单号为2.2斤。高景琰与同事引进推广 UV11。这种糖化率高的菌种，可以进一步减少金酒耗粮。

0: 菌种区的培养要在50个小时之内，每半小时测温与调整。
1: 这个莲子菌一层两层的查温度记录，然后呢这个高了这个低了，有的是还要来回倒。当时呢我啊去过50多个小时啊，困了呀，我也睡觉了，咔啦咔啦，对不对？结果后来我们的那个叫科长啊，他们来检查来了，看我在睡觉，把我狠的训了一通，你知道吧？
0: 对领导的那次严厉，高景莲至今感激不尽。他认为科长是既教他怎么做酒，又教他怎么做人。新菌种的试点非常成功，每斤白酒粮食的单号明显降低，出酒率一般都在2斤以下，1斤9两，甚至做到1斤8两粮食出1斤白酒。这份手写的总结材料是高景莲那时的心得。
1: 我写了一个为什么提高出酒率，怎么样提高出酒率，包括你想的发酵了，大家觉得前面好操作好了，到那个就池子里面挖出来，哎呀闻上去挺香，好像酒味也重，但是蒸馏也不能合适，等于发酵好了就是封产，封产不等于丰收。
0: 这是一张上世纪80年代的旧照，尽管背景简单，但从主人公的注释来看，是一次轻松的留影。想必当年这个笑脸让大家印象深刻。总场来的高老师戴着眼镜，水平高，人缘好。直到今日，北京各酒厂那些熟悉他的人，一见面，老远还喊他师傅。这是上世纪90年代，八达岭酒厂的一次重要会议。主席台上被花盆遮挡的，正是总厂来的高景莲。此前，八达岭酒厂连年亏损，亏损额有一年达180万元。高景莲代表总厂参与联营，他一定在这个场合就生产、技术和管理谈了自己的设想。很快，八达岭酒厂扭亏为盈，产量翻了10倍，实现利税800多万元。延庆县一位县长感慨道：“总厂不仅帮我们取得效益，更重要的是，把大工业的文明带给了农民。”作为地产酒的代表，满足大众消费是二锅头的初衷，定位就是民酒，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喝的酒，质优价廉。这是瑞士人奥利佛身着瓜帽长袍主持奥利佛游中国的一个片段，他用法语向欧洲人介绍了这款北京酒的前世今生。今天二锅头已经是北京的一张名片，深得消费者青睐。上世纪70年代，北京酿酒总厂就坐落在东长安街延长线上。这之前，瓶装二锅头酒只有红星生产。1965年成立总厂后，二锅头从红星一枝独秀变为百花齐放。这几本规程和工艺教材由高景莲主编或参与编辑，针对二锅头酒的生产、酿造等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严谨的科学标准。当时被称为二锅头酒生产的文献，1984年，全国清空。

0: 商业系统举行酒类质量大赛，时任北京酿酒总厂副厂长的高景炎，带着总厂及下属各厂的23款产品参加大赛。
1: 因为当时啊，国家评级是酒的时候，我们的葡萄酒、啤酒获得有奖的，白酒从来没得过奖，我从来没有把二锅头拿上去，因为我说二锅头是人民的名酒，普通酒。我跟名酒可能有距离，最后评比结果，我23个酒全部获奖。
0: 北京酿酒总厂中奖率100%，其中金奖5个，银奖10个，铜奖8个。
1: 说句老实话，我一生干了好几件事，这件事我是最满意的。当时我的工资不是原来在那个时候。后来一下子，当时提到78块，对不对？
0: 对高景炎而言，这次大赛获奖的意义远非提升了工资，他真正欣喜的是北京酿酒工业行业规程、工艺管理以及科技的进步。这一年，高景炎45岁。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领导对酿酒工业提出要求，降低白酒酒度，控制生产数量。1987年3月，国家4部委在贵阳召开工作会议，为中国酒业的发展确定4个转变：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蒸馏酒向酿造酒转变，粮食酒向果露酒转变，普通酒向优质酒转变。就白酒而言，一些消费者偏好高度酒的浓烈，而有人则喜欢低度酒的平和柔顺，只是消费者不同的口感习惯而已。当时国内生产低度白酒的历史已有10年，但二锅头多数产品仍为65度的烈性酒。
1: 但是呢，这个65度的酒降下来，降到比如说是45度，2个问题：一个浑，因为酒里面有几百种、上千种成分，酒精浓度高的时候它溶解的，酒精度稀释低了以后。它溶解不了就吸出来了。第二个淡，那65给45的喝起来当然是45度的淡呢。老百姓有点，哎呦，低度酒就是高度加水，所以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要解决个浑，解决个淡。所以有的人开玩笑，解决个浑淡。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解决浑的问题，想办法采取过滤，把这个里边的浑的东西过滤掉，过滤了不是透明了吗？但是透明你没想到的，成香成味的这些成分啊，也吸出来了呀，那些酒也不香了，也更淡了，怎么办？一定要把酒库里边最好的酒。作为酒基，优中选优提一提。然后呢，我把这个酒后面再调进去，弥补一些降度损失的这些香味，什么就调进去，让它能够保持它原来的风格。所以低度真的是很难做。
0: 高景炎带领技术骨干。反复试验，攻破了浑淡难解的问题。白酒降度成功，专家们认为，降度酒工艺有效，酒液清澈透明，保持了原有风味。65度的二锅头降至56度，产品上市反馈良好。由高景炎直接指导，确定工艺的特制二锅头酒，后。 后来在香港

0: 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获得国际金奖，二锅头的高档精品也口碑很好。这是1987年的高景年，48岁，北京酿酒总厂厂长，兼任北京酿酒协会会长。上世纪80-90年代，时常奔波在外的高景年留下了大部分专业会议的团体合影。实际上，自1985年起，46岁的高景年就以杰出青年专家的身份，开始参与国家级层面的白酒专业、酿酒工业、酿造技艺的发展和研究。如果说当年的高景年只是用小黑板和油印的白酒讲义在车间厂房传授切磋酿造技艺，今天他的行业观点研讨已经是全国酒业的高端论坛。1992年6月27日，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酒院神韵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文笔灵巧，描写生动，历述高景年耕耘酒业30年，在发酵、酿造、品鉴等方面见酒生神，神韵十足。这张高景年品酒的照片，无论用光与技巧都十分高超，但他自己却说，真正品酒时却少有如此举杯优雅的笑意盈盈，更多的是凝神聚气，潜心不语。
1: 所以品酒，你以为品酒好像大家哎呦当品酒人多好，你看喝起来呢，品酒人是个苦差事，一天要闯几十个酒啊，闯了又下嘴巴都是发黑，拿着一杯酒来了，首先第一步眼观色，看颜色清亮透明，有没有混浊沉淀，别闻香，看它是不是香气正不正，有没有邪味，这个酒怎么样，喝了有舒畅不舒畅，是吧，这个东西腼腆吗，柔和吗，对吧，对对，三不缺的，说这个酒好喝不好喝还是靠这个东西，老百姓几句话，闻着香，喝着甜，不上头，不辣食，不口干，好酒。
0: 一瓶52度的白酒，其中每100毫升，水的体积约49.3毫升，乙醇体积约53.4毫升，风味物质体积约0.5毫升，混合后收缩至100毫升的白酒。
1: 所以水应该说是酒的血。那么我有一次想了一道题啊，我说因为各地不一样，我就出了拿出五种水，自来水、蒸馏水、矿泉水、纯净水，还有一个煮开的水，评委考试考，你给我分出来，告诉他有五种水，然后你们鉴别这哪一杯是哪一杯难的，这个难度很大的。
0: 高景年酒涵深厚，技艺高超，各酒厂无人不知，行业内无人不晓，他被誉为北京酒业当之无愧的掌门和舵手，酿酒行业的灵魂人物。
2: 这行业公认的，对企业认呐，行业认呐。老高的这个人呐，他后来已经不属于北京市了，属于华北五省市了，现在也属于全国的。
3: 他是个领头人，他的思维和他待人的方式让我认可他，他基本上是一个兄长的生活状态，老师的状态，一个朋友的状态。
4: 所以我是觉得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是从这个理论到了实践以后。

0: 再从实践提升到一个高度的理论的一个高度之后，对我们传统技艺的一种传承。
1: 从九种来看，它是全能冠军呐，不但白酒懂啊，啤酒也懂啊，葡萄酒也懂啊，这个古露酒也懂啊，还有露酒也懂啊，所以他要比我能干得多。
2: 作为同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季克良和高景炎是无锡轻工业学院同一专业的校友，尽管季的生日比高大四个月，但他仍称高景炎为师兄。
1: 他是我的合格的师兄，因此我认为他是我们行业的楷模。我这个师兄啊，也有不好的地方，他老是欺负我，我的酒量不如他，而且呢，他喜欢清香，我喜欢酱香，他把酱香拿走不怎么喝，只怎么喝他的清香，把我搞醉了。
2: 直到今天，季克良眼中的师兄还是那么友善随和。在他看来，对于人们那些溢美之词，这个酒业同道还有一点点的幽默。
3: 所以现在有的人叫我泰斗，哎呀，我说我喝了一辈子酒，我现在手发抖，哎呀，这个泰斗泰斗，我就这么说呀。
2: 2018年，已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高景炎，将国家每年拨发给他的津贴尽数捐出，与红星股份共同设立高景炎奖励基金。眼前这个酿造车间是特意保留的，今天的名称是高景炎大师传习所。传习所复原了传统的酿酒场景。
4: 这个道场，
2: 作为第八代传承人的高景炎，经常在这里向后人传习传统的酒脉工艺。这张合影拍摄于2019年6月，第九代传承人在高景炎身后簇拥而立，一如现场的光线。人物的表情、衣着柔和自然，摄影师拍出了这张合影的氛围，酿酒大师和他的徒弟们。
5: 红星呢，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这个技艺的传承，它跟比如同仁堂啊、跟全聚德呀、啊、这些都不大一样，他们都是家族传承啊，这个爷爷传儿子，儿子传孙子，咱们红星这个不是。是师徒相传，啊，口传身授，一代一代来的。
6: 高老师八代传人吧，对红星的技艺、红星的技术，他是最熟的了，他把这吃透了。
2: 作为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已经有了第九代传承人，是红星的后起之秀。
7: 当时我记得，高老师经常鼓励我。有一次拍我的肩膀，小爱，不要当领导啊，你要好好学一学技术。
8: 因为我是一个新来的员工，去参加这个品酒的培训考试，然后没想到高总能够关注到我。
9: 现在站在这儿，然后我就很自信地跟高老汇报，我现在是您一个称职的弟子。
10: 其实高总这么多年给我留下的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这种择一事终一生，啊，不畏繁华一将心的这种执着精神吧。
2: 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正像当年开国大典， 高景年率领几代传承人

高端金酒，红星高照，再次向祖国献礼。红星建厂70周年，与国同庆。庆典上，80岁的高景元获得功勋大奖。

0: 这一年，在一次酒业高峰论坛上，高景炎建议把传承非遗、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作为论坛的主题。传承、创新，高景炎心心念念。
1: 那么已经给了我这个传承人，第一个接好班，第二个教好班，从手工劳动开始到半机械化，到机械化，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白酒走自动化、智能化是必然的路子。
2: 先让他排一下，排一下，手工劳动。对，你这不是他。
0: 正如高景炎所愿，今天传承与创新在红星随处可见。让袁生浩、赵氏三兄弟难以想象的是，300多年后，白酒酿造会以如此的场景呈现。由304食品级不锈钢建造的酿造设备，工艺全程粮食不落地，从人杯肩扛到巨库输送，从原始作坊到机械化生产，从经验判断到深化监测，从改进调整到设计管控，九曲地缸已是阵列大池，手工制区成为自动产线。昔日进锅已全然变了模样，可以自动装进，感应开启。掐头去尾取中段的传统酿造，已经奏响数字智能化的新曲。如今，86岁的高景炎感慨万千，温故知新。
1: 老祖先呢，我们的祖宗啊，这个白酒给世界上其他蒸馏酒比，我们中国是工艺独特，风格独特。但是我总觉得有很多东西知自己然不知己所以然。
0: 荣誉无数的高景炎至今不曾停下探索的脚步，他曾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来形容白酒的未来。
1: 那我感到我们的白酒太深奥了，既有酶工程啊、细胞工程啊、基因工程等等，或者还有发酵工程，所以白酒这一块还要有待我们代代一些酒人还要进一步的挖掘，从知自己所以然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0: 也有人曾经问过，除酿酒之外，高景炎有什么专门的爱好吗？大家能够想得起来的是，偶尔打打乒乓球，如果拉他去唱歌，总是以一曲《小城故事》了事。也许高景炎本身就是岁月中的一个故事。红星似一个舞台，江南小伙成为北方硬汉，红星又或是一座教池，这个发酵专业的大学生最终用他炽热的执着酿造出一个卓越的人生。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古老的钟声悠悠扬扬，唤醒了泾河沿岸的百姓。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站在家门口，全神贯注。他正用一杆自己捆扎的毛笔，在石墙上奋力地书写着，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这样的苦学，无意中锻炼了腕力，使得他日后运笔无

0: 高，下笔千钧。他就是被誉为旷代草圣的于右任。1879年4月，陕西省三原县一户贫苦的农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家里人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表率群伦，为他取名伯循，字幼人。典故出自《论语》：“夫子循循然，善诱人。”20世纪初，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署名于右任，之后便以此名闻名于世。于右任儿时家境贫寒，2岁时母亲不幸病逝，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年幼的于右任由伯母房氏照顾。之后，房氏带着他回到了自己在泾阳县的娘家生活。善良的伯母将他视为己出，精心抚育着幼小多病的侄儿。
1: 他在这个寄养这个房家的时候，看见这个他的一个表哥，哎，牧羊，他也就想着能不能跟我也买一只羊，我也像哥哥这些一样出去晒去放羊。房大夫这个因为疼爱他的这个侄子嘛，哎，省吃俭用弄的，给这个于右任买了一只伯羊，颠来颠去到村头就放牧了。突然有一天呢，来了3只恶狼。一下就直扑这个羊群而来，两只狼已经把两只羊叼走了，于右任还在挖野草都没发现，结果那狼已经就离于右任已经近在咫尺，突然让这个一个当时有个叫杨牛儿的人在那儿割草呢，看见以后是奋不顾身，拿着镰刀把于右任一夹以后赶快跑，一手打着狼，一手抱着于右任，也就是说没再担心，那个狼已经虎视眈眈。
0: 经过这次变故，家里人见于右任小小年纪就终日放羊游荡，不仅荒废了学业，也很不安全。于是7岁的于右任背上书包，来到了村中设在马王庙的村署里，跟随60多岁的老儒第五先生，正式开启了求学之路。
2: 您看到我身后的这座塔呢，是位于泾阳县花马村的于右任纪念塔。在泾阳呢，曾经有一座马王庙，先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启蒙读书之旅。他的启蒙老师第五先生对先生的评价非常的高，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先生呢也非常的懂事，放学以后呢就随家里人一起去砍柴割草，还和房太夫人一起去拾麦穗，村里的长辈呢都非常的喜欢他。
0: 在马王庙的村署里，于右任度过了2年光景。1889年，于右任11岁，伯母房氏把他带回三原县城，投奔于氏家族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并将于右任送入毛氏私塾，跟随毛氏父子读书。
3: 特别是他回到三原以后，跟一个姓毛的毛先生毛半香，毛半香他学问就很好的。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代里面都写到，毛半香的老父亲有时候就替毛半香代课，这个老先生可特喜欢书法，还很好玩的是一个蛾子他能写17种，所以他对书法的兴趣无形中就跟着毛先生就提高了。
0: 清代实行科举制度，读书的目的便是考取功名，入仕做官。读书人不仅要熟读4书5经，更要写得一手整齐方正的楷书。于是少年于右任师法古代名家名帖，刻苦练字。1889年，于右任的父亲

0: 新三回到三原，余家父子终于团聚。
1: 他父亲经商了，但是就是对余先生学习很重要。陕西这儿文化风气啊，深厚就在这儿。大家小户叫娃一定要认字、写字、读书，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2: 他念书的时候，我父亲和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祖父，双方都要做一个业，尊重这个念书的这个情况，所以就等于父子之间都能对这个学问都非常的重视。
0: 1895年，17岁的余友仁参加岁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按手，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年轻秀才。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大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民族危机。余友仁深感经济里的知识有限，必须放开眼界，追求新知。于是，他先后到三原弘道书院、泾阳卫青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读书，去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彼时，已有外籍牧师在三原传教。余氏父子常从教堂借来《万国公报》《万国年鉴》等书刊，在家认真研读，借此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尽管余友仁这时仍在学堂读书，循吏应试，但他的民族意识已若会若明，玄哲玄动。

0: 欢迎大家来到渔人故居。这所宅院修建于1894年，是余先生在16岁时父亲余新三用多年的积蓄所购置下来的。原占地呢有2008平方米，现仅恢复了700多平方。
1: 质朴的灰墙边，苍劲的老树下，低矮的台阶上，每一处仿佛都有着那个坚韧挺拔的青年的身影，或许在读书，或许在沉思，思考着这个沉疴积弊的国家该何去何从。
2: 杨仁恺到了陕西学政以后，他是都全省到处视察，视察了以后呢，就出了大概几十个题，考试题，像应试题一样，然后呢，把这个题就放在各个州、府、县，就叫这些学生们每人都答一份题。这个题呢，限期一个月。题目里边，我跟你说两个题，你就知道了。比如说，秦始皇与拿破仑，魏文公与滕文公，就这么些题。有的学生答的就是不着边际，比如说秦始皇拿几个破车轮，你说这是不知道哪去了。但是余先生把这题拿到以后，做了十几份题，说十几份题以后送到杨仁恺，杨仁恺以后看了以后说：“呀，这好啊，片片精彩。”所以他说，当时评先生有两句话：第一叫西北奇才，第二无入关以来无第二人也。
1: 由于叶尔凯的赏识提拔，右任崭露头角。他的文章常常被选登在各大书院的读物上。
3: 当时这个余润思想比较先进，总之他是一直在求索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因为他是个很爱国的一个青年，所以他又想出去看一看，去求学。学了以后，他又感觉还没有家乡这个红道书院好，所以他又回来了。
1: 红道书院是陕西著名的书院之一，然而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得书院内部风气每况愈下，余有任心情烦闷，每每考试成绩总是垫底。尽管如此，他忧思国家的情怀和匡世报国的雄心从未被打消。

0: 日益高昂。此时的陕西已持续大旱数载，三原县城关内外饥民成群，路有饿殍，惨不忍睹。有社会名流从江南募得赈灾款，筹划开办粥厂救济灾民，急需一名青年主持此事。经人举荐，特从红道书院抽调于右任，担此重任。有人说，若初出校门，见饥民多多少少，揪形湖面，提饥豪汉，社会整个的惨状都摆在我的面前，不由得若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场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大病。
1: 他在粥厂管理粥厂一年，因为管理粥厂非常有成绩，受到了表扬，所以让他入陕西中学堂读书。
0: 但原本平静安稳的读书生活却被战火打破。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持光绪帝仓皇西逃，最后到达西安避难。10月26日，陕西当局强令陕西中学堂全体师生冒雨列队出城公演，学生们被迫在雨地里跪了大半天，苦不堪言。待到慈禧落脚没几天，又生出了新的问题。行宫地点位于鼓楼以南的南苑，事先已派大批工匠突击修缮，雕梁画栋，焕然一新，但慈禧却并不满意。他认为此地太小，起居不便，无奈当地官员只能下令扩建。
1: 当时陕西巡抚是陈冲雪，这家伙是巴结慈禧，觉得说这个东都府太小了，要把这个巡抚府绕出来。巡抚府刚好跟陕西中学堂挨着，早把中学堂也扩，全部扩，都叫慈禧住了。这样的话，自然这些娃们就没有学可读了。娃们有学可读以后，那心情咱可想而知。所以他当时曾经给陈冲雪写了一个折子或者是条子，手刃先后。你写，你可以想到，先是对这个习太后啊，那肯定是非常不满。学校解散了，那他自然没学可读了，这就回三原。
0: 重新回到三原县的于右任，并没有囿于苦恼彷徨的情绪之中。他曾回忆说：“我此时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桩至大的事业。”1902年，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并畅销国内。于右任深受《新民丛报》的影响，成为了红道书院里新学潮的领头人，和学堂里守旧的老师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于是一气之下离开了红道书院。在离开书院后不久，于右任便经人介绍在兴平县署当先生，教授知县的两个弟弟。他也乘便游览兴平附近的名胜古迹，深入了解西北民情，广交仁义之士，收获甚大。此时的于右任诗性浓厚，常常把自己的爱憎凝聚于笔端，慷慨悲歌，写出了许多充满爱国激情与反抗精神的诗篇。他振臂高呼：“无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实难似。”他与朱仙照等诗友的唱

0: 刻之作，更是激昂奔放，血泪交流。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窟未曾休。人权公对文明敌，世事思怀破坏忧。偶尔题诗思问世，时闻落叶可惊秋。太平思想可有见，革命才能不自求。
1: 余恩先生的诗作，第一个就是契合时代的脉动，第二个是发自心灵的一种呼唤。余恩先生生长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时代，清末的衰败，明初的战乱，所以在他的诗作里面呢，有很多呢都是希望能够真失明于水火，扶大象江青的一些伟大的抱负。
2: 他的诗词慷慨激昂，比较振奋人心。他讽刺清朝当权者，就写蜀中患耳当何用，吞食民脂与民膏。他也把这些诗集结成了一个诗册，半哭半笑楼诗草，也是这本诗草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0: 这本《半哭半笑楼诗草》是余幼人的第一部诗集，在关中渭北一带秘密传开，广受赞誉。诗集扉页印有余幼人一张散发照，并贴了一副对联：“唤太平以警醒，爱自由如发妻。”20多岁的余幼人满腔愤懑，报国无门。他想要劈开眼前的阴影，为腐朽破败的国家搏出一线光亮。
2: 在1904年的时候，三原县的县令和陕西省的巡抚升准就拿着他的这本诗集上告朝廷，以革命党昌言革命大逆不道来治他的罪。朝廷呢就下令捉拿他，无论逃至何处，捉拿即就地正法。
0: 此时余幼人正在河南开封参加会试，一身抱负正待大展拳脚。通缉的消息经多方秘密传递，终于及时告知了余幼人。他闻讯便收拾行装准备逃走。先前听闻上海是革命志士云集之地，心中向往已久，于是余幼人踏上了去往上海的道路，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余幼人初到上海举目无亲，经朋友引荐认识了震旦大学校长马向伯，并得到了他的帮助，化名刘学玉，成为震旦学院的一名学员。
3: 在这段时间呢，马向伯身体不好，请了一个教务长，是法国人，而且以佛教他所倡导的这种佛学来教育学子，这一下就引起学子的大为不满，罢课。这样呢，复旦就办不下去了。但是余幼人为了他的老师，他没有走，当时说重整复旦。余幼人就建议把这个名字给他老师改一下，就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哎，取了复旦二字。
0: 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开学，马向伯担任校长，余幼人则作为马向伯的秘书兼授国文。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应清政府要求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文告，大批留学生纷纷罢课退学，先后回国并滞留于上海。面对这一形势，余幼人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公学，并兼任讲席，努力解决留日归国学生的就学难题。在他们的努力下，

0: 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进步力量的思想摇篮。
1: 有人从小就立下了这个爱国为民做事的这种心情，当然这个有人也在家乡里面做了很多事情，修修水利，办学校，我们三安县的这个民治小学、民治中学，以至现在的这个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是农业科技专科学校，也都是有人办的。
0: 重教育，开民智，于右任的目光不仅仅投放在建设学校上。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筹措办报经费，购置办报设备。在日本，于右任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的脚步，正式投身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于右任回国之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于右任担任社长。
2: 在1907年《神州日报》创刊的时候呢，就具有明确的革命性，因为这个《神州日报》它当时就弃用了清廷的那个年号，改用公元和干支纪年法，这个矛头呢就直指清政府，与这个清政府可以说是势不两立。
0: 正是此时，于右任开始以右任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神州日报》一经出现，就因言辞犀利、切中时弊，宣传革命思想，被世人视为精神炸弹。
2: 后来呢，因为这个隔壁书局失火，这个报社呢也受到了影响，遭毁了。1909年5月15日，先生创办了《民户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着力抨击贪官污吏。但是呢，于右任他被诬陷为贪污了赈灾款，被迫入狱。在8月14日的时候呢，这个《民户日报》在创刊有92期的时候呢，就停刊了。后来呢，因为各界群众的声援，也就是在1909年8月29日，先生才出狱。
0: 随后，于右任重整旗鼓，接着创办《民誉日报》，因其痛斥日本人而被查封。1910年，于右任得到上海商会会长的资助，在上海创立《民立报》，着重报道国际局势，尤其关注世界列强对亚洲及中国的各种动态，并特批专栏分析国际形势和发展动态，在当时中国报界独树一帜。
3: 他办的是好几份报纸，当中有《民户》《民誉》这些报纸都被这个清朝政府或者是租界的政府停办，所以他最后办了一个《民立报》，是相当的成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很大的帮助的力量之一。
0: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发展到全国。短短2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次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腐朽的旧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但革命果实被野心家篡夺，励志的车轮究竟会驶向何方？前路是坦途或是险阻，没有人知道。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后，于右任满怀悲愤，写下了《宋于父先生遗事》，追溯其一生功业，并且通过《民立报》接连发表文章，声讨袁世凯，

也有人因此遭到通缉，民力报也被迫停刊，他只好东渡日本，结束了长达7年的报人生涯。

众生无语，哭苍天。今番只合殉名死，半壁江山一目天。满腔热血，一生许搏，风雨飘摇中，与友人奋力拨开重重阴霾，要去寻找那一缕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请稍等。
1: 进来。
0: 站长，陈处长来了。
2: 哦。任站长。哎呀，军事处陈默群。
3: 久仰久仰久仰久仰，我们在电文上有过交往。来，陈处长请坐。
2: 我这贸然前来，打扰了。
3: 陈处长这一次来港，如有什么需求，我们一定全力的配合。
2: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之前我拜托你们这边一直帮我盯着的朱小新，他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呢？
3: 这个人呢，我们一直有人盯，但他始终呢比较低调，甚至很少。

0: 在公开场合露面，他一心就忙着他公司的事情。
1: 那他女儿朱一珍呢，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0: 他女儿应该没在香港出现过。
1: 没消息，没出现过。任站长，能不能劳烦您帮我安排一辆车？我这次在香港的时间不长，但是有一些个人的事情要去处理一下，你的人不用陪同。
0: 好，没问题，我马上安排。
1: 谢谢。
0: 王秘书啊，您稍等。
2: 比起在学校里学习，这次对我来说就像是度假。这几年您还好吗？家里也都好吗？
1: 谢谢你的记挂，一切都好。其实你在柏林的学习和生活，很多情况我都了解。
2: 这几年，通过在柏林的学习，让我深刻认识到，德国的军事实力，我们是比不上的。就说这次进攻波兰，波兰陆军也有100万人，可是就一个月的时间，就都失败了。
1: 我们这群人呢，都是国家的宝藏，不是谁都可以去德国学习军事的。你这毕业了，我是费了很大的事才把你叫回来，否则的话你就跟着你那些同学去重庆工作。
2: 是在柏林的时候我就接到了委派，这次到岗，任意差遣。

0: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
1: 这是我在柏林军事学院的毕业证书。
0: 做得好。
1: 我在德国学习时，每时每刻都不敢忘记您对我的教诲。

0: 这个证书上的军官呢，叫邝奎东，是你用了29年的名字。你要记住，邝奎东是隶属于国军74军51师的中尉军官，已经在1939年的9月战死在了赣北的高安，死后追赠上尉军衔。在你去了德国之后，你的个人档案已经由教导总队送到了总务部，所以以后不论谁去总务部查，邝慧东都已经战死了。孟安南是你的新名字，这个是你新的证件。我要你留在香港，并且去商业新闻社应聘，从一名普通的记者或是编辑做起。这个商业新闻社是一家左倾的新闻机构，里边可能潜伏着共党，或是和共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你要表现得很左倾，并最终和这儿的共党建立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打进共党内部，进入到他们的核心。你的新身份，还有指派的任务，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过程可能是几年、十几年，你要有心理准备。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个资料袋里面有三家报社的具体资料，以后我们就通过这三家报纸取得联系。我会在寻人启事的版面用我们知道的暗语刊登告示，告知你我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见面。
1: 这是一块没有秒针的梅花牌手表，如果以后有一天我不在了，谁拿着这块手表，谁就是你的上峰。你要无条件的服从。记住，时间要定在4:12。我从小家境贫寒，要不是您的帮助和教诲，我不可能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更别说去柏林，恐怕我现在应该是在乡下务农。从现在起，我孟安南只听从您一人调遣。

0: 国军昨日夜袭龙华机场，毙日军少佐以下30余人，炸毁飞机10架。
1: 这次这浦东支队可给咱们上海区争了口气啊！
2: 可不是嘛，这好不容易给日军点颜色，不容易
1: 啊。是啊，不容易。
3: 孙科长，什么事这么高兴？哎呀，
0: 林队长，好消息啊！昨日咱们忠义救国军的浦东支队把龙华机场给袭击了。
3: 我一早就看报纸了，值得庆贺。
0: 是啊，可把站长给高兴坏了，刚刚要向重庆支店邀功请赏呢。
3: 是该好好奖励奖励。您先忙着吧。
0: 哎，好。

0: 报告林队长，我是中义救国军福通支队通信兵王水根。
1: 坐。
0: 是。
2: 王水根，我跟你说啊，今天我们见面的事除了你我之外，不许告诉。

0: 诉任何人，你明白吗？
1: 明白。林长放心，今天上峰啊派我来上海抓药的，一会儿就回去，没人知道我来过这儿。
0: 哦，我问你啊，你们支队最近收到过一部新的大功率电台吗？
1: 大功率的电台没收到过。
0: 你确定？
1: 确定，我就是通讯班的。
0: 那之前你们支队跟站里要的那批枪收到了吗？
1: 枪也没收到过。
0: 不会吧，我之前听说你们因为装备不足一直拖延着没有去偷袭龙华机场，既然你们现在没收到那批枪，怎么反而还就把机场给端了？
1: 今天我一进城就听说了，可是这确实不是我们干的。
0: 真不是你们干的？
1: 林队长，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因为这几日我们什么任务也没接到。
0: 知道，喝水吧。
1: 谢谢队长。
2: 顾副站长，
0: 我有个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
3: 说。
0: 我听说龙华机场那事儿，不是普通支队干的。
3: 你怎么确定不是他们干的？
0: 我有一个小兄弟在普通支队，他正好来上海办事，是他跟我说的。
3: 是吗？那得好好查查呀。
0: 啊，对了，我听总务科说，您帮普通支队领了一部电台，需要顺路给带回去吗？我这个小兄弟绝对信得过。
3: 别提了，我都报损了，当天就安排人送，可是偏偏遇上日本人，在张家浜设了检查站，连人带设备全缴了。啊，我也是刚听说不久，已经报总务科，报损了。
4: 浦东支队夜袭龙华机场的事情传到总部以后，戴老板非常高兴，啊，刚刚专程发来电报，特授予浦东支队啊平定的番号，这可是头一次给忠义救国军的一个支队授予番号啊！浦东支队是给咱们上海区立了大功一件。
5: 好。
4: 之前他们要的那批枪到了没有？
3: 天天都在催，这两天就能到。
4: 好，趁这个机会，我会专门向总部申请一笔嘉奖金，必须让这帮小子见着点实惠的，得好好犒劳犒劳。
6: 应该。

0: 报告，
1: 进来。
2: 顾站长。
1: 哦，小林啊，
2: 哎，
1: 信封里有这次你跟共党见面的地点、暗语。
3: 这是站长刚给的。
1: 这块怀表是你们的接头信物，对方会拿一份《大美晚报》，万事要小心。
2: 是。顾副站长，
1: 嗯，
2: 龙华机场的事您查了吗？
1: 正在派人查。浦东支队已经被授予番号。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要做任何判断。
2: 明白。
1: 祝你一切顺利。
2: 是。

0: 先生您好，请问需要来点什么？
1: 给我来两杯这个，加糖。
0: 好的，请稍等。

0: 先生，不好意思，今天没带表，现在几点了？
1: 现在是9:18。
2: 小姐，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报纸，今天晚上回力球场有没有跑人比赛？
0: 这我可看不懂，还是你自己看吧。说吧，你有什么事儿？

0: 我是军统上海区的林南生，本次会面是有鉴于目前的抗日形势，我方特向贵方提出情报共享事宜，今后我方可专门架设一部电台接收贵方的信息，同时我们也可以。
1: 行了，不用说了，你们是想情报共享？
0: 是，我们可以合作。
1: 怎么合作？你们在北方杀害八路军，在这里围剿新四军，你们一直都在剿共。
0: 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
1: 我们不会跟你们情报共享的。你想说的是不是都记在这个本子上了？
0: 是。
1: 我可以带回去。
2: 先生，您点的昂烈，请慢用。
3: 你也喜欢喝昂烈啊？
0: 对，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1: 你习惯放糖吗？
0: 哇，
1: 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今天的会面到此结束吧。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这几天过得还好吗？
1: 这并不在我们今天见面的范围之内。
0: 对不起，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今后可以换别人了。
1: 没有今后了，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怕别人再受你的骗。五分钟之后你再离开。
3: 黄包车。

0: 你现在必须马上跟我离开！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抓你的人，他们很快就会搜到宿舍里来。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1: 收音机里的信息已经被我给拆了，你什么都别承认。
2: 师傅，停车。

0: 气派啊，气派啊，可以啊！接，镇长，哎，小林，快快快快！哎，重庆总部刚刚专程送过来的，
1: 咱们上海区也难得这么有面子。嗯啊，
0: 以后浦东支队扛着这面大旗，再去剿灭共匪、打击日军，那肯定是攻无不克。
2: 战无不胜，说得好，说得太好了。<笑>
3: 老顾啊，再给浦东支队的每一名战士配上一枚平定字样的臂章，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一支战功显赫的部队。
2: 我一会儿就去办。<笑>小林啊，今天还顺利吗？
3: 挺顺利的呀。他们把本子拿走了，说要回去请示一下。嗯，
0: 共党那边派来的人，什么态度啊？
3: 他们很谨慎。
0: 看不出来什么态度。派来的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一个青年男性，衣着相貌都很普通，没什么特点。要按说的话，不应该是一个普通的角色呀。他们没问一些关于咱们上海区什么情况？
3: 没有，什么都没问。
4: 那就等他们回信吧。是。今天见面还顺利吗？还算顺利。军统那边应该是被逼急了，想要跟我们谈合作，提出的内容都在这个本子上了。
5: 这是给我们要情报啊？应该没这种可能。 这件事我来处理吧。嗯。哎，对了，林南生怎么样？
6: 挺好的呀。
5: 这件事难为你了。
6: 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职责。

0: 老七，我还有一点没发完了。
1: 测量车来了，找时间补发吧。日本人的定位技术越来越好了，之前我们的电台就因为延迟一分钟被他们给抓着了。

0: 我们这儿有一辆车，快进来。怎么样，发完了吗？哎，
1: 发了一半，测向车就来了。
0: 我在高处看见两辆测向车，交叉搜索。今天别发了，不知道他们会转悠多久。可是上级收到半截的电文，一定会担心我们的安全。
2: 看来，我们被敌人给盯上了，必须转移。漁師の胸にまた動きが。具体的な場所は？およその区域だけです。探知車両は2台です。何度か反応がありましたが、突然消えてしまいました。非常に短期間で信号を出していること。どうやら我々の行動が漏れているようだ。
3: 地域別の停電を利用し捜査を続け範囲を狭め共産党の無電を捉えるんだ。好，给大家宣布一条总部的重要通知，啊，我们的老站长陈默群今天将重返上海，担任京沪区区长一职，统领南京和上海的工作。今后。 我们上海区全体和忠义救国军都要听从陈区长的统一指挥。陈区长来主持上海的工作，啊，我们作为他的老部下、老熟人，今后要全力支持。
4: 那我们得赶紧安排人去接呀。
3: 金丽媛码头，啊，是个茂生号客轮从香港来。
4: 站长，这个陈站长回来，啊不是陈区长回来的话，办公室怎么安排啊？总部通知这么晚，让我们总部可太被动了。
5: 先接到旅店吧，啊，舟车劳顿也得让陈区长好好休息休息，也得听听他的意见，一定要做好保卫工作。
4: 是。
5: 站长，我去接陈区长吧。还是换个人吧。 码头上眼线多，你脸。

0: 又熟，万一让人认出来，你和陈局长的安全都会有些问题啊。
1: 要不然这样吧，我少他两个人，别人却我不放心啊。
2: 你瞧瞧，他还不放心了。行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别闹出什么动静。
1: 明白。
3: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ship will arrive at Shanghai King Liyuan Wharf in 20 minutes.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ship will arrive at Shanghai King Liyuan Wharf in 20 minutes.

0: 站长，这陈默琴回来的太突然了，有很多事儿我都不敢想了。
1: 你紧张什么呀？
0: 我可听说了，前一阵子陈督战有个科长因为几条枪就给毙了，总部督察室真不是闹着玩的，和这几条枪比起来，那咱们这事儿可要掉好几回脑袋呢。
1: 是你的事儿。
0: 我错了，是我的事儿。这几年我一直跟着你，是我心甘情愿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啊，别看老陈一直在重庆教书，可他心里一直有火呀。这大伙都知道，他这一回来，就他那脾气，一旦追究起来，肯定会没完没了的。第五通讯组813的时候，全部牺牲了。这几年，咱们可都是领着他们的钱呢。
1: 说完了吗？做好你分内的事儿，其他的不用你考虑，更轮不到你替我操心。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老陈让日本人带走了。怎么可能呢？
1: 我亲眼看见的，日本宪兵一个小队直接上船把人给抓走的，这一定是被自己人出卖了。
0: 你什么意思呀，林南生？
2: 你是要质问整个上海区吗？宣布老陈行程的时候你也在，全站这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你是要挨个审问吗？那要不要先从我这个站长开始？
3: 站长，站长，息怒，息怒。我想小林肯定不是冲着上海去。你看，老陈要到上海来，重庆方面一定知道，而且船是从香港驶出，那么香港也一定会有人知道，对不对？李南生，我警告你啊，不要再做这种胡乱的猜忌，听见没有？再说这样的话，一切后果自负。
0: 小林啊，你着急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根本就没有上船，那船上到底发生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吧？我不能光听你的一面之词就开始怀疑调查。事关重大，
2: 我必须立即电报给重庆总部。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

0: 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

0: 百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

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

0: 将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现在不是调查背后原因的时候，事已至此，你要做好对应的准备。
1: 不是调查背后原因的时候，还是害怕查出背后的真相。
0: 你所谓的真相是什么？
1: 有人不想让他回到上海，甚至想要了他的命。
2: 程颂代局长，陈默群抵沪后即被日本宪兵带走。王世安。

0: 进。镇长，总部又指示了吗？我也一直在等着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光等着吧，我们总得想想解救陈区长的办法。
1: 是，小林，你先别着急啊。我认为，当务之急，啊，是先得，啊，这个，打听到陈区长在里面的具体情况。
2: 我已经找了一些关系，我已经联系了一些关系了，但是这个，一听说和日本宪兵有关，啊，就都躲着。先生你好，你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3: 我想发一则寻人启事。
2: 好，小吴，
3: 哎，
2: 来出来，来，先生里面请。
3: 好，谢谢。
2: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3: 发寻人启事，要加急。
2: 可以的，10分钟之后可以播报，费用50。
3: 谢谢。这是具体内容。
2: 哎，好的，您稍等。

0: 先生，给您，
1: 谢谢，
0: 您请。嗯，慢走啊。
2: 哎，李伟啊！
3: 哎，师傅，
2: 这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很快就回来啊！
3: 师傅，那您注意安全。
2: 好。

0: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见面？
1: 陈某今今天回来了，可是一到就让日本宪兵抓走了。按他这个级别，现在应该是在司令部。他现在有什么具体消息吗？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没有任何音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平时的确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但是在民族气节上应该还能守得住。只是让我很费解。
0: 他这么一个行事缜密的人，怎么会让日本人摸清了他的行动踪迹？
1: 你担心人内部人出卖？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吧。总之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万一变节，日本人一定会逼着他低头民状。
0: 我立即通知各个战点，毕竟现在中统和军统投敌的人太多。我这边有个情况。 新四军的淞沪支队在袭击了龙华机场后，刚回到驻地，就遭到了军统浦东支队的偷袭。我们在伪政府的内线传来情报，已经确认，浦东支队确实与伪政府在接触，要职务，要军饷，准备投敌。
1: 他们的支队长原来是陈默权的秘书，这两年备受王世安的排挤，所以我一定要让王世安知道这件事情的危机。
0: 让他着手调查。
2: 打敌当前，这些人都是国之蛀虫。枪支应该是这两天就会到，我有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马上会通知你。总之，这些枪绝不能落在汉奸的手里，让他们打击我们的抗日力量。我们的人和林南生接触的还顺利吗？
0: 是朱一珍去的。 他这次从根据地回来，成熟了不少。
2: 他跟我说，他见到的是一个男的，没提朱一珍呢。
0: 看来，他对朱一珍的这份感情还在。

尊先生，我是日本宪兵司令部司令高桥前平卫。陈先生有幸来品茶，非常荣幸。

0: 茶是好茶，但很可惜，我只吃得惯故乡的春茶。高桥先生烹的茶虽然好，但是只是徒有其表，假以时日，必然会落于下乘。
1: 陈先生，此言差矣。你我虽两地，茶道却是同宗同源。陈先生大可不必如此的生分。今天可以邀请陈先生来品大日本的茶，也许陈先生会在我这杯茶里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味。
0: 高桥先生，无意冒犯，但道不同不相为谋，还望海涵。
1: 陈先生，如果我掌握的情报没有错误的话，你上一次调离上海其中的缘由，我想你我二人心里都非常清楚。如此的不被重用，甚至不放在眼里。陈先生，我们非常了解你的能力，也希望你能看到我们的真诚。我们只希望你能够在得到赏识的地方，能够为中国人多做些事情。

0: 罪。
1: 各位饶命，我家真没钱。
2: 我们是军统的，问你点事儿，只要你如实交代，保证不要你命。
1: 行，只要我知道的，我都说。
3: 今天宪兵司令部抓了一个大人物，军统的，你知道吗？
1: 有，我听说了。
3: 人在里面什么情况？还活着吗？
1: 应该还活着。
3: 对他动刑了吗？
1: 这我就不清楚了。晚饭的时候，日本人让厨房做了些好吃的，看样子是要款待大人物。等盘子碗收回来的时候，饭菜没剩多少。这要是动了刑，那肯定吃不了几口。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是个帮厨的，要不是家里困难，我也不愿意伺候日本人。
3: 今天我来找你的事情，如果再有第二个人知道，我们饶不了你。
1: 不敢，打死也不说。

0: 我是。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我知道了。老陆，
1: 陆科长，
2: 站长，什么事儿？
0: 重庆有回信了吗？
2: 没有啊，我一直盯着呢。
0: 中义救国军的总联络站被日本人端了，联络站中部的暗哨刚给我汇报的。
2: 会不会是陈默寻泄露给日本人了？从时间上看，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
0: 你马上把这件事汇报给重庆。
2: 是。
0: 让咱们这儿负责保卫的都盯紧点，通知其他各站点注意警备，随时准备转移。
2: 是。

0: 陈先生，高桥大佐让我转告您，希望您能够认真听取他的建议。只要您愿意，任何时间都可以回来和他一同品茶。我们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要去哪里？跟司机讲。
1: 不必了。

0: 本当にガレを解放するのでしょうか。大佐、忠義救国軍連絡本部は自分たちにとって大きな獲物ですが、
1: 我々に沈毛軍の動きを知らせた者はおそらく元やつを戻らせたくないだろう。ならばこの件をきっとうまく利用するはず。
0: はっ。
2: 王連长，我认为这件事情有蹊跷。他离开上海这么多年，他怎么可能知道联络站的具体地址呢？
3: 小林，陈默群可是回来统管上海区和忠义救国军的，你怎么就能保证他不知道呢？如果不是他供出来的，那为什么日本人早不去炸晚不去炸，他一被抓进去就炸了呢？要不是因为我们刚刚搬过家，恐怕被剿灭的就是我们上海区了吧。
2: 王站长，顾副站长，你二位是他这么多年的同事同窗，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他会背叛国家吗？
4: 没有人愿意相信陈局长会背叛国家，但是现在这个局势只有等总部的指示我们才能做决定。
2: 顾站长，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他就是殉职。我调查过了，日本人现在还没有对他动刑，但也只是暂时，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你想干什么呀？冲进宪兵司令部。林南生，我警告你，要是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你抓起来。

0: 欢迎光。
1: 陈站长，
2: 好久不见。
1: 您怎么突然来了？里面说话。
2: 好。

0: 站长，您怎么突然回上海了？重庆派我回来工作，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告诉我咱们站的具体地址，只说是有人来接我。但昨天我下船的时候，出了点意外。出了什么意外啊？
1: 回站里我会解释。
0: 你现在带我回去。啊，这非常时期，咱们还是安全为上。我这就去通知站里，让他们派车到这儿来接你。
1: 不用了，去拉都路的恒源旅馆204号房间。记住了，只让林南生一个人来。
0: 好。
1: 还有，我需要一把枪。
0: 不说了吗？非常。

0: 大佐閣下、陳さんはフランス租界のホテルに宿泊し、自分たちが監視しております。
1: よろしい。奴に気づかれるな。
0: はっ。
2: 他说昨天下船的时候出了事儿，但不便跟我解释。啊，您放心，来的时候我非常的小心，绝对没有人跟踪。
3: 你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
2: 和原来一样，油头西服，就是神情非常的紧张。
4: 看上去一点伤都没受。
2: 没有。哦，对，他专门说了要林队长自己过去接他，别的呢我就没敢多问了。
3: 哦，老高你回去吧。
2: 是。
5: 站长，我现在就去把他接回来。恒云旅馆这个地方我熟。
4: 日本人为什么会放他回来呢？
6: 被带进宪兵司令部的人，
4: 要么叛变，要么就义。陈默群为什么能活着回来呢？
5: 这些问题等我把他接回来之后不就清楚了吗？而且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难道不是要保证他的安全吗？
7: 怎么一遇到陈默群的问题你就冲动毛躁呢？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不是你我的安全，是全站上下的安全，这个责任你负得了吗？到现在为止，上峰还没有给出具体的命令。
3: 嗯。但是我想，不管上峰给出什么样的命令，我们都应该把老陈先带回来。我多带几个人，跟林队长一起去吧。
5: 顾副站长，陈区长指定让我一个人去，而且就在法租界里，不用那么兴师动众。
7: 法租界也不是绝对的安全。老顾，还是辛苦你一趟。但愿什么事儿都没有，到了之后直接把人带回来。
3: 是。
7: 记住，见到陈默群之后不要耽搁，我们无法保证这次不是日本人设下的一个圈套，一定要第一时间把人带回来。
5: 是。

0: 是我，跟着李南生出发。
1: 到了之后守住电话，
0: 等我命令。如果有任何问题，先斩后奏。
2: 明白。

急电重庆，我口述：陈默群已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释放，经确认，无任何损伤，应是供出中救军总联络战后保命。请求重庆速回电，指示如何处置？即。

0: 旅店的人说204房间在二楼左手边，他从中午上来就一直没出门。
1: 知道了。万一遇到什么新情况，千万不要冲动。
2: 如果真有新情况，那更证明他是被自己人出卖了，那比死在敌人手里更可怕。
3: 顾副站长，我带人上去就行，您在下面接应我。

0: 站长，
1: 我让你一个人来，
0: 我怕路上再出什么事儿，所以带了几个人过来保护您。

0: 现在什么情况？您的事情，王山已经向重庆汇报了，正在等待总部的批复。站长，
1: 我还没下船，日本人就把我抓了。我
0: 被人出卖了。
1: 当时负责接您的人说，我在码头上全都看到了。
0: 站长。

您在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了？你怀疑我？不，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但是昨天晚上，中医救过君，住上海总联络站。

0: 恒源旅馆吗？
1: 长官，找你们的电话。
2: 明白。
3: 总联络站被炸的事儿，总部知道吗？
0: 已经向总部汇报了。
3: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清楚。
0: 所以，总联络站的事情，您完全不知道，对吗？
4: 我不知道。
3: 如果我真跟日本人勾结，我干嘛重新联系军统，回来当内奸？
0: 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听这些话的。我们现在就回去，把事情跟他们说清楚。
3: 说不清楚，说什么都没有用。总联络站被炸了，说不清楚。
0: 站长，
5: 军统恐怕回不去了。
0: 站长。不回去，你能去哪儿？站长，只要您没有投敌，所有事情都还可以解释。我不相信，您在军统这么多年，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5: 我跟你回去容易，你只是一个少校军衔的行动队队长，你能保证我什么？既然有人要害我，他就会想方设法让我说不清楚。
0: 谁？
6: 林队长，有急事儿。

0: 谁下命令杀我？
1: 我接到的命令，只是带你回去。
0: 那刚才怎么回事？
1: 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

就彻底没有退路了，别再跟着我，否则我开枪。镇长。

0: 不是让你直接把人带回来吗？谁批准你单独跟他谈话的呀？你胆子也太大了。
1: 林队长，他有没有问起我们现在的位置？
2: 没有。他说中医救国军总联络站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0: 荒唐。
2: 他还说他这一次被捕一定是被自己人出卖的。
0: 他的话能信吗？
2: 为什么不能信？方站长，为什么有人不听命令进屋就开枪？
0: 当然是我下的命令了。重庆总部已经下达了对陈妮的制裁令。你想违抗军令吗？
2: 已经下了制裁令。
0: 到底是什么人能够毫发无损地从宪兵司令部出来？你不动脑子想这个问题，你认为上峰他也不考虑吗？
1: 站长，这个制裁令是什么时候下的？
0: 来，林大生，看看，读出来，大声读出来，来，快点，读出来，让我听见，快点，读出来。
2: 陈妮莫群背叛党国，必须坚决制裁，上海区贯彻执行，一旦发现陈妮，信誉制裁，不必事先请示。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下降的决定是不负责任的。
0: 林南生，你怀疑我们上海区内部就算了，现在要连重庆总部一起批评是吗？人是从你手里跑的吧？你让我们上海区怎么向总部交代啊？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你，来人！
3: 站长，
0: 把林南生的枪给我卸了，关到禁闭室，
4: 免去队长职务。
1: 站长，现在重要的是怎么解决问题。
0: 顾副站长，我这个当站长的，这点决定权应该还是有的吧？
1: 当然，当然，
2: 王站长。如果陈默群真的叛变了，我坚决执行制裁令，绝不手软。但如果他这次被捕是被自己人出卖的，我也一定会查出真相。
0: 带走
2: 出卖自己战友的人比汉奸更可恶。
0: 带走
3: 连长。

给他一半吧。

0: 您到底要去哪儿啊，夏夏？已经按照您的指示啊，传达下去了。周围街面的暗哨呢，扩大了范围，洋行上下又增加了一倍的保卫人员和武器弹药。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指示的吗？我呢？
1: 您，从今天开始，再给我多加2名警卫，只要走出华兴银行的这扇大门，我到哪儿他们到哪儿，明白了吗？
0: 明白。我现在就去安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

0: 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0: 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珍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6: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

0: 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

0: 让老百姓现实贫贱，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 现在买

0: 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北平根冕胡同，甲7号。左手第一盏，户主李立明，两个堂兄和他合住。花盆放在窗台下表示家里边有人，放在窗台上面，家里没人。这个是军通北平001号电台。
1: 青岛会德女中校施杜庚，妻子谢秀娟，
2: 他们是军统的工作夫妻。38年到的青岛，你们的部队在青岛登陆和调防的很多情报，通过此二人源源不断的流向重庆。陈先生果然识时务的英雄。不过，我们现在更想了解上海。
1: 这边的情况，我对上海情况的了解远远多于北平和青岛，这其中也包括了共党的很多情况。好，陈先生，爽快。这样，我保证在这边比你在军统那边。 级别要高，也许陈先生你还不知道，杨洪志先生已经同意加入汪精卫先生组建的新政府里了。这样，我可以在新政府里为你申请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位置。

为称号。那么陈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上海这边的情况了吗？

0: 进来，
1: 站长，我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
2: 又怎么了？陈默群有消息了？
1: 不，是忠义救国军的浦东支队，他们一直在催问枪械和其他补给，最近没有任何行动，战损消耗不可能那么大呀，所以我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隐情。
2: 你是说投敌叛变？是猜测还是有了证据？
1: 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倒是建议要好好的查一查。
2: 老郭，都什么时候了，陈默群的事儿还悬在头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跟总部汇报。再说了，浦东支队可是刚受过嘉奖，如果没有证据，这可是纯自己打自己的脸。
1: 但如果真叛变了，不是更打脸吗？
2: 我是顾不上了，如果你要有精力的话，你去查，但是除了实打实的证据，还要把怎么得到的证据清清楚楚地写在报告里，我才敢跟总部汇报。
1: 但是调查取证是需要时间的。
2: 老顾，当务之急啊，咱们还是多考虑考虑自己吧。
3: 陈主任，最近破获了很多的据点，你的功劳最大。参谋本部已经看到了你的诚意，并且非常满意。
4: 今天之后，军统的很多联络站都会转移，再想抓到他们没那么容易。
3: 陈主任，我相信有你在，我有办法的。
5: 大佐阁下，准备好了，可以开始。
3: 请吧，陈主任。

0: 队长，队长，我是赵金龙。我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现在正式回来报道。队长，
1: 我已经不是队长了。
0: 队长，北平、天津、青岛都出事儿了，陈默群叛变了。

0: 分墨群投敌了，军统的损失很大。
1: 我们武宁路的联络站也被破坏了，交通员带着文件直接跳楼，摔伤后被日本人给枪杀了。他们连家人和孩子都不放过。我已经通知了其他联络站，尽快转移。
0: 浦东支队的枪支补给已经运到，我的判断是他们拿到这批枪支就会投敌叛变。王世安现在无暇顾及，等有了投敌叛变的证据，就一切都完了。总之，这批枪支弹药绝不能落到他们手里。
1: 好，我会尽快出发。
2: 上村靖，日本陆军少将，现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副长，1937年曾纵兵参与南京屠城，汪逆的军事顾问，现在正在积极的指挥清乡。这个人平时为人非常低调，几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南京站曾经多次派人暗杀，都没有成功。
3: 汪伪政府成立当天，此人将作为军方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庆祝大会。重庆总部电令，我战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击毙。此次任务由顾副站长具体负责，诸位必须全力配合。
4: 明白。
3: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诸位的是，最近出门一定要小心，咱们在法租界也不能高枕无忧。
5: 亲，
6: 站长，
7: 主任，
6: 来来，进来，放点放点，轻点轻点。主任，情报处处长胡道义向您报道。
5: 好几年没见了吧，道义。
6: 夫人，专门给您请的，事事平安。哎，你别愣着呀，把高一点门的全拿下来放上边。
8: 是。
5: 你怎么还是没正事呢？
6: 有正事啊。停一下，嘘，你先出去。
8: 是。
6: 门关上。我有正事儿，您这次的遭遇肯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我。

0: 这个人肯定是邮差，谁？邮差啊！我们现在在这给日本人干事儿。说这些有意义吗？说的对。当年您调回南京，王世安就因为我是您的人，处处刁难我。八一三的时候。 王世安让我带着兄弟们去炸日军的机场，日本人的机场，兄弟们全死那儿了，就我跑来了。王世安说什么？说我是临阵脱逃，要枪毙我。报告，进来，
1: 陈主任。 刚才接到宪兵司令部的电话，高桥大佐让您现在去见他。
2: 我现在就去。
3: 住下。
1: 是。
2: 去见高桥。
3: 大爷，
2: 请走吧。
0: 我刚拿准。

0: 还是这防弹车坐着踏实。息子を上海で連れてきた我的小面倒を見てあげたいと思って、昨日お母さんから手紙をもらって諦めなかったんだよ。きっと何かあったんだ。頭が痛い。
1: その後の戦闘には不利だった。この年だと奴らの抵抗に激しく、検索権は22日に大きな損害を食ったんだよ。そうだ、誰より上。しかしね、やっぱりね、今後の構成を全体的に整えていくことがあって、戦線を南に進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考えている。軍の小学校がある。ただ、第22師団は整備する必要があるんだね。誰より上。あいつら全然ダメだ。やっぱり無線を攻撃隊にも渡せない。陳先生、应该学习日本了。
2: 这样以后沟通起来会比较方便。现在可以了，陈主任，请。今天找你来是有任务要交给你，
3: 请讲。
2: 军政府成立的时候，上海也要开庆祝大会。到时候尚存敬将军也来参加。我们务必要保证将军在上海期间的安全。尚存敬将军在军统的暗杀名单上已经很久了，而且名字非常的靠前。
3: 军统的行动手法你最熟悉，希望在这件事情上能给出你的建议。想保证将军安全的话。
2: 我需要将军当天的具体行程、随行保卫人员的人数，还有当天天气情况的预估。好，这些资料我回头派人送到你的手上。我希望这件事情，陈主任依然不会让我失望。
3: 我会尽力。
2: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在南市区中北部锁定了一个共产党的电台。
3: 我们怀疑，这个电台背后是中共江苏省委的余夫。余夫，他还在上海。
2: 看来陈主任对余夫并不陌生。
3: 他是共党地下情报网的头目，隶属于江苏省委。但是这个人行迹很诡秘，我也只是听说他而已，并没有实际的线索。
2: 这个电台非常狡猾，这几天也没有了动静。陈主任对付共产党也很有经验，这部电台对大日本帝国军队非常重要，请陈主任务必查到。
3: 好，
2: 这是电台的监听材料。

0: 你好，我是来看房子的。
1: 哦，侬就是张小姐吧？哎，里面请，里面请。哎呦，我一直在等你哦。哎，张小姐，光这走道上啊，我就三上窗户呀。哎，特别是这一扇哦，光线就不用讲的啦。哎，跟房间是南北通透。哎呦，空气不要太好。哎，你再看看房间里的家具。喏，我没有骗你吧？是不是很齐全呢？
0: 是的。
1: 哎呦，你如果缺什么再跟我讲，我帮你加啦。哦，这个张小姐。侬也晓得了吧，我这个地段是法租界，不要贪钱了。那个侬有户口吧？
0: 有的呀。
1: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呀。

0: 香烟了，
1: 香酒啊，香烟香烟，
0: 买香烟了，买香烟。
2: 根据南京站提供的情报，这次上村靖上海之行由日军提供全程的保卫工作。上村靖乘坐飞机抵沪，然后会乘车去市区的驻地，一旦进入市区，包括他后续要参加的活动现场，我们很难实施刺杀行动。
3: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他从机场到市区的这条路上行动。
2: 没错，但是这条路的沿线是受日军控制的，按照他们以往的警卫标准，每隔200米就会有一个固定哨，所以我们无法事先埋雷，只能伏击。赵金龙
4: 到，
2: 你们五组侦查的情况怎么样？
4: 经过我们分析，有两个地方比较适合这次行动，分别是距离机场3公里处和5.5公里处。如果能多准备几支掷弹筒同时袭击，应该能确保任务成功。
3: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陈茂群，在座的基本上都是他的老部下，我们的行动计划很难逃出他的预判。
2: 是啊，多了这个对手，我们刺杀行动的危险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5: 诸位，军令不可违，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完成这次任务。
6: 是。
2: 小林到站里工作以来，应该说对军统一直是忠心耿耿啊，这一点大家都有目共睹啊。
3: 你这是要替他求情啊？
2: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他的能力呢？
3: 老顾，嗯，现在沉溺形势比原来更狡猾了。嗯，我们根本没有执行制裁令的机会，总部那边一天催问3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呢，和他曾是同窗，现在替放跑他的人说话，恐怕对你和站里都不利。
2: 嗯，有道理，有道理。
1: 慢点啊。哎，
7: 掌柜的，活已经干完了，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1: 好，谢谢你啊。
7: 好好好。哎，
1: 你把这门口打扫一下啊，下边盯着点。
7: 好嘞，
1: 没事，自己人，走吧。

0: 哎，老季
1: 啊，
0: 发泡机藏哪儿了？
1: 啊，放这儿，拿取的时候多加小心。
0: 嗯，这个地方还挺合适的。
1: 我一会儿就出发，离开后你们正常开门做生意，免得别人怀疑。稍晚一些记着给老家发报，准备接枪。
0: 嗯。

0: 院长，这些啊是您要的资料。陈毅离开上海之前，跟他交往密切的人都在这儿了。
1: 蓝心杰，他不是还做过咱们的外围人员吗？
0: 哦，是，铲除池田英介的行踪就是他拿的重要情报。他呀，跟陈毅那是欢场上的老相识了。他呢，后来嫁了一个八十七师的军官，这人1937年在南京阵亡了，留下个孩子。
1: 好了，你去忙吧。
0: 哎。

0: 子路还有什么玩具？去给叔叔拿过来。还想玩什么？这个。子路，子路。哎呀，妈妈回来了。
1: 你是谁？
0: 蓝小姐，您别紧张，我是林南生的站长，我姓王。
2: 王站长，您到这儿来干嘛来了？蓝小姐是医眷，又做过我们的外围人员，于情于理，我早就应该过来看望您的。
1: 蓝小姐，这些饼干、奶粉、巧克力，都是我们站长专门送过来的。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0: 蓝小姐是聪明人，那我就直说了，我要您帮我个忙。什么忙？如今陈默群投敌了，我们想得到他的一些信息。
1: 你们军统没人了吗？蓝小姐跟他是旧相识了，一定比我们更有办法接近他。我要是说我不帮你。
0: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您的。上海现在情况特殊，蓝小姐肯定是领不到每个月相应的抚恤金吧？我专门为您准备了一笔款项，换个好一点的地方住，不为自己，咱们为孩子。子路这个年龄也该上幼稚园了吧？ 总在家待着可不行，到时候叔叔在法租界给你找一所高档的幼稚园。蓝小姐，我们一定不会忘记您对上海区做的贡献，会经常来看您和孩子的。

0: 答应你们。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您说。
0: 事成之后，我和孩子要去重庆。作为抗蜀，

0: 兄弟，这我听说你们家船上有条大鲢鱼啊，他们家老板啊让我过来收一下。
1: 哟，您来晚了，大鲢鱼卖完了。

0: 哎，不错，够新鲜，药都药了。
1: 平时不都是老何来吗？怎么这次没见他呀？
0: 他吃坏了肚子，难受的下不了床了。

0: 陈准，那个信号出现了。信号又没了，
1: 找到信号源了。
0: 发报时间太短了，只能确定在法租界的贝当路区域。
1: 再放一遍录音。

0: 根据近一段时间的监听，我们已经追踪到了渔夫的电台，但遗憾的是，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南市区，转移到了法租界。
1: 这渔夫果然狡猾，我们有办法抓住他吗？
0: 不论他藏得多深，挖到他只是时间的问题。
1: 没有问题，特瓦克全力配合你。不过要快。
0: 明白。另外还有就是，上村靖将军过几天就要抵达上海了，我想到了一些应对军统的方案，
1: 请讲。
0: 以我对军统的了解，如果他们想对将军下手的话，应该会是在这个区域。所以将军抵达那天，我们接到他，我建议

0: 上海区行动队队长，关了几天禁闭，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林南生，你是把禁闭室当成疗养院了吗？
1: 我已经知道陈木群叛变了，你们说的是对的，我对他的判断是错的。
0: 没有人希望老陈叛变。
1: 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同情一个汉奸。但我也不想看到大敌当前，有人出卖同志。

0: 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一直到现在，应该说经历了不少事，所以你现在的心境，我感同身受。
1: 我并没有承受什么，是我放走陈妮的，这是我应受的惩罚。
0: 老陈投敌我也没想到，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你现在绝不是在为老陈的投敌感到难过，你是彷徨，你现在满心的疑虑，你担心你的牺牲和付出会是一场空，你怀疑你的信仰和方向出现了错误。从师范毕业投考特训班，就是想为自己的国家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个方向永远都不会有错。现在战争在继续，汪精卫的汉奸政府即将成立，日本人还在这片国土上肆意践踏。小林，你的信仰不应该依附于任何一个人。在我看来，信仰就是要在不断的实践和战斗中得到检验，最终方能达到坚定。你好好想想吧。
1: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0: 看到你如此消沉和沮丧，我有些心痛和不安。
1: 顾副站长，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汉奸。
0: 那你得先从这里走出去。

0: 我很久没想今天怎么开心。
1: 这么久没见，你还是老样子。
0: 老样子？今非昔比了。
2: 以后还会再见吗？
1: 当然，你总有办法找到我。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

0: 好久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

0: 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8: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

好久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

0: 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珍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

0: 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0: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0: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8: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

0: 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珍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

0: 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0: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0: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他吧。
1: 我叫田小咖，大家突然长出了奇怪的毛，原来是捣蛋家族喷洒了奇怪的药水，因为乱长毛，所有事情都乱套了。什么？竟然连咖宝也长出了毛？不管怎么说，都要解决危机。咖宝，我们一起来拔毛吧！你要不要香水的危机？
2: 弟弟妹妹，快来呀，来吃炸鸡！
3: 大哥，你从哪儿弄来的？
2: 我给你们买的。
4: 哎，哥哥买的？哦，天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等一下，吃之前喷点香水。
3: 什么香水？
2: 来，现在快吃吧。
3: 不要，我不吃了。
2: 为什么？你不是缠着我说想吃炸鸡吗？
3: 不要不要，都说不要了。
4: 我也不要不要，吃炸鸡会长胖啊。
2: 那我们看工程喵喜欢的电视剧吧。
4: 电视剧？不要不要，我讨厌电视剧，我不会看的。
2: 成功了。
4: 成功？
2: 一旦喷上这个不要不要香水，喜欢的东西也会变得讨厌。你们两个听好了，用这种香水去欺负别人吧！
4: 不要不要，
3: 我说了不要。
2: 哎呀，我忘了，我就知道会这样，我还做了很好很好香水。伙计们，去欺负人吧！
3: 好好好极了！
4: 哎呀呀，美丽的姐姐。你要去工作吗？
5: 是的，我正在去学校教孩子的路上。哦，
4: 那请你喷一下这个香水吧。
6: 校长。
7: 啊，这可怎么办？因为丽雅老师出了事情，所以我来代课。
8: 老师，发生什么事了？
7: 啊，那真是，怎么说呢？丽雅老师，
4: 不要不要，我不要去学校。啊，
9: 老师，你说的真的吗？
10: 太荒谬了。
11: 从今天早上开始，大家都在大喊着不要不要，做出和平常不一样的行为。
12: 不要不要，老师也这么说过。
11: 为了还原真相，我们会持续追踪，为大家报道第一手消息。
13: 那么再见。
14: 林记者，你要去哪里？要播新闻啊？
4: 不要不要，我不想播，我不做。
14: 林记者，不要走。
4: 我不做，不要追我。
12: 连林弯弯记者也这样看来的话。
1: 闪现吧，咖宝！
15: 你好啊，小咖，我是发射咖宝爆出的神准名将。
16: 我是以勇猛统领天下的冰暴银虎。
12: 哇，冰暴银虎是推土机咖宝啊！
16: 对呀，今天找我们有什么事吗？啊，
12: 现在人们无缘无故的说不要不要，变得很奇怪。老师和林记者也是这样。
15: 那真是件奇怪的事，得先去调查一下。想什么，小咖？
4: 请给我两个冰淇淋。

0: 来，不要不要，我不卖冰淇淋。
1: 什么？雨冰，不要！
2: 什么？你说什么？
1: 没什么，就是讨厌雨冰你。
3: 什么嘛？
1: 那是小偷叔叔和机器人姐姐。
4: 被那两个人喷了红色喷雾后，都在说不要。
1: 原来是这样，整件事都是导弹家族干的。神准名将，帮我阻止导弹家族。
4: 神准爆珠，准备发射。教训他们！
5: 那是什么？
6: 别走，朝这边来的，哥哥快跑！
1: 哥哥，前面小心！
4: 导弹家族可真是好人，专挑要挨揍的事做。
1: 是罐头机器人，无人机救救我！哎呀呀，没想到还有无人机！冰暴银虎，快去追导弹家族！罐头机器人一直跟着，无人机赶走他们！好，
4: 冰暴银狐，一刃屏障！神准爆珠，发射！踏好变身，银狐冲击波！马上让人们恢复正常。
5: 我做不到，大哥救救我。
7: 宝拉宝，不要不要，香水发射。
1: 不会吧，不会连卡宝都会变吧？
4: 当然不会，你把卡宝当成什么了？
1: 还好，那就赶紧教训导弹家族这帮人。
4: 不要不要，我不想打架。让我说这种话真是无语，但还是不要不要。
1: 天哪，卡宝也沦陷了。
7: 就是现在，宝拉宝、霹雳宝攻击。
1: 卡宝，你们在干什么？别只是挨打还击啊。
8: 不要不要，我不想攻击。
1: 不行了，要叫另一个卡宝了。闪现，等一下，命令进攻就会拒绝，对吧？卡宝，永远不要攻击，只管挨打。
4: 不要攻击，
8: 只让挨打。
4: 不要不要
8: 不要，
4: 我们要攻击，我们也要揍人。重剑雷霆！
5: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找到解决办法？
7: 别担心，这次画很好很好，香水，霹雳宝，很好很好，香水发射。
1: 叫很好很好香水是吧？神主名将，冰暴银虎，马上教训导弹家族他们。
9: 好的好的，
10: 好极了。
7: 小子，你不能改口令，不要不要，香水发射。
4: 卡宝爆珠发射。终结靠山，现在给大家看看我最棒的武器，今天的十秒。
1: 今天的十秒，
4: 集中所有能量，在十秒内打败对方。开始攻击。银虎冲击波。

0: 赢了！冰雹银狐好厉害呀！哎
1: 呀，10秒内用尽了全部的能量，哎呦！
0: 收回刚刚的称赞。
2: 用这种蓝色的香水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0: 喷上蓝色香水时说不要不要的人们又恢复了正常，但是。
3: 靠这个抓了13个犯人了。那辆车是肇事逃逸车，站住，我一定要抓住你。
4: 勇敢弯弯大挑战之清洁南极星大楼的发射塔。
5: 林记者，非要这样吗？
4: 才这种程度而已，为了观众，哪怕再难，我也去挑战。同学们，对不起，老师昨天很抱歉。既然这样，我会更努力教书的，以后每天读10本书，写读后感发表。
6: 什么？
0: 不会很好很好香水喷多了吧？

0: 他吧。
1: 我叫田小趴。
2: 啊！大家突然都说不要不要，原来是不要不要香水造成的。可是，竟然连咖宝都说不要不要，我相信一定有解决办法。可不要忽视我们的意志力，咖宝今天也来炫舞吧！

0: 车当然是我们家的车呀，而且这可不是一般的车，这可是最高级的电车。
1: 好烫啊！
0: 我哟，现在在充电，所以有点漏电。
2: 就算在充电，也不能漏电吧？好奇怪啊！这车的车标不是应该是黄牛吗？但这里是奶牛味。
3: 天哪，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假货吗？
0: 什么假货呀？虽然在网上卖得很便宜，所以有点怀疑。但话说回来，有谁会坐假车呢？
2: 哪来的肉味啊？
0: 就是说呀，
2: 妈妈，车里面。
0: 天哪，天哪，我的车！
2: 是听说过有假车，但真没想到还有人买。巴豆，你这个小机灵鬼，你怎么知道我们买了香肠？巴豆，怎么了？不舒服吗？
4: 什么？你说巴豆吃了假香肠，进宠物医院了？天哪，怎么会有人拿吃的开玩笑？好，我一定会抓住这些人，狠狠教训一顿。
5: 警察先生，
6: 完事。
7: 我昨天买了一双名牌运动鞋，但你看。穿了不到一天，鞋底就掉了，而且味道也很大，就像十年没洗过一样。我去问制造商，结果说运动鞋是假的。
8: 我也是买了一条名牌牛仔裤，
9: 好难
8: 啊，结果拉链拉不下来，这两天都没法上厕所。他们说这个也是假货。
4: 天哪，到底是谁做出这些假货的？
10: 只要把网上的名牌包截图下来，再放到 3D 打印机里。
8: 哇哦，真的是不一样啊！哥哥，怎么样？我好看吗？
10: 现在还不能拿起来，还没凝固就拿起来的话，会粘在手上的。
8: 真的吗？二哥，帮帮我！
7: 等一下，我的手也粘住了。
10: 没关系，五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恢复了。
7: 五个小时？
2: 线吧，卡猛！
11: 撤！我是像春天一样清新温暖的卡宝车神，竞速先锋。
12: 我是赤诚又坚强的卡宝车神，烈阳飞天。
13: 我是以勇猛统领天下的冰暴银虎。
2: 竞速先锋、烈阳飞天、冰暴银虎，有好多人因为假货吃了大亏。巴豆因为吃了假香肠闹肚子住院了。
11: 假货？
12: 那就要我们卡宝车神出场了。上车吧，小卡。竞速先锋、烈阳飞天，装载。飞航涡翼启动，出发。
14: 最近假货引起了很多问题，衣服、手表、运动鞋，就连汽车和房子都有假货。
4: 那个房子看起来像真的。
15: 看起来像真的吧，但是窗户和阳台都是画上去的。
7: 天哪！
4: 感觉像是

0: 有人故意的。举报制造假货的工厂吗？
1: 梁飞天听到了吧？跟着爸爸过去。
2: 收到。这个假货工厂也太真了吧。
3: 对呀，一般假货工厂都破破烂烂的，不引人注意的。
1: 哎呀，果然被梁飞天说中了。
2: 小卡，我觉得如果要做假货，应该要有一个人把东西运到卖的地方。
1: 肯定会有吧。
2: 那只要我们连接卡宝电脑，搜索一下贩卖假货的地方，再连接监控视频，搜索出入过的每一台车，就是这台车出入过每一个贩卖假货的地方。
1: 哇，烈阳飞天好厉害。
2: 那我们来找找这辆车吧。

0: 找到了，这里是烈阳飞天，冰爆银虎，跟我来。
1: 收到。
0: 终于找到了，竞速先锋出动。来，驾。
2: 做假货的人，投降吧！
3: 大哥，机器人是机器人啊！
4: 怎么找到这里的？
5: 等一下，那个小孩
4: 是那时那个小孩吗？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了！
2: 快点出来，不出来我们就闯进去了。
6: 你是谁呀？
0: 小咖，怎么了？
2: 哇塞，有两个小咖哎！
7: 哇塞，简直一模一样啊！
6: 哪里一样了？我是真的，他是假的呀！
5: 什么啊？我是真的，他是假的啊！
6: 别学我说话！
5: 别学我说话！
7: 哎呀喂，这可怎么办啊？
2: 交给我吧，我用超碳双棍找出小咖。超碳双棍，帮我找出真的小咖。这边是真的小咖。
6: 说什么呢？我才是真的。
2: 小咖，过来，我保护你。
5: 假货生气了吧？
6: 怎么会这样？卡宝居然认不出我。
2: 我把小咖送到安全的地方去，抓紧了，小咖，火箭推进器去。
4: 突然飞这么高很吓人啊。
2: 这个吓人吗？还有更吓人的。
4: 救命啊，放我下去。
5: 终于停了。
2: 还没停呢，再来一波。怎么样，假货？
6: 这么说，
2: 为了让这个假货吃点苦头，才假装被骗的。我们怎么可能认不出小咖呢？
6: 竞速先锋，
4: 居然敢耍我！孩子们，上！
0: 波翼屏障启动。现在来动动真格吧。从南方刮来的飓风气流。
2: 超碳双棍。
7: 无聊还做出假货来，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8: 终极一击，冰爆银虎，
7: 银虎冲击波。
6: 我们赢了。
2: 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来清。

0: 卡宝炫舞开始吧，
1: 耶！跳吧跳吧，哈哈，蹦吧蹦跳吧跳吧，哈哈，跳吧跳吧，哦耶！
2: 因为制造假货引起纷乱的青云兄妹被逮捕了，希望以后没有坏消息，只给大家传递好消息。以上由林弯弯记者为您报道。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向

0: 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等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中外嘉宾。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达成一批合作成果。
1: 1至5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
0: 我区举办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